0: 京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
1: 10月12号，王毅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10月12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的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
3: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显示，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警方表示，爆炸已造成1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3: 当地时间的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日140万桶下调至每日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的今天7时20分，在巴拿马以南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7.65度，西经81.40度，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
3: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的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
4: 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5: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及各项政策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4: 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5: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

0: 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1: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0: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山东肥城佛陶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保障供给、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就业增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3: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此外，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4: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哇，是娃哈哈 AD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D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七日峥嵘，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了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3: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 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

0: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
1: 此外，也门政府军方面12号发表声明表示，政府军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实施了1879次打击，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
2: 连日来，胡塞武装接连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受袭击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
1: 那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3: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啊，都改为现场参会啊，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啊，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啊，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2: 局势持续恶化，那么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胡塞武装的诉求目标都有哪些？美国是否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呢？
1: 我们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

0: 分。
1: 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导演都是以色列籍，他们表示，纪录片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色列总检察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认为，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纪录片《附带伤亡》10月初在北美多地陆续上映。导演尤瓦尔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直言，以色列国防军和政府并不希望这些内部证词被公之于众，而这些匿名受访者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
2: Look, I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 IDF and that people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n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don't want these revelations to come out. They don't want people to listen to these soldiers. They'd much rather people only have the spokesperson's version. I think for some of them, perhaps for many of them, it was a sense that they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ose details, to speak about it in Hebrew, so the Israeli audience hears about it, but also that the American audience and that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hear about what they've done, hear about their actions.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的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而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4: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5: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焦点，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6: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

0: 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8: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6: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7: 稍后见。
1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6: 一部长征史就是一部军民鱼水情深的奋斗史，从于都家家卸门板，户户捐木料支援渡河，到会宁家家腾窑洞，户户筹干粮保障行军，红军所到之处始终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以赤诚初心和务实行动赢得百姓拥护，筑起坚不可摧的军民同心防线。
17: 新征程上，这份跨越时空的鱼水深情代代延续。从海军援建希望小学的山海守望，到长征路上的初心回望，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始终未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子弟兵始终是人民信赖、拥护与热爱的钢铁队伍。
19: 我现在位于四渡赤水第一渡土城渡口。90多年前的那个冬夜，红军渡河

河的浮桥就在我脚下的这个河滩架设。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块礁石，当地百姓叫它鸿运石。1935年，红军决定渡过泗水，当地百姓闻讯后主动拆下自家的门板，撑起渡船，扛来绳索，和红军一起跳入冰冷的河水，连夜架桥。几块门板组成的桥面，几根纤绳拧成的绳索，就固定在我身旁的这块石头上，一条生命线就在百姓的手中和红军的脚下延伸开来。90多年过去了，赤水河依然奔涌流淌，却冲不走这块石头，它依然屹立在这里，像一枚沉默的印章，盖在军民生死与共的岁月上。而这段鱼水深情依然流淌在赤水河畔和长征路上。

0: 坐落在赤水河畔的习水天鹅海军希望小学，朗朗书声里裹着军旅韵律，校园角落处处可见海军蓝印记。自2001年起，海军某潜艇部队与这所深山学校结下援建帮扶之缘。25年间，海军官兵累计捐资数百万元，为学校建成国防宣教室、图书室、科学实验室，并持续开展山海守望、同心向党研学活动，邀请山里孩子走进军营，登上舰艇。
1: 他们不仅改变了我们学校的办学条件，还把海军情怀、国防种子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我们希望有一天，孩子们在这种红色文化和国防文化交织的环境下，能够传承星火，更续红色血脉，做好新时代的接班人。
0: 近日，海军某潜艇部队官兵再次走进校园，用鲜活的军营故事、专业的国防知识，点亮深山孩童的家国梦想。
2: 我们帮扶这所小学，不只是盖房子、送物资，更重要的是把红色的种子、海洋的梦想装进孩子的心里。这些孩子长大了，不管干什么，心里有这份国家情怀，那我们这20多年的坚持就值。
0: 黄景磊告诉记者，祖国以长征为核潜艇命名，潜艇兵更要以长征精神续写深蓝征程。新装备陆续列装下水，新朋友不断联手，如今他们的航迹不断向深海远洋拓展，先后创下潜艇水下长航、深海极限潜航等多项纪录。
3: 长征路上，红军越是艰险越向前，对我们潜艇官兵而言，深海大洋就是我们的战场。每一次下潜都是一次冲锋，每一次出航都是一次远征。我们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攻坚克难、枕戈待旦、锻造水下尖刀，随时能够决胜深海。
0: 山海相依，初心不改，长征路上的雨水深情跨越百年，历久弥新。伟大的长征精神始终在红色热土上久久回荡。一路走来，重走长征路的不仅有记录时代的媒体记者，更有追寻红色记忆的青年学生，潜心考据史料的党史专家，溯源先辈足迹的红军后代。
4: 我的家乡江西瑞金五阳区石水乡，我外公他家里的四兄弟，三兄弟当红军，参加了长征。我们那个乡是坤根模范乡，所有的干部到家里来种苞米、砍柴、种地、挑水，所以大家精诚实感的觉得这个红军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支柱，大家就后来踊跃参加红军，相信共产党会胜利。
5: 我们红军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我们打土豪分田地，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分半条被子给人民群众，正是因为这样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所以人民群众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为我们带路、送情报、照顾伤病员。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很难有红军长征的胜利。我们人民军队的力量在人民，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史诗，不仅是一个军事奇迹，更是军民团结、生死与共的壮丽史诗。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el costo de tener la mercancía detenida en puerto, cómo son los almacenajes, las estadías, todo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l costo del producto y al final al consumidor final.
1: 从集装箱装卸、海关查验到陆路运输和仓储配送。 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延误，对于依赖国际物流的电商企业和传统制造业而言，这不仅可能导致商品交付延迟、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受阻，还可能带来物流成本上升和生产经营压力加大。总的来看，飓风狮猛此次来袭，已经给墨西哥的港口运输和供应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 根据法国媒体12号的报道显示，在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了2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的消息表示，该校校长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了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伤者已经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经被警方逮捕。
3: 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一列高铁列车在该国东北部行驶时发生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双向中断，超过1.1万名旅客出行受影响。起火位置为列车尾部，车上283名乘客全部被疏散，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近日呢，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显量大货的帖文和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
6: 这两天，由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
7: 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号和10月8号，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
8: 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盘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 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5: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
9: 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2: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秋冬交替，气温走低，正是心梗、脑梗、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凶险疾病的背后呢，常常藏着同一个元凶，那就是血栓。
10: 血栓到底是什么？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又有什么不一样？张文健康，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大类。
11: 动脉血栓的最常见的原因叫做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在心脏里面呢？
12: 造成心血管的狭窄或突然间的堵塞呢，就是心梗。从下肢神经脉到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这都属于静脉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的这种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第二类，久坐的人，一坐就是4个小时以上。 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

0: 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第五类，肥胖的人，尤其还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血液更粘稠。第六类，肿瘤患者，还有严重创伤、骨折的人，血液本来就容易凝固，加上活动受限，风险更高。第七类，以前得过血栓的人，复发的风险明显更大。
1: 动脉血栓呢，堵在脑血管就是脑梗，堵在心血管就是心梗。在发作之前，身体往往会释放一些信号。
2: 那么哪些信号要特别警惕？一旦发生，黄金救治时间有多长呢？
3: 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这两种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呢是肢体的不好，一个是语言的不好啊。有的人呢有头晕目眩，看东西不清楚，都可能是提示已经出现脑梗的前兆了。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不要犹豫，拨打120，由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要是在4.5小时之内到医院的脑血栓的话，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能溶解血栓啊，这个让病人恢复得更好一些。
0: 血栓堵住心血管，则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4: 大多数人在发生严重的心肌缺血之前，他会有心脏偏左侧或者偏胸骨这个位置这种压榨、烧灼的这种感觉。当然，有的患者他会表现出咽部的这种紧缩感。如果这个症状是在逐渐加重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近的医院排除你心脏的一些风险。
1: 而比心梗、脑梗更为隐蔽的是腿上的深静脉血栓。早期呢，常常没有明显的痛感，可是，一旦血栓脱落堵住了肺，就可能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
2: 那么，在腿上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日常又该如何预防呢？
0: 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典型的特征是单侧腿部发生改变。患者会出现一条腿突然肿胀疼痛，患肢比另一侧明显增粗，局部皮肤发红，皮温升高，站立或行走时疼痛进一步加重。出现这类情况，切忌揉搓按摩腿部，要先到医院排查。
5: 肺栓塞的症状，我们最常见的卡血啊、胸痛呀、呼吸困难呢，如果出现了我们上述的一些症状，甚至呢已经出现了下肢的血栓的表现，那么又有相关的呼吸道的这种症状，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得了肺栓塞了。
0: 踝泵运动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黄金动作，特别适合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术后患者，还有久坐办公的人群。
6: 坐着的姿势下，把这腿伸开，从这个松弛状态下慢慢的把脚尖勾到头，数个1、2、3、4、5，哎，慢慢的给放下，这算一组。你连着可能做个3、4组、5、6组，哎，可以休息休息一小时，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踮踮脚，做两节广播体操，伸伸筋，踮踮脚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武汉网球公开赛展开了正赛的首轮争夺，亚运会网球女单冠军得主王希雨以6-2和6-0击败了王欣瑜，晋级第二轮。
7: 王希雨，王欣瑜，两个人的名字发音相近，拼音写法也很像。为了更好地区分两个人，球迷把左手持拍的王希雨戏称为王左，右手持拍的王欣瑜则称为王右。王希雨刚刚在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金牌，士气正盛。这场二王相争左右大战，王希雨从比赛一开始就打得很自信。首盘他频频压制对方反手，两度破掉王欣瑜的发球局，以6-2赢下首盘。相比之下，现世界排名39位的王欣瑜状态不太好，首盘13个非说破性失误比对手多了5个。第二盘一上来，他在这次双误之后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之后王欣瑜的状态一直没有起来，而王希雨的手感越来越热，他连续破掉对方3个发球局，并以6-0赢下第二盘，以直落2盘的方式赢下这场左右对决。
2: 女双赛场，赛会6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穆拉德诺维奇，以2-0战胜拉姆斯登帕诺瓦组合，晋级16强的同时锁定了年终总决赛资格。
7: 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曾联手拿到今年的温网女双冠军，昨天与他们隔网相对的

0: 是英国选手拉姆斯登与郭涵玉的老搭档帕诺瓦。首盘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两度破发，以6-4获胜。第二盘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在第四局率先实现破发，取得3-1的领先。第九局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没有给对手机会，以一记高质量的发球结束比赛，从而直落两盘获胜，晋级16强。本场比赛过后，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门票。
1: 文化中国行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去看一看坐落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
2: 三坊七巷始于近代，成于唐宋，盛于明清，是我国现存格局保存最完整的唐宋礼坊制度遗存。这片约40公顷的街区，走出过林则徐、严复等数百位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人大家。
1: 近年来，当地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打造没有围墙的社区博物馆，让千年文脉扎根百姓日常。
3: 在福州三坊七巷沈葆桢故居内，福建省建筑设计院工程师正在开展古建年度全面体检，逐项排查建筑结构、木构件、墙体与屋面状况。这份常态化体检报告推动古建筑保护从事后抢修转向预防性管护，以岁修理念守护老建筑本体，延续历史文脉。俯瞰整个街区600余米南后街，纵贯南北，西侧三坊，东侧七巷呈鱼骨状排布，完整保留唐宋礼坊格局。起伏的马鞍墙、精巧的木雕石刻、天井民居形制，浓缩了闽派建筑的独特神韵。从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到近代思想启蒙者，400多位名人从这里走出，积淀起厚重的历史底蕴。
4: 三坊七巷不是一片简单孤立的古建筑群，它见证了中国古代礼坊制度的一个演变，是当时城市格局的一个活化石。那到了近代，它又成了思想变革的一个重要的起源地。那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烟火气，就是守住这个城市的文化根脉，也是让城市的历史记忆可阅读、可漫步、可触碰。
3: 这份珍贵遗产的守护之路历经关键转折。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建设快速推进，方向里林觉民故居一度面临拆迁风险。1991年，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关注中，福州市委在这里召开现场办公会，先行抢救保护单体古厝，逐步拓展到整片街区的系统性保护，从单一修缮到全域统筹。30多年接续推进，三坊七巷形成了一套完整保护体系，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具有标本意义的实践案例。当地坚持镶崖式修缮、微循环整治，恪守真实性、完整性底线，不搞大拆大建，一错一错精准修复。截至目前，三坊七巷累计完成324处古厝修缮，总面积达27万平方米。眼下，福州中轴线保护专项规划正加紧编制，三坊七巷作为核心承载区，将纳入城市全域文化保护框架。保护的落脚点是守护人的生活，当地坚持保建筑更保生活，出台私人产权古厝修缮分级补贴政策，推进地下管网、消防排污等基础设施适配性更新，让百年古厝满足现代居住需求。今年80岁的陈公健是在三坊七巷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也是深耕古建保护数十年的专家。他常年参与街区古建修缮的技术指导与文史调研，把专业积累融入家园守护。
5: 我们都是祖祖辈辈啊住在这个地方，啊，这里的每一砖每一瓦，啊，我们都感到倍感亲切。之前呢，我们这里呢又很潮湿。经过政府呢帮助我们改造完以后呢，这里焕然一新。我们住的不是一处老房子，是融入到血脉当中的一份生活。
3: 政府托底，居民扎根，社会力量也在不断拓宽传承路径。严复汉墨馆系统整理先贤手稿，让近代思想可感可知。人文书店扎根巷弄，书香呼应千年文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设体验工坊，传统技艺走入日常。今年以来，这里的保护探索仍在深入，从重点文保建筑修缮有序推

进，到数字保护加快布局，再到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古厝传统文化的展示和传承。如今的三坊七巷以刘家大院为中心馆，数十个展示点位散布街巷，构成了全国首个社区博物馆。古厝有生活，街巷有烟火，这座没有围墙的社区博物馆正在世代守护中延续生生不息的

一起来看天气，眼下冷空气活动频繁，今后几天北方多地气温将会震荡下行，而南方受到强势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将会持续偏高，我国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呢将会逐渐的被拉大。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冷空气将会主要影响华北东北多地，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幅将会达到6到12度，降温之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15度左右，一些地方呢甚至只有10度上下，而南方因为冷空气影响有限，今后几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呢甚至会超过35度。寒露时节，这种热度啊，即便是对于华南来说也是不多见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向南渗透，而副热带高压稳定维持，暖湿气流有所增强，冷暖气流频频交汇，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会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普遍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还会下起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尤其是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降雨强度同期少见，需要格外的警惕可能会诱发的一系列次生灾害。北京晴，8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3到15度，呼和浩特晴，1到15度，乌鲁木齐晴，8到18度。西宁晴转多云，2到17度；榆林晴，6到19度；昭化晴转多云，16到27度；南充晴，18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重庆阴转小雨，21到25度；贵阳阴转阵雨，17到23度。昆明小雨，15到22度；曲靖小雨，14到22度；晋城晴转阴，10到24度；邯郸晴，12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3度；鹤壁晴，11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14到27度。安庆阴转多云，17到27度；上海多云转晴，19到27度；襄阳晴，15到29度；杭州晴，19到28度；泉州晴，23到30度；漳州晴，23到33度。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指数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两项指标均创下年内新高，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天上午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筹备情况及主要亮点。记者了解到，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中国空军、陆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今天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四个

0: 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强调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今天起在河南濮阳进行，全国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是参赛队伍最多的一届。竞赛首次设置油气管道组，进一步拓宽赛事领域覆盖范围，还首次设置了自选竞赛科目原油储罐火灾智能化应急处置，将全方位检验队伍在真实事故场景下的组织指挥、专业处置、协同作战综合水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3: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4: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

0: 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1: 局势持续恶化，那么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胡塞武装的诉求目标都有哪些？美国是否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1: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0: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4: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

0: 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警方表示，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救援人员也前往现场对伤者进行紧急处置。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以色列导演执导的纪录片《附带伤亡》引发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应。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那么，这部纪录片里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呢？
2: אני מקבל ממש מיפוי לכל בניין שאתה רוצה ברצועה. אני ממש יכול ללחוץ על כל בית ולראות כמה אנשים אמורים להיפגע כשתפגע בו.20, 30, הם מוקים של 300 אנשים, כאילו.
3: יש בתוך הנאזה הבדל בין, נגיד, ילדים ותינוקות לגבר?
4: לא. אין.
5: 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导演都是以色列籍，他们表示，纪录片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色列总检察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认为，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纪录片《附带伤亡》10月初在北美多地陆续上映。导演尤瓦尔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直言，以色列国防军和政府并不希望这些内部证词被公之于众，而这些匿名受访者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
6: Look, I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 IDF and that people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n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don't want these revelations to come out. They don't want people to listen to these soldiers. They'd much rather people only have the spokesperson's version. I think for some of them, perhaps for many of them, it was a sense that they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ose details, to speak about it in Hebrew, so the Israeli audience hears about it, but also that the American audience and that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hear about what they've done, hear about their actions.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尤素夫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之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这几天各地主题活动陆续开展。今晚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还将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网上主题对日直播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学习了解长征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

0: 国民经济各领域。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1: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及各项政策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2021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目前已遴选建设12个国家试验区和186个省级试验区，初步形成以点带面、梯次推进的改革格局。在这场从治病向防病的变革中，如何实现健康关口前移，慢病管理发生了哪些改变？今天的民生一件事，来关注北京密云区做出的有效尝试。
2: 记者来到北京市密云区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看到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康复师正带领2名患者在诊室里甩壶铃，
3: 加入一点点屈膝，加入一点点屈膝，一边拉一边接。
4: 暂时您还不能学这，过大概一个月您学这个动作。
2: 这不是什么大病康复后的高强度训练，而是量身定制的慢病运动干预。今年68岁的患者王阿姨是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居民，曾出现乏力等症状。起初，王阿姨认为这是正常的身体衰老，并没在意。但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医生发现王阿姨空腹血糖偏高，建议去糖尿病专科就诊。
5: 身体觉得特别乏力，血糖高，我就拿过我那个体检报告让马大夫去瞅去了。马大夫说，我给你推荐一个糖尿病管理，那个给我推荐到王教练这块，就上那锻炼了。
2: 经过2个月有针对性的训练，王阿姨的部分体检指标有所好转，一些异常指标开始逐渐恢复。这正是医防融合的核心优势，基层医疗机构离居民最近，能抓住体检日常开药的机会，早发现常监测，持续随访，把预防和诊疗拧成一股绳。
6: 针对3类人群，我们针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开展了肌少症和防跌倒的筛查，目前我们已经筛查了2000多例。另外一个呢，我们是针对职场人群，针对青少年开出了一些这个运动处方，有针对性的进行指导。
0: 北京密云区内山地多，村落分布零散，群众看病就医存在不少现实难题。作为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密云推动县乡医疗一体化，把透析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血液透析是尿毒症患者的生命线，必须按时规律开展。过去这是密云北部山区透析患者的一大难题。54岁的宋大姐就常年被漫长的透析通勤路折腾得身心俱疲。
7: 早晨5点多，不到5点就得去公交站等车，得1个半小时左右吧到密云。
2: 单程1个半小时，每周多次往返，大量时间耗在路上。不少透析结束的患者身体虚弱，这样长途跋涉对需要透析的患者来说

0: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就是透完之后吧，基本上都是不是说很舒服的，你还得往车站走，还得等车，等车有时候也等老长时间，做完之后你要车上没座，你还得站着。
0: 那么患者为何不能在家门口透析？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是乡镇卫生院不想承接透析服务，而是过去设备不足，缺少专业技术人员，能力短板摆在眼前。借着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的改革契机，区域医疗统筹机制落地，北大医院、密云医院派出专家下沉指导建设，乡镇医务人员赴上级医院进修学习，取得血液净化专业培训证书，设备人才同步补齐。2023年，密云首家基层血液透析室在太师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投入使用，把血液透析的医疗服务送到当地患者家门口。
1: 感觉心情就不一样，因为去那儿吧，每天就想着呀，坐车呀，等车干嘛的，老得考虑这个时间。在这儿呢，你提前10分钟就下来，一会儿骑车就到这儿了，这方便多了。
2: 我们现在累计已经有几百人，目前有40多人是长期的啊透析的服务，然后定期如果说需要来复诊的话，再到我们城里面到区医院来进行复诊，那我们的指控也是一致的。
3: 山区路远，不少北京密云区重病慢病老人一听说要去北京主城区大医院看病，心里就犯怵，如今这些问题也得到相应的解决。
0: 72岁的老杨几年前查出白内障，做手术要往返密云和北京主城区，往往进城就诊一次全家出动。去年他另一只眼睛也需要手术治疗，但这次老杨在家门口有了新的选择。
4: 您说要上北京去，您坐车也各个方便的，这老人就发怵。后来我们就上这儿来了，哎，上这儿来之后呢，正好碰这些杨专家、杨医生。
0: 老杨口中的杨医生，正是北大第一医院派驻到密云的业务骨干。专家下沉出诊带来的不只是单次看病机会，更为补齐当地薄弱专科诊疗能力提供了契机。
5: 以前像这边我了解到的，可能眼底手术就是薄弱一些，那么现在有一些眼底病的专家出诊，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的。
2: 派驻这些专家定点定期的去帮扶技术的指导，然后还有一些临床的带教。另外一个呢，我们这边的有想愿意学习的这样的高年级医生，可以同步到中院去学习。一旦我们北大医院走了，他照样可以能继续为我们密云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同等优质的医疗服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本对华政策误入歧途，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在日本日一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7: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3: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0: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1: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0: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まあ、平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いて極めて残虐なその中国大陸もそうですし、侵略をして、日本はやっぱり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日本までが核を保有す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ですね、あるいは何らかの形で、共有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堂々と日本にも核が配備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てくればですね、でそれがじゃあ日本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になるかって言ったら私はな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日本が核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る可能性がかえって増え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は絶対に避け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2: 美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3: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2: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为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对此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4: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

0: 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1: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 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0: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2: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0: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皮油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3: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的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4: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约1600项制裁名单。受飓风施蒙的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飓风还造成墨西哥最大港口的部分码头暂停作业，集装箱。

0: 装卸及货物运输受到影响。受到飓风施蒙的影响，以曼萨尼约港为代表的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重要货运港口，物流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作为墨西哥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承担着大量的国际贸易货物的运输任务。港口作业一旦中断，影响就可能沿着供应链向内陆传导。
1: Definitivamente es un atraso considerable, ya que no estamos hablando de horas o de días, ya que el hecho de volver a organizar el movimiento de estas cargas hacia el interior del país es alrededor de un atraso de más de 15 días.
2: 对于依赖国际进口商品的电商企业而言，物流运输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商品备货及订单交付。随着墨西哥年末消费旺季临近。 不少企业正在为接下来的促销活动提前准备库存。此次飓风造成的物流不确定性，也让部分电商经营者感到担忧。La
1: consecuencia que siempre se tiene al momento de tener un fenómeno natural como es un huracán, siempre se ven afectadas en tiempo y costo. En tiempo porque no podemos tener nuestro producto en el mercado y también las dificultades para el comercio electrónico. El hecho de no entregar el producto a nuestro cliente nos genera falta de competitividad ante el mercado y ante nuestros propios competidores. Y el otro tema es el costo de tener la mercancía detenida en puerto, como son los almacenajes, las estadías, todo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l costo del producto y al final al consumidor final.
0: 从集装箱装卸、海关查验到陆路运输和仓储配送，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延误。对于依赖国际物流的电商企业和传统制造业而言，这不仅可能导致商品交付延迟、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受阻，还可能带来物流成本上升和生产经营压力加大。总的来看，飓风施蒙此次来袭已经给墨西哥的港口运输和供应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7:20，在巴拿马以南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7.65度，西经81.40度。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当天上午，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消息说，该校校长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教师受伤。 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截至目前，枪击原因暂不清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 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 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4: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 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
2: 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

0: 印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国立中国调研行记者今天在广西南宁国际铁路港了解到，截至昨天，南宁国际铁路港常态化开行中越班列以来，已累计发送货物11.7万标箱，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
2: 当天，在南宁国际铁路港104号装车线，记者看到两台龙门吊正在同时作业，将一个个集装箱吊装到平板车上。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装运的货物主要是聚合硫酸铁、汽车零配件。截至目前，中越班列出口货物品类已达455个，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等领域。
3: 在铁路和海关快速通关模式的加持下，中越班列实现了有货开车、无货停运到天天班常态化开行。2025年年运量达到3.7万标箱，今年到目前已接近3万标箱。
2: 中越班列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陆路国际联运班列。班列自广西南宁始发，经平祥铁路口岸出境，途经越南同登、嘉克、中至安源。总运行里程387公里，班列目前实行定时间、定地点、定车次、定线路的开行模式，货源已辐射国内25个省区市，境外覆盖越南、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
1: 昨天，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渝高铁康渝段庙家梁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庙家梁特大桥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水利部的消息，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升级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来关注天气，今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受冷空气影响，东北今天是降温核心区域，气温将下降4至6摄氏度。降温过后，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降到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摄氏度上下。随着冬季采暖季的临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各供热单位提前开展设备检修等供热前筹备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冬日温暖。
2: 作为呼和浩特市冬季主力供热企业之一，大唐托克托发电厂承担着城区近1/4的供热面积，供热覆盖面积达6300万平方米。目前电厂已启动热源首站升温工作，工作人员对热网循环水泵、输水泵、换热器及各类阀门仪表开展全面复核检查。今年电厂还对供热关键设备实施了优化改造升级，加装自动排气装置，对管网冲洗水进行回收再利用，同时投用智慧供热管控平台，实现数据一体化统筹调度。
4: 智能平台的应用可以实现24小时智能监测供热状态，我们这个系统响应速度非常快，10秒可输出优化策略，准确率超过95%。
2: 针对冬季采暖期居民常见的暖气不热、阀门未开启、滤网堵塞等问题，呼和浩特市各供热企业实行二十

0: 24小时在岗待命机制。
1: 我们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应急抢修队，每个小区呢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以后能够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正在野外驻训的第74集团军某旅按照实战化要求，组织全要素全流程战术综合演练，全方位检验官兵战术素养和一体化联合保障水平。
0: 演练开始，各保障分队迅速集结，按照战术队形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机动途中，导调组临机设置遭敌袭扰、装备故障等突发特情，官兵沉着冷静处置。抵达作战地域后，车辆迅速完成伪装，指挥车组网建链，依托指挥系统实时研判战场态势，精准调配保障力量。野战油库接到指令后，依据回传数据制定保障方案，确定补给路线。
4: 此次演练是全流程连贯实施，科目转换快，突发情况多，体力消耗大，面对高温湿热的陌生复杂地域，对我们的战术素养、战略技能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
5: 接上级通知，命令你小组前往 A 区域进行装备抢救作业。
0: 接到任务后，装备抢救抢修组迅速奔赴故障点位，排查装备问题，精准判定故障原因，运用各类维修设备开展吊装拆解、更换、调试等抢修作业。在野战救护所，面对大批量伤员，救护人员根据伤员情况减伤评估、分类收容，制定救治方案，并通过战时救治信息系统精准传递伤情数据。同时，卫勤分队还利用无人车转移伤员，无人机投送药品，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
4: 此次演练，我们紧盯未来战场勤务保障需求，打破以往单一专业静态保障的训练模式，突出全要素联动、全流程贯通、全特情处置，全程嵌入各类突发敌情和战场特情，真正实现演练与实战无缝衔接，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保得赢。
3: 近日，在东北某野外训练场，联勤保障部队所属医院开展全要素野战救护演练。演练中，无人智能设备融入战场救护全链路，探索卫勤保障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6: 在演练的交战区中，多名伤员亟待救治，但距离伤员1000米外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无法靠近。紧急时刻，一架搭载热成像模块的微型侦察无人机升空，迅速标定伤员位置。随后，小型挂载无人机前出投送急救器材，全地形伤员转运无人车展开伤员接运，救护组快速完成减伤、急救和后送。
7: 从侦察定位到器材投送，从减伤急救到伤员后送，全程人机协同，不仅大幅提升了急救质效，还有效降低了急救风险。
6: 就在一年前，面对同样的考核，这支联勤力量遭遇了惨败。在数架模拟敌方的无人机抵近袭扰时，医疗队员缺乏有效反制手段，被演练系统判定多台野战救护车被摧毁，伤员后送通道被切断。
8: 原以为成熟的救治流程在对手新手段面前不堪一击，这也让我们下定决心打破固有思维，攻关人机协同救护模式，用智能化手段补齐战场卫勤防护和救治短板。
6: 从人扛肩背的传统保障到人机协同的智能救护，从一次演练失利到卫勤训练体系重塑，无人智能装备逐步融入战场救护链路，为一线伤员救治开辟了新的实现路径。
3: 现在不少中小学对手机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的管理要求？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0: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0: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2: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3: 记者发现，这些藏手机神器大都以宣称防金属探测等卖点来吸引买家关注。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4: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3: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呢？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来看专家介绍。
0: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5: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3: 专家表示，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同舟共济。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力，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业逐利。本节新闻就到这里，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林和生忘了回家的路。

0: 张昏迷。弟弟肖安金自学护理，日夜照顾，守了500多天，把哥哥从病床上重新拽了起来。
1: 如果他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就散了。
0: 女儿因车祸高位截瘫，父亲康吉贵用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把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带女儿康复。20年后，女儿来到讲台，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
2: 我爸爸就是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
0: 没上过一天学的汪小玲为脑瘫孙女坐进教室当同桌，从拼音学起，6年攒下7本笔记。她心里的账很简单，教会孙女自己照顾自己。
3: 最近我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您走进新闻直播间。新闻正在发生，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12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马里卜等省发动了119次空袭以及导弹打击。也门政府军方面在12号发表声明称，政府军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实施了1879次打击，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在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会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在12号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警方表示，爆炸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在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以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在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日140万桶下调至每日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会在2027年逐步的显现。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的一列高铁列车在该国东北部行驶的时候发生了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双向中断，超过了 1.1 万名旅客的出行受到影响。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的4点05分左右，起火的位置是列车的尾部，车上的283名乘客全部被疏散，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事故导致列车滞留，有部分班次被取消，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根据法国媒体12号的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的罗讷河口省欧巴涅一所中学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两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的消息说，该校校长遭到了枪击，枪击还造成了一名37岁的教师受伤，伤者已经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经被警方逮捕，截止到目前枪击的原因暂不清楚。新闻直播间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了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的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3: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4: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

0: 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1: 卡塔尔航空公司在12号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和东部城市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暂未公布此次停飞的具体期限。该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保持着协调，密切关注沙特的局势发展。受到袭击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那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对于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的暂停运营将会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2: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的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都改为线上参会，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国际移民组织当地时间12号表示，自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截至到10月12号，国际移民组织记录了超过21万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位于也门的塔伊斯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12号也表示，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已向约14万3000人提供了紧急援助，包括食品、卫生用品等。然而人道主义行动正面临不断增长的需求、准入限制和物资不足等困难。目前部分地区的商品价格在急剧的上涨，燃料短缺日益严重，已经威胁到了基本健康和供水服务的连续性。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موضع ما روشن هست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0: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1: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在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有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依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了谈判之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的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正是赏秋的好时节。在新疆泽普县金胡羊景区，万亩胡杨已经进入到了观赏期，国庆假期过后错峰游热度在持续的上升。
4: 走进泽普金胡羊景区，浓郁秋色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两侧胡杨高大错落，树叶渐次染上金黄，阳光穿过枝叶洒落地面，光影随风轻晃，金黄胡杨倒映河面，水林相映，处处成景。游客漫步金色胡杨林间，感受水中胡杨的独特风光。
5: 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真的觉得这一趟新疆之旅非常值得。
4: 据了解，金胡羊景区胡杨最佳观赏期为每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
2: 在辽宁和四川等地，秋色渐变模式也已经开启，红叶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山林间红橙黄叶错落交织，吸引众多游客踏秋赏景。
6: 这几天，辽宁本溪环仁枫林谷景区迎来一年中观赏枫叶的最佳时节，漫山遍野的枫叶如一幅色彩斑斓的锦缎，铺陈于层峦叠嶂之间，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赏红叶、观美景。
7: 一路下来以后，感觉好像意犹未尽，反正还是想再来一次。
6: 枫林谷地处长白山余脉，占地面积2583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8.75%。受金秋气候影响，今年这里的枫叶变色较常年提前10天，预计枫林谷的最佳观赏期还将持续半个月左右。在四川广元市望沧县盐井河峡谷也开启了秋色渐变模式，高低山峦次第换颜，秋日景致愈发灵动浓郁，浅红、橙黄等多色树叶疏密有致，层层递进。在盐井河峡谷，每年10月上旬开始，高海拔林木率先进入变色期，随后再逐步向低海拔区域蔓延，红叶观赏周期一直可持续到11月中下旬。随着后续气温持续走低，山林色彩将进一步饱满浓郁。
2: 最近呢，江苏扬州、常州的桂花悄然绽放，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寻乡出游，奔赴一场闲暇的赏秋之旅。
4: 11号上午，在扬州河源景区，多处桂花迎风绽放，金桂、银桂、丹桂等错落分布在回廊假山、亭台楼阁之间，花香沁人心脾，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不已。除了河源、瘦西湖等景区，也迎来不少市民游客。
8: 人家都说，阳春三月下扬州，但是秋季也很漂亮，景特别愉悦。
4: 走进位于常州市钟楼区的西林公园，馥郁花香扑面而来，

0: 橘红的桂花小巧饱满，清新雅致，不少市民趁着晴好时光专程前来踏秋寻香。
1: 很漂亮，品种也很多，然后也很香，沁人心脾。
0: 同样桂香悠悠的还有东坡公园，作为古典园林赏花佳地，园内桂花树错落种植在半月岛、龙亭、牡丹园区域，目前已处于盛花期。古朴的青砖黛瓦、曲折回廊与细碎桂花相映成趣，引得游人驻足观赏。东坡公园桂花的赏花期将持续到10月20号左右。
2: 秋意渐浓，三晋大地层林幻彩，风光正好，秋日美景次第上线，市民游客纷纷踏秋出游，打卡赏景。
0: 走进山西临汾汾河公园，秋日的草木层次分明，黄绿交织，连片的粉黛乱子草悄然盛放，层层叠叠的粉紫色花海朦胧温柔，为河岸铺就了浪漫的秋日滤镜。漫步景区花海步道，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定格秋日美景。
3: 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经常来附近公园拍照。这两年临汾景色变化多，花草光影的非常出片，家门口有这么好的取景地，感觉非常的幸福。
0: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每年9月中旬陆续转粉，10月迎来盛花期，花期可持续至11月中旬。秋色如画，塞北风光，别具韵味。在大同市左云县管家堡乡，网红杨树林大道迎来全年最美观赏季，道路两侧高大的杨树尽数染金，整齐林立。秋日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洒落斑驳光影，行走期间一步一景，沉浸式感受辽阔治愈的塞北秋韵。
2: 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的霞浦县是福建中稻的重要产区。眼下这里的4.5万亩中稻迎来了丰收季，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抓农时收割稻谷。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阮思彤。思彤，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妙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霞浦县水门畲族乡青澳村的百亩水稻种植区。那可以看到啊，眼下呢，这里的稻田已经是一片金黄。那么微风轻轻拂过啊，还会掀起阵阵的稻浪。那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农机手就正驾驶着小型收割机，在忙着收割已经成熟的稻谷。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稻田呢，是有将近120亩。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呢，为了提高收割效率呢，是全程采用了机械化作业。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一台台收割机在一边收割稻谷的时候，就能够一边自动的完成脱粒除杂。那么随后呢，这些稻谷就会通过转运车被转运到附近的烘干厂。而且啊，大家注意到了吗？这些收割机啊，在收割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尾部还一直不断的在向外抛洒这种粉末。那这些粉末呢，其实就是被搅碎之后的秸秆。那把它们均匀的撒到田野当中，就可以增加土壤的一个肥力，那让秸秆呢也变废为宝。那其实啊，在过去，这里主要依靠的是人工收割，那一个熟练工呢，一天最多只能收割一亩地。那现在啊，有了机械化作业，那一台收割机呢，一天就能收割将近40亩地。那整片稻田呢，只需要2-3天就能全部收完，不仅效率更高了，那成本相对于之前呢，也降低了25%。而且啊，这些农机都搭载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那有了它呢，收割机啊，就可以按照设定的路线作业，避免重复收割和漏收。那农户呢，只要打开手机就能够查看整体的作业情况，随时了解收割的进度。那要想有一个好的收成啊，水稻的品种也非常的关键。那为了筛选出更适合这里气候和土壤的水稻品种呢，今年就在这片田里，农技专家还特别开展了优质稻品种示范推广项目。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的这片田里呢，一共是种植了8种不同品种的水稻。那现在农技专家就正在我的身后，对这里的中稻进行实收测产，那来筛选出更高产、更优质的水稻品种。那比如说啊，大家来看我身旁种植的水稻品种呢，就是栗香优005。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它的稻穗上呢，已经是结满了密密麻麻的谷粒。那整个稻穗呢，是微微的向下弯曲。那专家们告诉我啊，其实呢，这就是水稻结实情况比较好的一种表现。那刚刚啊，我也特意数了一下，那像这样的一穗稻穗呢，大概

0: 是有200多例谷粒。那这个数值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啊，普通的中稻平均呢每穗只会有160到180粒谷粒。那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水稻呢，它的品种是明显更加高产的。而且啊，大家仔细的看啊，这个稻穗呢，它的谷粒的形状是这种细长型的，那谷壳呢已经开始发黄变硬，那么摸上去呢也是比较的紧实饱满。那这就说明啊，水稻已经成熟，可以进行收割了。那除了要有优良的品种啊，丰收还得靠科技来帮忙。大家看啊，不远处的稻田当中呢，这个有点像路灯的装置就是 AI 虫情监测设备。那它呢可以通过释放一种特殊的气味来吸引害虫。那等到这些害虫呢都进入到设备当中去之后呢，系统就会自动拍照识别来监测虫情，帮助农户及时的采取防治措施，避免病虫害的发生。那这两天来啊，其实这里呢都是像今天这样的晴好天气，特别适合中稻的收割。那预计在10月中旬，这里的中稻就会全部收割完成。那么接下来呢，农户就会接着在这片田里种上土豆等经济作物。那这样一来呢，既能够提高土壤的这个结构，那改善土壤的整个的一个质量，那又能够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实现一地两收，增加收入。主播。
1: 好的，思彤，这个科技加持哈、啊，还有这个轮作赋能，让这个粮食和收入都能够颗粒归仓。那眼下呢，湖北随州乡稻也是进入到了大面积的收割期，当地也是抢抓晴好天气的窗口期，调度收割机和烘干设备投入秋收，助力丰收。
2: 随州乡稻比普通中稻晚播10到15天，因自带香气而得名。寒露过后，当地趁晴好天气开始收割。记者在田间看到，上午露水一退，农机就下田，割完直接送进烘干房。
3: 现在不晒了，收割机边上就是小货车，谷子直接拉去烘干，烘好就卖钱。
2: 目前，随州已调度4000多台收割机和近400套烘干设备投入秋收。记者在多家粮食烘干中心看到，几十台烘干塔满负荷运转，将香稻水分降到14%以下。
4: 这几天的机器都没洗过，白天黑夜的连轴转了，石谷子拿进来进去12个钟头，出来是干干爽爽，直接拉袋装走。
2: 今年以来，随州市构建市县镇村4级联动农事服务体系，新建8个标准化烘干中心，把农机农技送到田边，助力丰产丰收。
1: 金秋时节，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南河底村的红薯迎来了丰收，饱满圆润的红薯也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2: 红薯种植基地里，连片的红薯藤蔓郁郁葱葱，挖薯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颗颗红薯破土而出。
5: 亩产呢，达到5000斤左右，一斤呢卖到2000斤左右。
2: 榆社县南河底村红薯种植已有10年发展历史，当地通过不断优化红薯种植品种，提升种植技术，让特色农业产业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1: 眼下，新疆喀什沙车县4800亩的温坡迎来了集中采收，当地依托规模化的种植、标准化管理、产销一体化，让温坡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
2: 在沙车县的种植基地里，外形似梨又像苹果，表皮覆盖着细密绒毛的温坡挂满枝头，果实手感沉实，香气浓郁独特。农户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鲜果。
6: 我们家承包了500亩温坡，今年收成很好，我们每天采摘收购8到10吨果子。
2: 产业发展同步释放采摘分拣等季节性岗位，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当地还依托村级交易市场搭建产供销一体化链条，通过农户加合作社模式，推动温坡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7: 我们积极扶持打造温坡采购点，农户采摘好的果子可以就近交售，不用再为销路发愁，线上线下2条销售渠道，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山东肥城佛桃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

0: 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保障供给、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就业增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电显示的是北京的本地手机号，但是打电话的人却身处境外。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窝点提供语音转接服务的黑灰产团伙，揭开了这类新型电信诈骗的作案套路。
2: 他们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们首先看的是电话的归属地啊，是北京，所以呢，他们基本都会选择相信。
3: 前不久，北京房山的江女士接到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0000多元存款被盗刷。江女士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4: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一个电信诈骗，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
3: 经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团伙成员把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伪装成国内普通手机号拨给被害人。
2: 他们拨打的这个失主电话呢，都是年龄稍大的中老年人员。
3: 首先，团伙成员会到劳务市场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人员，然后让应聘者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拿到电话卡后，他们便驱车前往京郊周边区域，在车内搭建窝点，使用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借助这套伪装手段，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摇身一变便变成了本地号码。
2: 同一时间段高频次拨打陌生电话，尤其是这些电话卡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电话能拨打出几十、成百、上千的电话。
3: 而这个团伙成员则按照诈骗涉案金额抽取佣金，每成功诈骗一单可获得100元至800元不等的提成。部分务工人员明知存在风险，仍为赚取快钱参与这份所谓兼职。
2: 这些电话自然会纳入到运营商还有反诈中心的监测之中啊，在被这个反诈中心监测之后，反诈中心会立马给事主再次拨通电话。如果说电话在处于占线阶段的时候，反诈中心会通过呼叫他身边的关系人，例如亲属、子女的电话，让他们进行一个反诈劝阻。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反诈中心会依据电话号给这个电话卡进行一个封停。
3: 目前，该团伙7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在这起案件当中，被害人江女士在接到电话以后进行了一步非常关键的操作，就是点击了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随后她的手机就遭到了远程的操控。为了让大家能够直观地看清其中的风险，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现场模拟演示揭秘远程控机的完整诈骗流程。
5: 如果被害人按照这个诈骗分子的要求下载了屏幕共享软件，那他的手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6: 假设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看一下，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接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3: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实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6: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 界面也都是同。

0: 部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啊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啊，都是可以实现的。
1: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2: 那很多市民在接电话的时候会习惯地根据来电归属地来判断对方的身份，看到是本地的手机号也就放下了防备。警方再次提醒，来电显示是可以通过黑灰产设备篡改伪造的。
1: 据介绍，不法分子是可以利用语音转接设备将境外诈骗电话伪装成国内本地号码打入的。他们冒充平台客服，以关闭自动扣费、办理退款理赔等理由，诱导受害人点击陌生链接，进而盗取银行卡资金。中老年群体是这类诈骗的重点侵害对象。
3: 即便看到是本地号码来电，也不要放松警惕。凡是电话里自称是平台客服，以关闭扣费、理赔退款为由，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的、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定要高度警惕。这大多是电信网络诈骗。
1: 此外，务工人员也千万不要为赚取所谓兼职报酬办理出售个人电话卡，协助不法分子搭建设备转接诈骗电话，同样涉嫌违法犯罪。
2: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张瑶学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十二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在十二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六十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六十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2: 当地时间十二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的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0: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的适当回应。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约1600项制裁名单。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2: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3: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and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4: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2: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1: 那么，美国对乌克兰都有哪些方面的支持，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如果真的切断对乌支持，会有怎样的影响？一起来看专家分析。
2: 问题一：美国对乌克兰有哪些方面的支持？
5: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军事装备啊，给乌克兰提供，比如说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啊，海马斯的火箭炮啊，F-16 的战斗机啊等等重要的军备啊，以及它的这个相关的弹药。那么过去呢，主要是无偿援助的方式啊。特朗普上来之后呢，改成欧洲来买单啊，但是呢，主要的提供者啊依然是美国。第二个呢，就是情报方面的支持，也就是给乌克兰提供战场的动态感知的能力。第三类呢，就是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啊来参加这个乌军一线战术的这个规划。
2: 问题二：美国对乌支持起到过怎样的作用？
5: 美国的体系化的支持啊，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支持，实际上是乌克兰能够与俄罗斯长期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俄乌冲突刚开始的阶段呢，

0: 美军的情报啊，包括反坦克防空装备，那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乌军啊顶住了俄军第一波的闪电战的攻势。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僵持阶段呢，应该说美方的军事装备啊依然是乌克兰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主力装备啊，同时美国的情报支持也是乌克兰能够打击俄罗斯重视目标啊，把军事压力向俄罗斯本土来进行传导的一个重要的依托。
1: 问题三，如美国切断对乌支持，将对俄乌局势有何影响？
0: 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啊，当时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争吵之后啊，美国呢一度是暂停了对乌克兰军事装备的交付啊，同时切断了战场的情报共享，前后时间不长，大概也就一周多，但是呢对战场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导致了库尔斯克方向的乌军啊失去了美国情报的指引，那么弹药也得不到补充，那么俄军呢也就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期啊来进攻这个乌军的阵地，导致啊乌军在较短的这个时间内啊就撤出了库尔斯克。那么这还只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暂停，那么如果说美国全面的永久性的停止对乌克兰支持，那我觉得乌军啊可能会遭受到重大的这个挫折，甚至啊做出过去不愿意做出的这样的让步啊。当然我想目前来看特朗普现阶段啊可能还是做出一个威胁的姿态，那么因为如果特朗普真的要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美国国内的政治风险啊包括欧洲盟友的这个压力会很大，短期内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2: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在试图逐步地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当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3: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世論の反発は相当強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4: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3: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平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いて、極めて残虐なその中国大陸もそうですし侵略をして日本はやっぱり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日本までが核を保有す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ですねあるいは何らかの形で、共有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堂々と日本にも核が配備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てくればですねでそれがじゃあ日本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になるかって言ったら私はな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日本が核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る可能性がかえって増え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は絶対に避け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2: 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的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了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事发时是在当天的下午，警方已经赶赴现场展开调查。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在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了游客，警方并未公布更多的信息。游乐园的发言人表示，正在全力的配合相关调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厄尔尼诺，是赤道附近太平洋中东部海水持续异常变暖的现象。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十月到十二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 3.4 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会比平常高出 3.7 摄氏度，并于十二月前后达到峰值。那么，厄尔尼诺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

0: 10至12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1: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啊。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0: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2: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0: 10至12月，水利部门会把现在存了多少水、冬春需要多少水、突然下大雨怎么办这几件事一起考虑，结合当地短期降雨和长期趋势、河流水量和冬春用水需求，合理安排蓄水，为生活用水留足保障。
3: 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正在迅速的增强。专家提示，10至12月要留心异常降雨。
0: 对于城市居民，最需要留意的是暴雨时路上能不能安全通行，小区会不会积水，地下空间有没有进水风险。对于住在河边的群众，还要关心上游来水和河道水位变化。虽然目前主汛期已过，仍可能出现大的暴雨洪水内涝事件，不能因为不是汛期就放松警惕。
1: 秋冬季呢，它这个落叶啊，一出现呢堵塞，像这种雨水口啊、排水的这种通道，所以社区呢要及时的做好一些清理。对于社区的居民呢，要进一步的来了解像小区的这种地下车库啊、像地下的通道啊，同时还有附近有哪几条路容易积水。收到这种降雨啊、洪涝的预警信息以后，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0: 遇上强降雨，不要贸然开车穿过积水路段，也不要进入已经积水的地下通道、地下室。看不清水有多深、路面是否被冲坏时，宁可绕行也别硬闯。
2: 沿河居民更要注意，即使自己家门口没有下雨，不代表河水就不会上涨，要及时关注当地河道水位预警和水库放水公告，收到转移通知及时离开。事先知道危险点、避险路线和安置点在哪里，往往比临时想办法更加有效。
3: 在山区，很多人认为这里没有下雨就等于没有山洪，专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
1: 河流下游啊，虽然它没有下雨，但是呢，上游突然下大雨，这个洪水呢，它会沿着河道迅速地冲下来，等你看到河水明显上涨的时候再撤离已经来不及了。一些山区的群众可能认为，我都在这地方住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山洪，但是呢，这些年极端的降雨事件频繁发生了，不要认为以前没有发生过现在就不可能发生。
0: 专家提示，住在山沟、河道边和陡坡附近的家庭，要提前了解自己住的地方是不是危险区，弄清村里规定的避险路线和安置地点。有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人员的家庭，要提前商量好谁负责帮助转移。
2: 家里最好常备手电筒、充电宝、必要药品，适量储备安全饮用水，并把重要电话、撤离路线要告诉家人。农村依靠井水山泉的家庭，如果发现水量突然明显减少，及时向供水单位或者村里反映。而洪水过后，更不要直接喝可能受污染的井水、山泉水。
0: 进山旅游时，要关注当地和上游的降雨预警。有强降雨风险时，不去山沟、河滩和低洼处活动。收到转移通知后，立即按要求撤离，不要返回拿财物。
3: 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了棕熊的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那这则消息是否属实呢？一起关注真相。
4: 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

0: 传不实信息，9月29号和10月8号，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
1: 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土味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0: 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
2: 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 我们来看新闻现场。近日，在山东滨州邹平贺半山，一对夫妻在登山游玩的时候因被困深山报警求助。在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地前往现场。途中，消防救援人员通过社交软件大致确定了二人的位置，随后发现山间高处闪烁的手电亮光。在确定了基本的位置之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携带救援绳索、安全腰带等装备，在向导的带领之下向被困人员的位置前进，最终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爬山之前要合理的规划路线和时间，随身的携带一些应急装备和应急食品、必要的急救药品等等。如果发生了突发情况，可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昨天的中午到夜间，山东德州降雨降温，今天凌晨降雨结束之后，当地出现了大雾天气。受大雾天气影响，德州辖区的京台高速、京沪高速沿线收费站河北方向封闭，德上高速、青银高速沿线收费站一度双向封闭。截至到今天上午10点，随着大雾逐渐的消散，受影响的高速公路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特别节目《江山万里心肠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进程中，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天，让我们走进云南。1935年2月，中央红军集结威信，扎西会议在这里召开。4月下旬，再次进入云南，佯攻昆明，实则直插金沙江。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靠着6条木船、37名船工，在鹿圈、皎平渡等地7天7夜全部渡过金沙江。一年后，红二、红六军团以一场乌蒙回旋战甩开追兵，声东击西，从丽江石鼓一带渡江北上。红军长征，两支红军主力先后转战云南，渡过金沙江，甩掉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使红军逐步由被动变为主动，赢得了北上的战略主动权，为夺取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乌蒙磅礴走泥丸和金沙水拍云崖暖，长征过云南走的就是这两句诗里的山水。90年过去了，当年走过的路早已换了模样，人搬离了崇山，路修进了峻岭，国产的月季正在大卖，机柜里的蒜粒即将南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穿越机的镜头，沿着当年渡江的路线，重走红军在云南的长征足迹，看一看这片土地交出的时代答卷。
1: 穿过连绵群山，我们的第一站是云南昭通。

0: 央视微信线，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线。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90多年来，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沿着乌蒙山脉一路北上，我们来到了会泽水城，红色群雕展示的是1935年5月红九军团在这里短短数日就扩编1500余人的故事。热血儿女愿跟着红军走，是因为看到了这支军队为谁而战。军民同心便是转折之后最深沉的力量。当年的扩红热土如今已是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示范田，红色基因持续滋养着今天的生活。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位于金沙江边的东川戍局渡。1935年5月4日至6日，红九军团3400余名将士，在当地40多名船工的帮助下，依靠打捞修复的数十条木船，将在追兵赶到之前渡过了这道天险。这小小的渡口承载着长征路上的大记忆，当年江边的灯火与船影，如今化作纪念馆里的展陈与讲解。5300多平方米的长征纪念馆矗立在这里，河边新村掩映江畔，历史与今天在同一画面里相望。这里是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最后一渡，也是转折之路奔赴光明的崭新起点。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1.8万余人从石鼓至巨店之间的多个渡口渡过金沙江，征途至此，云南的山河已记下这支队伍，也记住了他们的方向。
1: 人是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现在长江第一湾已成为知名文旅地标，江畔新村与纪念馆相依，长征的故事在壮美江湾中代代相传。从深山定方向到渡口聚民心，从天险跨长江到江湾起新城，今天当年红军走过的这片云岭大地正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接续奋进，全省各族群众传承长征精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一步步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2: 金沙江畔群山如壁，江水如练。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巧渡天险，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迈出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今天总台央视记者王岩沿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路线，从金沙江甘热河谷到普渡河铁索桥，再到巡甸科渡的丹桂村，一路穿行大山、渡口与村庄，把纸面上的历史放回山河现场，去触摸那些在绝境中做出的抉择，去倾听那些至今仍在回响的故事。
3: 金沙水派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我是四川人，从小啊就听我们院里一位红军老爷爷讲过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穿行在这个大山之中啊，9曲18弯，越靠近金沙江，感觉这个路就越来越险。看那个悬崖就在我的左手边。其实红军25000里的长征路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崇山峻岭。其实大家看这样的大山啊，刀砍斧剁，非常的险峻，但是对于当时红军渡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就是一个天然的防空屏障。

在金沙江边，我看到了一座红军渡江纪念碑，碑身上的一组浮雕记录着当年红军渡江的往事。1935年5月3号到9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0: 江上正有一堂特殊的思政课，讲课的是老党员毛红银，他是当年那一批老船工的徒弟，年轻的时候跟着师傅们在金沙江上行船，听过很多渡江往事。当了21年村支书的他，退休后主动请缨，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
1: 红军先头部队到了这个金沙江边，绞平渡口来就没有船了，就问船工张朝寿：“老乡，没有船怎么办？有没有其他办法？”张朝寿说：“我们还有一条破船沉在水里面，我们把它拖上岸，把缝堵起来，一起就把这个破船拖上岸了。拖上岸以后呢，找燃子把缝堵了。最后这个燃子不够，缝没堵完，红军就把他们穿的衣服撕成布条，把这个船缝呢堵起来了。”
0: 正是依靠这艘船，红军先遣连抢渡到了金沙江北岸，迅速缴获了4条船。最终红军总共找到了6条能使用的木船。夜间摆渡时，红军在北岸树上挂气灯照着河面，在南岸则因陋就简，找来干柴烧上几堆大火照明。船工们以最快的速度帮助红军安全渡江。
1: 船工呢就跟红军讲，既然要快，马就不装船了，占了位置，人渡得少，所有的马都是游水过去的。
0: 在绞平渡口下游的船工之家，我看到了昔日老船工们的照片。
1: 当时这个张朝寿就是红军第一集中的人，第一找到的人。陈雨欣、李正芳、杨朝新，我们是一村子，让更多的人知道，觉得这个红军这个巧渡金沙江是怎么渡过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他们知道新中国是怎样带来的，这个好日子是怎样带来的。
2: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先辈们用血换来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0: 在这里我还见到了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儿裴新慧。
3: 大船大的是4丈2长，要可以坐50个人，后面有2个桨啊，一个船工拿一个桨啊来划，这结构是一样子。不过呢，这个是缩小版。他说当时只知道说，把红军队伍多多的划过去，马上过来到岸边，马上人上去又开始走，这样这个样子来回来回，也自己也真记不起来有多少趟。
0: 裴新慧给我端来一碗花生姜稀饭，他说这是当地用花生、猪油、食盐和时令蔬菜熬成的船工菜。当年船工们靠着这样的食物补充体力，昼夜不停地送红军过江。
3: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他们身上背的也是干粮，都是容易储存的那些，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当地的那个花生食材拿来做了这个船工菜。
4: 所以当时37位船工都是吃着这个才有力气送红军过江。
3: 对对，就香香甜甜的，它比较爽口，爽口就吃得饱。
4: 我尝一尝啊。
3: 哎，
4: 尝一下啊。啊，很香。谢谢谢谢裴大姐。
0: 当年红军渡江的老渡口，因为乌东德水电站的蓄水，现在已沉入80多米深的水下。金沙江的红色记忆，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转化为支撑国家发展的绿色动能。
4: 从空中俯瞰啊，这座大国重器就像一个巨大的鸡蛋壳，稳稳地卡在这座微型峡谷之中。这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300米级双曲拱坝，而更大的能量隐藏在两侧的山体之中，这两边各有一座。

0: 巨大的地下厂房，它们的高度都达到了89.8米，里面各有6台85万千瓦级的发电机组，在昼夜不停地运转着，把滔滔金沙江的水能转换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满发状态下，他们一昼夜的发电量就可以让20万人用一年。
1: 老渡口沉入江底，但历史的坐标从未消失。当巨型机组的转动声代替着昔日的浪涛声，我们依然不会忘记那些普通船工当年撑起的那段生死航程。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往上有一座铁索桥，这里也是红军长征北渡金沙江的重要通道。
0: 今天啊，我们站在普渡河畔，依然能够看到两岸是山势险峻，涛声湍急。普渡河的东侧呢是大凉山余脉，西侧是乌蒙山余脉，两大山系的挤压形成了这样的一条峡谷。而在峡谷相对较宽的区域，有一座普渡河铁索桥。尽管这座桥这么窄，两边的山势呢又这么险，但是啊，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方圆60公里以内普渡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所以红军两次从这里北上金沙江。
2: 红四师啊，他在这个普渡河两岸和丁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呢，这个牺牲了79名红军。
1: 如今这79名烈士长眠普渡河畔，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名字。他们的牺牲也在提醒着后来人，脚下的每一步路都来之不易，每一个走过这里的人都是他们未尽之路的延续。而战斗中负伤的红军被当地彝族苗族群众用自己配制的草药救治，当地人说那些救命的草药后来有了一个名字，红军药。今天这种红军药也变成了乡亲们致富的产业。最让我意外的是，当地还自建了一个祖培无菌实验室，条件虽然简陋，专业设备却一应俱全。
3: 主要是当地的一些病危中草药，我们想办法把它挽救过来，就像天麻、党参啊、我们这里呢现在在接种，从叶子到茎先把它培养，养活以后呢就是生根，这实验室过程就这样。
0: 哦，这个小罐子好沉啊，
3: 营养剂全部在里面，这样呢我保证这个东西能成果，然后呢再炼苗半个月，我把这个改成适合种植环境了，送到宁夏去。
1: 目前鹿圈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6.74万亩，包括天麻、草乌、党参、当归等1000余种药材，实现产值超12亿元。红军药不仅变身金疙瘩，还成为云南道地药材供给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0: 穿过普渡河，再从金沙江北上，这些啊都是红军在长征路上做出的重大决策。而做出这些决策的地方呢，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我们来到了巡甸科杜丹桂村。
1: 1935年五一前夜，中央红军主力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对抢渡金沙江做出具体部署。走进村庄，历史的痕迹愈发清晰。这里的核心是红军长征科杜纪念馆，主体是几座保存完好的传统四合院，包括中央红军总部驻地旧址与中央红军领导人驻地旧址。
0: 91年前啊，抢渡金沙江那个关乎30000多红军命运、改变历史走向的决策，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其实红军路途上很多重大决策都诞生在这样的朴素民房、山间陋室、江边石洞里。在走长征路之前，我再次翻阅长征的史料，想去熟悉那些人名、地名、战斗。但是当我真正的走进这里，才发现当年那些抉择绝不是梳理一句简单的结论，而是一群人在重重围困的绝境中，在山野间一步一步趟出来的路。此行我们就是想把

0: 纸面的历史放回山河的现场，去触摸他们在至暗时刻的坚守，去读懂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抉择。有人翻越雪山，有人强渡大江，有人倒在了路上，也有人从路上站起来。一代又一代，只要有人还在路上，这条路就不会断。
1: 在云南的长征史册上，除了巧渡金沙江外，乌蒙山回旋战同样也是经典战役。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在乌蒙山区迂回辗转，与敌人展开了回旋作战。乌蒙山位于贵州西北和云南东北部地区，这里群山连绵，古深山陡，道路崎岖，气候复杂，常常浓雾弥漫，难见天日。历时近一个月的乌蒙山回旋战中，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在大踏步的运动战中给围追堵截之敌以沉重打击，最终摆脱了强敌的围攻。90年后，同一片崇山峻岭中，一条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正在施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铺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迅，一起走进建设一线，看跨越时空的山川巨变。李迅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2: 好的，刚强，我现在就在延津南站的施工现场，这里也是渝昆高铁来到云南的第一站。在我身旁的候车大厅已经基本建成，而这一边的站前广场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但顺着我的目光往身后的高空望去，您看到不是一座普通的高铁大桥，它也是延津南站的站台。由于地形限制，这座站台建在峡谷之间，整个延津南站也因此采用了独特的垂直式站台布局。目前昆明至昭通段的铺轨已经全部完成，而剩余的段落铺轨也在加快推进。按照现在的施工进度，预计本月底全线铺轨施工将全部完成，全力冲刺2027年建成通车目标。这条钻进乌蒙山腹地的钢铁通道正一点点把群山的阻隔变成通途。提起乌蒙山呀，不得不提到90年前的那一场著名的乌蒙山回旋战。借助这种 AI 技术呢，我们现在是走进了复原的模拟当时的乌蒙山场景当中，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高山特别的险峻，脚下的路也特别泥泞，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滑倒。90年前，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呢，红二和红六军团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穿着这样的草鞋，靠着两条腿和敌人们不断的兜圈子、迂回作战，最后成功的冲出了包围圈。那时候的乌蒙山也是横在眼前的一道生死关，往前走一步都特别的不容易。90年过去以后，乌蒙山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地无三尺平的乌蒙山，现在桥连桥、隧道连隧道、高速连高速，现在高铁也要修通了。在不断的建设过程当中呢，许多的曾经的天险啊，也被逐一的攻克。乌蒙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质情况特别复杂，深处的岩层软，容易变形，到处都是溶洞暗河，还有大大小小的断层隧道，堪比地质博物馆。许多复杂情况在这儿都能遇上。尤其是隧道工程，渝昆高铁云南段就有53座隧道，超过10公里的长大隧道多达10座，全线呢几乎都是依靠桥梁隧道串联首尾撑起的整条穿山通道。铺轨机每往前走1米，背后都是建设者们无数次啃硬骨头啃出来的。当年红军在乌蒙山里辗转突围走出大山，今天建设者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路修进大山深处。90年过去了，脚下的路在变，但迎难而上的精神一脉相承。当年的长征是绝境里冲出重围的求生之路，但今天的新长征是发展中打通瓶颈的振兴之路。如今云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位居全国第二，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呢，更是成为了连通中国与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这里已经从山高路远的边疆变成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开放前沿。等待复兴号穿越乌蒙山的那一天，天堑变通途，而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交出的新长征答卷。好的，刚强。
1: 好的，我们看到了当年的战斗精神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依然在延续。感谢李迅在现场的报道。1935年，红九军团长征途经云南会泽，在水城梨园掀起了扩红热潮。当时1500多名乌蒙儿女追随红军出征，这也是红九军团长征路上

0: 规模最大的一次扩洪。90多年后，作为云南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惠泽近10万深山群众搬出大山，住进新城，从挪穷窝安新家到兴产业融文旅，这座乌蒙山城岁岁向好，步步新生。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惠泽红军扩洪遗址。90年前，当地1500多名热血儿女就是从这里出发，踏上了长征路。
2: 以前的那些革命先辈们，他们条件那么苦，路途那么险，义无反顾地选择跟着红军闯新路。
3: 眼前带着学生感悟红色历史的王秀元，是惠泽县第一中学的青年教师，也是我们2020年拍摄惠泽异地扶贫搬迁节目的主人公。他的家曾经是乌蒙深山里最困难的家庭之一，父亲患有小儿麻痹，行动不便，无法外出务工，母亲先天聋哑，也常年无法劳作，一家人世代守着深山陡坡薄地，日子过得拮据又艰难。得益于异地扶贫搬迁的好政策，他们搬进了配套齐全、干净整洁的县城安置新房。一家人不等不靠，依托扶贫车间学了竹编手艺，父母在帮扶车间务工，王秀元和弟弟双双考上了师范大学。
4: 我说两个小娃出来了，什么低保什么的，我一样我都不要。
2: 以后我回到家乡当老师，我就是很想去帮助那些曾经像我一样的人。
5: 写的时候要写上这个字啊。
3: 2024年，王秀元和弟弟王淼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回到惠泽，如愿成为家乡的人民教师。
2: 我和我的弟弟都亲身经历了家里从深山危房再到宽敞新居的变化，在我求学的路上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心人还有国家政策的帮扶。现在我回到家乡教书，就是想扎根家乡，回报故土。
3: 一户家庭的逆袭蜕变，也是惠泽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摆脱贫困的一个缩影。惠泽地处乌蒙山区，山区半山区面积占95.7%，在脱贫攻坚战中，异地扶贫搬迁成为当地的主要措施。2019年至2020年，10万名居住在大山里的群众陆续搬迁进城，住进设施完善、交通便利、教育医疗配套齐全的现代化安置小区。
1: 这几天啊，这里的石榴正大批量上市，这些优质的特色农产品有一部分要出口到国外。我们看啊，这些石榴在这里完成分拣装车之后，就可以直接运送到设置在安置区的海关工作站，在海关工作站呢完成出口前的所有的检验检疫和申报工作之后，就可以快速的运送到国外市场。
3: 过去当地优质的高原果蔬、特色水产藏在深山，报关流程繁琐，物流成本高，运输耗时长，很多好产品出不了远门，卖不上价钱。如今海关快速通关，惠泽特色产品通过公铁联运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持续招商引资，推进我们的富民产业，让我们搬迁群众实现了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岗增收。
1: 在安置区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公园、特色种植基地与安置小区，扩洪红色旧址连片贯通，红色文化、生态、山水、特色产业呢，不再各自独立的发展，而是相互赋能，激活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
7: 不但有观赏价值，然后还有经济价值。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底蕴和生态优势，惠泽深挖水城红色资源，常态化承接省内外研学团队，持续为当地引流聚气。
8: 办得出是跨越大山的重大民生工程，稳得住是我们竭力奋斗的新时代长征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产业培育、就业帮扶、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金秋时节，繁花盛放，献礼盛世，

0: 我们把目光转向云南昆明的斗南花市，这里集散全国70%以上的鲜切花，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下，一批承载红色底蕴、致敬英雄的国产月季新品种在这里首次亮相并进入市场，以鲜花致敬长征精神，以匠心礼赞山河盛世。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刚强你好，我现在就位于云南昆明斗南花卉市场，跟我们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几个新品种，它们是由云南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自主培育的长征主题月季。我们来看一下这朵金黄色的叫金沙万里，金沙即指金沙江，万里指长征万里，又指金沙江奔流万里，寓意长征巧渡金沙江。这款石谷春江，石谷即是丽江长江第一湾古渡口。再看看这一款叫云崖暖，取自金沙水派云崖暖。今天呢，也是这批长征主题月季的首次公开亮相。我们也从云南农业科学院也了解到呢，计划在明年的7到8月将向种植户推广这一批长征主题月季的种苗，那么计划到明年年底量产上市。其实呀，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斗南花卉市场呢，不仅仅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身后很热闹的交易市场，那在市场外呢，不远处这是一个个大棚，大棚里面是鲜花种苗的一个研发基地。那么在这些惊艳绽放的精品新品的背后呢，是研发基地里久久为功的一个坚守。长期以来，我国鲜切花的品种大多是依赖进口，那么进口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云南花卉科研团队呢，经过10多年的努力，无数次的实验，攻克了种质技术的难关，那么同时也解决了品种适应性不强、花期不长、观赏性不佳等等的技术难题。大家来看现场的这一株月季呢，就是今年云南培育的一个新型的品种。那么在以往呀，培育个新品种大约需要5到6年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目前这个培育品种的时间压缩到了2年半左右。我们也从云南农科院了解到的，截止目前我国已经培育出1000余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株系。回望往昔，红军不畏艰险长征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立足今朝。那么云南把花卉种业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是在走一条创新科研的一条新长征路。那么从云南昆明的斗南出发，带着中国新的花卉，如今已经在各地开花。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以时代楷模黄文秀的名字命名的文秀月季，那么目前已经扎根到了文秀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地方。那么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培育，云南花卉产业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国产花卉在科研创新、自主创新这一条新长征路上的坚实足迹。以鲜花致敬英雄，致敬的是峥嵘的岁月，更是这份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底气与信念。好的，刚强，
0: 鲜花敬英雄，鲜花赞盛世。感谢军阳在现场的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接力，一句嘱托，一生坚守，一段历史讲给更多人听，一门手艺织出好日子。从守墓到讲故事，从传承到奋斗，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它就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脚步里，在每一代人的前行路上。
2: 红军历史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来这里跟你们祭拜

0: 我叫白平卓，今年91岁了。
1: 我学了这个红军都是什么一辈子，带点祭品啊，可以看看。我心里边还是怀念着他。

你就趁这个机会嘛，都给大家讲红军洞的故事。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龙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母亲嘱托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生命换取来的，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

0: 2023年的五月，红军的衣服呢，挖掘上来，被安葬在这里。
1: 我入土为安，我的心情嘛，就是比较放心了。
0: 有人曾经问我，守这个墓，为什么？我就是说，敬仰他们，用了守护他们。别人说我守的是墓，实际我守的是一种念想。我就是要把这个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让他们安息。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伯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给他们传承下去。
2: 大家看，这就是红二六军团过冰川的这个信路图。
3: 我叫蒲国红，今年62岁，从小就听我父亲讲，爷爷参加红军的这段故事。1936年了嘛，红六军团就住在我们村的，把这些村里面的这些卫生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把我们村里面这些那个水缸里面水漂好了。当时我们村里面有欺负人家，有5个青年，有4个参加红军去了。后来当地老百姓就把我们这个村就叫为红军村。我从小就有这个记忆，就想把红军长征那段历史讲给大家听。现在呢，就是把村里面这些老百姓发动起来，拍了一个情景剧，就讲当时我们村里面参加红军这一段故事，看的人非常多。今天的这个幸福生活是红军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辜负，还要传承他的精神。这几年发展红色旅游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村子里面的环境卫生得到变化。14年以前，我们村里面的人均老百姓收入10000多块嘛，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人均是收入都超过50000了嘛。
4: 哇罗拉一杯一波温，哇罗龙杯龙彩。
5: 我叫孔玉花，今年26岁，是一名独龙族00后女孩。独龙躺，我们独龙语把它叫做约多，像彩虹一样。2022年我大学毕业回来，当时独龙躺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我回到家乡后，白天在村里面当代课老师，晚上就跟着奶奶在家里面学制独龙躺。我把我的店取名成云之梦，希望用我们独龙族的老手艺编织美好生活。独龙躺以前我们是自己用，不知道怎么卖，现在路通了，有很多游客来这边游玩，有销路了，我就做了一些耳环、手链，还有包包、发箍，游客还是非常的喜欢。当年红军翻山越岭硬是走出来了，我们独龙族的路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好日子也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而我的路就在这代代相传的非遗手艺里。
6: 90多年前，红军在云南从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里闯出一条生路。今天AI 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新焦点。近年来，云南算力规模快速增长，2024年底建成投运的两亚智算中心，对内连接全国算力中心，对外辐射南亚、东南亚地区。而支撑算力的除了电，还有金属。云南坐拥丰富的阴、锡、锗等战略资源储量，但从原矿资源到高

0: 高端材料，再到打通全产业链，每一关都是硬仗。这条新长征路上，云南是怎么闯关夺隘的？来看记者的探访。
1: 看我手上这颗矿石，就来自我脚下1000多米深的铅锌矿。1935年，红九军团长征途经会泽，在这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扩红热潮。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算力金属，其实早就藏在了红军走过的这片土地之下。
2: 在红军走过的会泽，工人们正在千米深井下开采矿石。过去，当地探明的铅锌矿属于南旋氧化矿，一度被认定不具开采价值。产业转机就在于一次思路突破。技术人员在铅锌挥发富集的烟尘中，意外发现了稀缺的锗元素。没有技术先例，工人们靠着木棍搅拌、布袋过滤、柴火烘干的土办法，经过半年反复实验，成功提取出0.3克锗。
3: 因为它锗的提取难度是非常大的，六吨新金矿里面了嘛，只能产这个500克的锗。这么多年了嘛，是通过这个不断的创新，锗吸收率呢从60%左右，我们现在已经达到80%。
2: 锗是 AI 算力设施中光互联和半导体环节的关键基础材料。在会泽，锗从新金矿中被提取出来，实现了规模化生产。目前云南锗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左右，产能规模居全国前列。
4: 我们把矿做成了更高端更值钱的产品，所以我们的生活也越过越好。
2: 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缺枪少弹，靠着自己修枪械造子弹，一步步补齐装备短板。今天从原矿资源到高端材料的跨越，云南靠着啃硬骨头的精神闯了下来。通道关、技术关一关关被攻克，算力产业发展的底气还在持续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在这家企业的新材料实验室，技术人员向记者展示了3块高纯阴样品。除了形状不同，外观上几乎看不出差异，但技术难度天差地别。
5: 目前国内多数企业量产的高纯阴停留在5N、6N 级别，在今年我们实现了7N 高纯阴的一个量产，也实现了一个8N 级高纯阴的实验室的产出，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6: 这个 N 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5: 7N 高纯阴的话，它就代表99.99999%。
6: 那其实从7N到 8N， 其实这个小数点后又多了一个9，我感觉这个数值的差距好像不是特别的大。
5: 但是它一个提纯的难度的话，它是呈指数性增长的，它就像从一吨大米里面去挑一粒不同颜色的米，它里面就要涉及到我们不同工艺的组合。
2: 超高纯阴是 AI 算力设施中高速光互联的核心原材料，它通过制成磷化阴衬底，再做成高速光模块里的激光器和探测器芯片，支撑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数据传输。纯度越高，下游器件的性能、可靠性和使用寿命越好。据行业机构统计，2026年全球磷化阴衬底总需求超过260万片，当前全球有效产能仅75万片左右，供需缺口超过70%。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原生阴生产国，云南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60%。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超高纯阴的市场前景会愈发广阔。这家企业生产的锡也是一种重要的算力金属，用于芯片封装。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增长，高端芯片封装用的焊锡球市场空间持续打开。在企业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一颗颗 BJA 焊锡球正从产线上滚落。
7: 它主要是高端芯片用的关键材料，它可以就是使信号传输的路径更短，然后导热性能的话也会更好。这80微米的这一屏的话，在显微镜下的话，把它的球径是比头发丝还小。从锡到 BJA 焊锡球，它的价格会增加几倍到几十倍。
2: 芯片制程越高端，对焊接的精度要求就越高，但这类生产工艺复杂，之前的国产化率不到10%。企业成立研发团队后，终于突破 BJA 焊锡球的成型制备技术封锁，破解抗氧化难题，还自主研发出自动筛选设备。锡材产品从过去论吨卖的原料，变成了现在按颗卖的材料。

0: 眼下，云南正在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推动稀贵金属产业从材料向器件和装备延伸。上游掌控资源，中游做强材料，下游布局磷化铟衬底、光模块封装等器件和装备环节，一块块短板正在补齐。随着产业链的延伸，云南在全球算力材料供应链上的位置也在改变，从可被替代的原料供应方变成绕不开的关键节点。90多年前，先辈们在云南的崇山峻岭、激流险滩间克服千难万险，如今他们的精神依旧在这片土地上激荡。在算力产业的新长征路上，云南正一步一个脚印走出自己的产业发展答案。
1: 金沙江水奔涌不息，长征精神薪火相传。90多年前，红军将士突破重围，巧渡金沙江，在绝境中闯出生路，在铁血中铸就丰碑。一声声号角至今仍在峡谷间回响，一串串脚印早已化作砥砺前行的精神路标。90多年后，山河换新颜，征程仍在途。从乌蒙山巅到金沙江畔，从产业升级到乡村振兴，云岭各族儿女正以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将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的强大动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其中本届航展首次开设的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

0: 上海。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批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
1: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2: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1: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0: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می 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 کردند. می 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0: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1: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英国《金融时报》十一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3: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一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十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十一号对此公开反驳。
4: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Who can make a deal? 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and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5: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3: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十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2: 据法国媒体十二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在十一号夜间遭到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的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援引业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有关机构已就此次网络攻击展开调查。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三十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
1: 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70%。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1: 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3: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项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都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
4: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今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首次开设的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
1: 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由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
0: 与好友相约来一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呢，近年来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是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
1: 近日呢，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2: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救援随即启动。
3: 两个小伙，20岁的，躺的那个是受伤的。
4: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我的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失温的队员我们赶紧让他撤回来。
5: 等一下
6: ，
7: 已经救下去一个，现在再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这个设备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2: 面对重重险境，71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4: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对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把一个人从5100海拔弄到2700，才能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用了25个小时连续作业。
2: 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功夫。

0: 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
1: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2: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3: 生命至上，救援无界，但是违规必有责，过错必担责。相关部门再次提醒，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的安全与法律风险。
4: 户外爱好者需敬畏自然，敬畏法律，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管控规定，坚决杜绝私闯禁区、违规探险，守住安全底线和法治红线。
3: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教育部昨天介绍，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优先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8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近日，天津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如实行预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新政强化购房资金监管，现房项目收取的购房定金全额专户监管，严控资金风险，保障购房者权益。昨天，搭载着200多名旅客的南航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标志着这条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是我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计划每周两班。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3: 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6: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雷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 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

0: 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1: 受袭击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2: 那么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会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十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三个月。这个哈里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啊，都改为线上参会啊，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啊，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啊。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啊，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5: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6: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2: 当地时间12号。

0: 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4: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称，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日140万桶大幅下调至每日40万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目前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表示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法媒12号报道，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消息说，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该校校长遭到枪击，另有一名37岁教师受伤，这名未成年人已被逮捕。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新江淮完美制造，智区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0: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3: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集中在西北还有西南一带，雨势不强，普遍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在云南的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雨。而今天冷空气主要会影响到东北还有华北的东部、黄淮东部，上述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普遍4到8度，局地甚至会超过8度。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8到21摄氏度，哈尔滨2到14度，银川8到21度，榆林6到19度，渭南12到27度，咸阳12到25度，拉萨3到18度，

0: 原16到27度，南充18到27度，乐山19到29度，泸州20到27度，宜宾20到28度，昭通13到20度，曲靖14到22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2到23度，鹤壁11到25度，安庆17到27度，襄阳15到29度，南昌21到31度，泉州23到30度，漳州23到33度，黄海中部小雨转晴，北风5到6级，台湾以东阳面晴转多云，风力4到6级，南海东北部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高端种巨牛，珍品雪花肉，禁欲甘南，天然藏羊，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

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重阳节特别报道，通过拆解身边案例，用法治守护最美夕阳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云养殖骗局。5000元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坐收其利。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你会动心吗？近些年，一些不法分子把非法集资项目披上了共享经济、数字农业的外衣，以稳健投资、高额回报为诱饵，迷惑广大群众。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
1: 一头正宗的安格斯牛肉5000块钱，18个月以后牛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可以卖到30000块钱。所以说每个人就可以去买它，买一头牛就我投5000块钱，相当于最后是30000块钱。但是我现在5000块钱就买了牛，我现在就想吃牛肉，难道还要等1年半吗？不用，先吃别人的牛肉，等你的牛长大以后再给别人吃，这个东西叫做共享牛肉。最后 APP
2: 花5000块钱在线认养一头澳洲肉牛，平台负责专业代养，统一销售，还承诺稳赚不赔。这样的投资项目你心动吗？上海的武先生就动了心。2018年，他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开设了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等多档投资周期供投资者选择。平台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至15%。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3: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投资都是还本付息，全额拿到的。那么在前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后续不断追加更大额的投资。
2: 由于几次试水都顺利回本获利，武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期间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希望资产能进一步增值。但是武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他预想中的收益。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3: 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通过提取的方式把自己投资的金额回到自己的手上。后续呢，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2: 说是放在平台上出售，但是根本没有真正的买家。武先生提出全额提货，但客服以大批量牛肉运输难度大、成本高为由，劝说他将牛肉份额留在平台上寄售，并承诺份额售出后便可兑付现金。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而除了武先生，警方还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地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2024年10月，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0: 案件中的一组数字触目惊心，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中，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了局，涉案资金高达5.6亿元。截至案发，已造成投资者4000余万元的损失。那么，老板张某是通过

0: 什么手段吸引这么多人投资？一起来看办案人员揭秘这套完整的集资诈骗营销套路。
1: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自2016年3月起，他控制多家电子商务、网络科技、投资管理类公司，在未取得金融业务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搭建了全民养牛线上投资平台，并向投资者推广所谓的代养牛理财产品。为了扩大影响力，张某频繁亮相各类美食节、食品展会等活动，并通过免费品尝牛肉等方式吸引大众扫码关注。
2: 他会在自己的这个摊子上面呢放一个全民养牛 APP 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让这些投资者去扫码，扫码扫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再通过这个 APP 上面一些客服跟这些投资者去介绍他们理财产品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一些收益，然后很多投资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了全民养牛，然后呢进而做了一些投资。
1: 除此之外，张某依托公众号推文、直播推广、短信群发、社交分享等线上渠道引流，不断宣传公司拥有海外优质评价供应链，刻意营造云养牛项目低风险、高价值、稳收益的投资假象。同时，张某还通过举办线下投资推介会、开设实体餐厅及门店，打造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博取公众信任，大规模招揽投资者。
2: 然后在这些活动当中，他会进一步的去介绍他们的这个经济模式，然后经济模式主要就介绍代养殖的一些模式，把自己的理财产品呢包装的就叙事讲得更加的丰满，然后后面呢就是增加对投资人的这种粘性，投资者就不断的再去他平台上再去下单，再去购买理财产品，他这个规模就起来了。
1: 为了让项目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标签，并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澳洲优质牧场并无任何合作，投资者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
2: 他在 APP 上会经常放一些摄像头让投资人看到，就是这个你们认领的牛啊现在在牧场特别好，然后通过这些摄像头你们都能看得到的。但这些摄像头呢，有些素材是网络素材，有些呢都是租赁过来的一些摄像头，就当时在外面租的一些摄像头。
1: 办案人员表示，平台承诺的5%至15%年化收益率也是让投资者入局的原因之一。相较于大多数高息非法集资项目，这样的收益区间看似贴合市场，风险合理，极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防备心。
3: 相比于其他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说集资诈骗的案件，他承诺的这个利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5%到15%，并不是说特别异常，也会让这些投资人产生一个信任感，会觉得像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利率，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投资项目本身也是可信的？
1: 凭借层层包装，线上线下全方位营销，2016年至2024年案发，共12万余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 APP 上投资，涉案总金额高达5.6亿余元。
0: 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张某百般辩解，声称他的公司是从事牛肉经营的实体企业，平台的经营模式属于互联网创业创新，而拒不承认自身行为涉嫌犯罪。不过，这样的说法站得住脚吗？办案人员在法庭上通过证据揭穿了他假借创新外衣实施非法集资诈骗的违法本质。
1: 办案人员对张某公司以及其平台的资金进行审查后发现，截至案发，涉案平台累计流入5.6亿元资金，但仅有800多万元用于采购牛肉，兑付投资者权益。而这些用于兑付的牛肉来源，也并非张某宣传的海外牧场，而是上海的一处牛肉批发市场。
2: 他声称是从海外的牧场，他有供应链的优势，但实际上都是在宝山的一个牛肉仓库，那个仓库里面谁都可以去买的，他去那边买一点，买一点需要兑付了买一点兑付掉。
1: 办案人员称，平台吸纳的5.6亿元资金绝大部分都用于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本金与收益，截至案发，该案已造成数万名投资人4000余万元的损失。 张某完全依靠拆

0: 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资金周转。他宣称的所谓互联网加养殖模式，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披上了创新外衣的庞氏骗局。
1: 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庞氏骗局的方式啊，这种内循环的方式，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它的窟窿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一个本金都有一个对应的利息要拿，这个利息全部是来自于后者的本金。如果后者的本金投资人没有介入的话，没有再参与进去的话，那只能是把本金不断的再稀释掉。
0: 办人员介绍，除了养澳洲肉牛赚钱的理财项目外，张某还声称在宁夏有合作牧场，向投资者推出40000元认养一头奶牛，3年累计收益40%的互联网养奶牛理财产品。经查，这个套路和云养牛骗局如出一辙。2022年10月起，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监测到全民养牛 APP 的经营行为、支付交易存在异常，逐步终止了双方的合作。涉案投资平台资金通道受限，新增资金减少，兑付能力也随之枯竭，最终导致案发。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合作牧场、实体养殖项目，使用欺骗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吸收的巨额资金与实际生产经营投入严重不成比例，资金主要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本息、团队运营及个人使用，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张某等人提起公诉。2026年4月7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75000元。
2: 案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互联网新业态不断迭代，违法犯罪的伪装也花样翻新。民众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呢，需要保持警惕，远离那些假借共享经济、智慧养殖等新概念炒作的虚假投资项目。
0: 检察官表示，本案中被告人张某营造投资项目透明可信的假象，掩盖项目并无实体支撑的本质，以此延缓风险暴露。张某借助短视频社交软件引流，投资者只需通过手机 APP 即可下单购买虚假理财产品。和传统集资诈骗相比，这类新型骗局隐蔽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性更大。
1: 那么第一个就是投资人数它会成规模化，因为全国各地的投资人可能都可以去购买这个理财产品。第二个是投资的人群会非常的广泛，因为它不分任何年龄的阶层，不分任何教育的背景，通过手机就能下单，而且回款的周期呢，有时候特别的短，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就能回款，造成啊，就是说在短期里面，就是投资人的人数会有一个激增的一个过程。
0: 检察官提醒，云养殖、云种植等云养经济本身是互联网与现代农业结合的新业态，具备合法发展空间。但是近年来，不法分子假借新业态炒作概念，将种养项目包装成理财产品，并以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等话术诱导人们投入资金。对于脱离实体经营的云养投资项目，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
1: 云养经济它不是云上的经济，所有的云养经济它肯定要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话，这种云养经济它本身只是一个故事，大概率它就是一个诈骗行为。不能说简简单单我签一份合同，听了你的故事我就投钱。
2: 像这样的新型云经济骗局，有的则专门盯准老年群体。上海普陀警方披露一起案件中，犯罪团伙抓住老年人更相信眼见为实的心理特点，专门租下真实农场，组织老人实地参观，线上认养，线下养殖，看上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养殖理财，实际上就是为了迷惑老年人骗走养老钱。
3: 一个所谓线上云农场项目，从2023年9月开始专门瞄准中老年人收割，这事儿听起来特别实在，线上认养，线下养殖，价格便宜的香椿燕300元一只，3只就能投，听上去挺高端的安格斯牛一头15000。这家科技公司还在平台画下大饼，养满一年要么领走牲畜，要么直接

0: 套现，年化收益高达45%，超高回报实体项目，让很多老人彻底放下防备。
1: 这些阿姨妈妈他们也很喜欢投资，就是其实我们这种小项目，他投个900-3000都可以，但是他们就很就一来就拿几万几万的来，一听这个项目就想挣很多钱。
0: 上海普陀警方办案发现，犯罪团伙摸透了老年人的心理，不信虚拟，更信眼见为实。他们专门租下真实农场，有场地，有围栏，有活体牲畜，定期组织老人组团实地参观，现场看得见摸得着，不少老人当场就笃定这是真项目，稳赚钱。可等到投资到期，老人真的想要拿回本金和收益时，骗局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团伙成员立刻改口，抛出新的谎言，公司马上港股上市，劝老人把本金转成原始股继续投入，坐等翻倍。一波又一波话术套牢老人，让养老钱彻底被套在骗局里。经查，这起骗局受害群体全部为中老年人，涉案总额超210万元。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2: 老年群体如何精准规避风险，守住养老积蓄，要坚守三不底线：不贪高息返利，认清养老保本高息皆为骗局；第二，不信虚假宣传，警惕免费福利、贴心营销等套路；不做盲目决策，大额投资务必告知家属，妥善保管合同、转账记录、宣传资料等证据。一句话总结，骗子租得来农场，租不来利润，演得出养殖，演不出兑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来看最新消息，2026年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帝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4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0: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

0: 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人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1: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0: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2: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3: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2: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0: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指数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的指数为128.4点，两项指数均创下了年内的新高。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此外，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呢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呢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的凉意加重，东北多地的气温将下降6到12摄氏度，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多地的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摄氏度上下。对于南方来说，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的气温将会持续偏高的局面，特别是今天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高温天气，同期少见。国际方面，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和东部城市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暂未公布此次停飞的具体期限，该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局势的发展。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警方表示爆炸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救援人员已经前往现场对伤者进行紧急处置。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日140万桶下调至每日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2: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70%。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

0: 半，其中大豆收获超八成。
1: 厄尔尼诺是赤道附近太平洋中东部海水持续异常变暖的现象。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 3.4 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 3.7 摄氏度，并于十二月前后达到峰值。那么，厄尔尼诺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十至十二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3: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啊。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2: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4: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2: 十至十二月，水利部门会把现在存了多少水、冬春需要多少水、突然下大雨怎么办这几件事一起考虑，结合当地短期降雨和长期趋势、河流水量和冬春用水需求，合理安排蓄水，为生活用水留足保障。
1: 今天上午，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汇聚全球反恐力量，共商安全对策。
5: 在本届论坛当中，外方代表团的多国少将、准将级军官带队参会，国际红十字会、地区反海盗合作机构以及多国驻华武官也应邀出席，而中方参会代表团则涵盖了多军兵种、外交、公安、海关、科研院所、智库和军工科技企业。此外，香港警务处、澳门治安警察局代表也来到论坛参与交流。
6: 本届论坛共有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320余名军地代表参加，大家将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7: 本届论坛啊，我们主要是聚焦 AI 背景下推进反恐务实合作这个主题，来设置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和专题论坛，也可以说设置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级的这个研讨。目的呢，主要是聚焦这个时代之变、对手之变、科技之变，跟踪 AI 技术对打击防范恐怖主义的影响，聚焦提高我们的反恐能力，推进世界范围的反恐合作来进行研讨。这是我们本届论坛的这个聚焦点和创新点。
6: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军乐会等活动。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打造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经围绕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智能化平台、无人化反恐等主题成功举办了五届活动，逐渐成为各国反恐同行交流经验、凝聚合力、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国际平台。
8: 这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的平台。目前世界面临的这些挑战，特别是 AI、 无人机等等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专家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对我来说，参加这次论坛最大的目标也是和中方进行交流沟通，因为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国家。
1: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

0: 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1: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2: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3: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耶海亚·萨利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5: 叶海亚·萨利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利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0: 英国首相伯纳姆十二号表示，英国将根据沙特提出的具体请求，考虑对其提供进一步支持。此前九月，英国同意在有限时期内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伯纳姆当时。

0: 称，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后，同意了请求。英国做出这项决定，考虑了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以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1: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2: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十一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十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0: 受袭击的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那么，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会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3: 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十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三个月。这个哈里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都改为现场参会，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0: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
4: 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5: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6: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2: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近段时间以来，北京毛毛虫高发的话题呢，引发了关注，有人担心这些虫子频繁出现会对植物健康造成威胁。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市民口中的毛毛虫呢，其实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的幼虫。截止到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北京累计投放超过11亿头这些毛毛虫的天敌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治理虫虫引发的烦恼。
8: 在北京市东四环的一处公园，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法桐树上投放做蚕茧。茧里是即将破茧而出的周氏聂小峰，这些比蚂蚁还要小上一圈的小峰，正是专治这种毛毛虫的虫虫特工队。
9: 周氏聂小峰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鹅的虫蛹进行寄生，然后寄生之后呢，成虫会将卵产在美国白鹅的虫蛹里面，然后虫卵孵化出幼虫了之后呢，然后会在这个虫蛹里面进行不断的蚕食它这个虫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去降低美国白鹅越冬虫口的这个基数。
8: 近期北京频繁出现的毛毛虫，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的幼虫，1979年在我国被监测记录到，它的食性很杂，胃口极好。北京常见的法桐、白蜡、桑树、榆树、臭椿、海棠、杨树等都是它们喜欢的食物。
4: 在海淀区花园村社区，记者见到三棵老杨树已经被毛毛虫啃食严重。

0: 这上面的叶子就是虫子给吃的，你看都吃没了。
1: 我发现有一个多月是就是特别特别严重，每天一扫一大堆。
2: 据了解，每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是美国白额幼虫下树化蛹高峰期，大批老树幼虫会从树上爬下来，寻找墙缝、砖石下方和落叶堆等隐蔽场所，准备化蛹越冬。这也就是近期不少市民频频遭遇毛毛虫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表示，除了投放天敌以虫治虫之外，还通过围环幼蛹、喷药消杀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治理。
3: 根据美国白额的这个危害特点嘛，它主要也是对于像城区这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还有平原造林地等，然后它会危害相对更突出一些。我们也是针对一些重点区域有针对性的，然后去配发这个周春金小蜂。
4: 立足京津冀协同生态防护的需求，去年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河北农业大学等十家单位联合开展京津冀区域美国白额专项科研攻关，系统研究虫害传播扩散规律和预警。
2: 河北雄安新区的千年秀林是一个异龄复层混交的近自然林。科研人员已经展开不同树种、不同配置模式下的美国白额及生物多样性的监测调查，目前已完成千年秀林全域范围内215块样地全年的数据收集工作。
5: 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能够得到，在什么样的植物配置下美国白额发生的量少，它不发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为以后的造林工作提供建议。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得到一些功能性的植物，这些植物呢，比如说它可以招引天敌，自然控制美国白额的发生。
2: 在河北保定易县高墨镇，林业技术人员正在林间仔细排查树木虫情，消杀队员手持喷雾设备，对树冠树干全面施药，阻断虫害蔓延。易县地处雄安新区上游，林地面积190多万亩，林木覆盖率高，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此次作业集中在当地河流沿岸、公路两侧等虫害重点发生区域。美国白额在华北地区一年发生三代，九月是一年中危害最重的时期。九月中下旬，老树幼虫陆续下树化蛹越冬，越冬蛹的存活基数直接决定来年虫害发生程度。据了解，受冬季气温偏高、夏季高湿多雨等气候因素叠加影响，近年来我国华北局地虫害发生风险有所抬升。在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杨中奇教授向记者展示了最新培育的美国白额天敌，目前已经在全国多地进行试验。
6: 我们给它起名叫白额聚集溶解蜂，因为它寄生在美国白额一个老幼虫里边，一般一头美国白额老树幼虫里边可以寄生50多头到60多头。
2: 作为周氏聂小蜂的发现者和定名人，杨中奇教授持续40多年不断研究，已经发现了30多种美国白额的天敌。白额聚集溶解蜂可以与周氏聂小蜂相配合，根据美国白额的不同发育成长阶段形成梯队式投放。
6: 手里边有两种天敌啊，这个是寄生美国白额幼虫的白额聚集溶解蜂，他们把美国白额老树幼虫里边内脏营养物质吃完以后钻出来，在体外做个茧。这一种天敌是叫周氏聂小蜂，因为它很小，它专门寄生美国白额蛹的，把它的卵产到美国白额蛹里边。这个小蜂别看它小，可以产200多粒卵啊，它完全可以寄生消灭一头美国白额。
4: 轻信网红野县无视劝返，两名游客擅自闯入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紧急救援耗费大量公共救援资源，数万元费用谁来承担？儿童头卡六楼窗户护栏，身体完全悬空，危急时刻，一位热心市民徒手爬到儿童下方进行托举，以凡人善举为生命护航。司机驾驶新能源车错过服务区，为充电在高速应急车道强行倒车，违法行为受到严厉处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庆假期，户外徒步、雪山探险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出游选择。但是在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禁不止，屡屡引发了安全事故，消耗

0: 共救援资源。近日，两名年轻的游客轻信网络网红野线，无视工作人员的多次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1: 近日，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查验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从这里继续往上，有可能会走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里严禁私自闯入。两名游客自愿签署了户外登山风险告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2: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3: 你本地，啊啊！等一下，咱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去。
1: 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0: 高海拔暴风雪，队员接连失温，面对重重的险境，哈巴雪山多部门救援力量昼夜奋战。这场高难度极限救援的背后是巨大的公共资源消耗，涉事游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与经济的双重代价。
1: 面对断崖救援装备缺口和突发极端天气，救援指挥部持续增派力量，补充专业装备，多梯队轮换作业。在山地救援队、本地向导的救援下，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从海拔5000多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
2: 把这两个人救回大本营以后，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向导，对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从5100海拔弄到2700。
1: 本次跨部门通宵救援，累计投入救援人员数十人，其中45人为资深高海拔专业救援力量，全程历经25小时，攻克高海拔、低温等多重难关。但这场救援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救援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事件处置后，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依法开展立案调查。经查，两名游客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核心区进入规定，依据条例第40条相关处罚条款，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所有损失由违规当事人自行承担。
0: 生命至上，救援无界，但是违规必有责，过错必担责。相关部门再次提醒，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的安全与法律风险。户外爱好者需敬畏自然，敬畏法律，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管控规定，坚决杜绝私闯禁区违规探险，守住安全底线和法治红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的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然在进行当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说，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5: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为恢复出口而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的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了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事发时间是在当天的下午，警方已经赶赴现场展开了调查。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之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的信息。游乐园的发言人表示，正在全力配合相关的调查。根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的夜间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的产品变质。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了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的众多商超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援引业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有关机构已就此次网络攻击展开调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在这四大家族里，魏家通过构建独一无二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下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3: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人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1: 来电显示是北京本地的手机号，打电话的人呢却身处境外。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窝点提供语音转接服务的黑灰产团伙，揭开了这类新型电信诈骗的作案套路。
4: 他们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们首先看的是电话的归属地啊，是北京，所以呢，他们基本都会选择相信。
5: 前不久，北京房山的江女士接到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万多元存款被盗刷。江女士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6: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一个电信诈骗，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
5: 经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团伙成员把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伪装成国内普通手机号拨给被害人。
4: 他们拨打的这个失主电话呢，都是年龄稍大的中老年人员。
5: 首先，团伙成员会到劳务市场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人员，然后让应聘者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拿到电话卡后，他们便驱车前往京郊周边区域，在车内搭建窝点，使用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借助这套伪装手段， 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摇身一变便变成了本地号码。
4: 同一时间段高频次拨打陌生电话，尤其是这些电话卡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电话能拨

0: 打出几十、成百、上千的电话。
1: 而这个团伙成员则按照诈骗涉案金额抽取佣金，每成功诈骗一单可获得100元至800元不等的提成。部分务工人员明知存在风险，仍为赚取快钱参与这份所谓兼职。
0: 这些电话自然会纳入到运营商还有反诈中心的监测之中啊，在被这个反诈中心监测之后，反诈中心会立马给事主再次拨通电话。如果说电话在处于占线阶段的时候，反诈中心会通过呼叫他身边的关系人，例如亲属、子女的电话，让他们进行一个反诈劝阻。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反诈中心会依据电话号给这个电话卡进行一个封停。
1: 目前该团伙7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在这起案件中，被害人江女士接到电话以后呢，进行了一步非常关键的操作，就是点击了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随后呢，手机遭到了远程操控。为了让大家直观地看清其中的风险，国家反诈中心民警现场模拟演示揭秘远程控机的完整诈骗流程。
3: 如果被害人按照这个诈骗分子的要求下载了屏幕共享软件，那他的手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4: 假设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看一下，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接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1: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实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4: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1: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2: 不少市民接电话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根据来电归属地判断对方的身份，看到本地手机号码呢，就会放下防备。警方再次提醒，来电显示是可以通过黑灰产设备篡改伪造的。
1: 据介绍，不法分子是可以利用语音转接设备将境外诈骗电话伪装成国内本地号码打入的，他们冒充平台客服，以关闭自动扣费、办理退款理赔等理由，诱导受害人点击陌生链接，进而盗取银行卡资金。中老年群体是这类诈骗的重点侵害对象。
5: 即便看到是本地号码来电，也不要放松警惕。凡是电话里自称是平台客服，以关闭扣费、理赔退款为由，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的、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定要高度警惕。这大多是电信网络诈骗。
1: 此外，务工人员也千万不要为赚取所谓兼职报酬办理出售个人电话卡，协助不法分子搭建设备转接诈骗电话，同样涉嫌违法犯罪。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0月11日，在山西省忻州市樊市县一个小区之内，一名5岁的儿童头卡在了6楼窗户外的护栏缝隙中。危急时刻，热心市民和消防救援人员合力营救。
7: 在附近居民手机拍摄的视频中，儿童头部卡在6楼护栏缝隙中，身体完全悬空，随时面临坠落窒息危险。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发现后，从1楼外的护栏徒手向上爬，爬至5楼的护栏上，对儿童进行托举。与此同时，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救援部门也迅速赶往现场，进入被困儿童家中，与热心市民合力将被困儿童救回家中。儿童身体没有大碍，此时热心市民还在护栏外侧，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在楼体外搭建金属拉梯。一名消防员爬到热心市民所

0: 在处为他穿戴好装备后安全返回至地面。据了解，事发时儿童家长外出，儿童站在窗户上观察家长，不慎掉落被卡。
1: 公园游乐设施的缝隙孔洞呢，是儿童被卡的高发场景。10月11号的下午，在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一名女孩在攀爬游乐设施的时候不慎脚滑，腿部被卡在了设施的缝隙当中，无法动弹。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一边轻声地安抚小孩的情绪，一边呢小心地调整她脚步的方向，控制施救的角度。随后，女孩的腿部成功地从缝隙当中移出。经检查呢，女孩的腿部并无大碍。另外一起类似的事故发生在江苏扬州的一个公园之内，一名儿童的腿部卡在了游乐设施当中，无法自行脱困，家长报警求助。
0: 10月10号下午5点多，消防救援人员赶到扬州江都区南水北调源头公园时，看到儿童腿部被卡在公园游乐设施的缝隙中。由于游乐设施攀爬通道狭窄，消防救援人员只能携带破拆工具组和撬棍，沿绳网通道爬到儿童被卡位置。抵达后，消防人员一边安抚儿童情绪，一边破拆卡住儿童腿部的金属部件。
2: 我们放学5:10过来的，过来之后他就完了就卡到那个缝里面，我们就打119求助嘛。
0: 随后，消防人员用撬棍逐步扩大被卡部位的空间。约10分钟后，儿童被成功救出。消防部门提醒，公园游乐设施的缝隙孔洞是儿童被卡的高发部位，发生肢体被卡情况，不要生拉硬拽，以免造成二次伤害，需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到场处置。
1: 10月10号的上午，安徽阜阳颍州区的一处路口，一辆轿车突发起火，现场浓烟滚滚。危急时刻，途经的公交驾驶员、洒水车司机主动上前施救，与随后赶到的消防人员协同处置，成功控制火情。
0: 车辆冒烟时，正在营运途中的四路公交车驾驶员许梦丽看到后，立即按规定将车辆停稳，随即向车内乘客说明情况，拎起车内灭火器，迅速走向起火车辆。此时，两辆 K18路公交车相继停下，驾驶员程策、程颖南以及热心乘客手持灭火器赶来灭火。一辆洒水车途经此处，驾驶员发现险情后果断停车，利用洒水车喷水对起火车辆进行降温压制。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迅速疏散周边群众，拉出水枪对车辆内部进行喷射灭火，防止发生复燃。灭火器压制明火，洒水车持续降温，消防员专业处置，三方力量协同作战，合力控制住了火情，有效阻止了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事故发生。
1: 近日，京沪高速扬州段发生了一起交通违法事件，一辆新能源车因为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电量不足以支撑至下一服务区，司机竟然在应急车道倒车拐入服务区，被民警依法处罚。
0: 当天下午，一辆白色新能源小轿车因错过高邮服务区入口，在应急车道强行倒车，随后驶入服务区。高速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服务区，锁定涉事车辆和司机。
3: 刚在高速上面干什么了？
4: 刚从那倒了个车。
3: 你从高速上倒车啊？
4: 对。
3: 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是对的吗？
4: 不对的，是不对的，但是我的车已经没电了。
0: 驾驶人解释，自己的车辆表显续航仅剩20公里，而下一个可充电的服务区在40公里外。情急之下，他心存侥幸，倒车进入服务区充电。
4: 因为那个口子我要进来，但是我看面写的是出口，我以为是那个出口，我以为不是服务区，所以说我就错过了一点点。
0: 民警随后对该司机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记12分、罚款200元、暂扣驾驶证的处罚。交管部门提醒，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掉头或违停均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引发追尾等重大交通事故。驾驶人如错过出口，应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再调整路线。如遇车辆故障或紧急情况确需停车，务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黄喉貂的活动影像。镜头当中，一只黄喉貂卧于石上休憩，旁边不时有黄喉貂跳跃奔跑而过。 据介绍，黄喉貂属食肉目鼬科，喉胸部呈鲜橙黄色，它们晨昏最活跃。

0: 月，行动隐蔽，性情凶猛，能集群围猎比自身大数倍的猎物。秋意渐浓，三晋大地层林尽采，风光正好，秋日美景次第上线，市民游客纷纷踏秋出游，打卡赏景。
1: 走进山西临汾汾河公园，秋日的草木层次分明，黄绿交织，连片的粉黛乱子草悄然盛放，层层叠叠的粉紫色花海朦胧温柔，为河岸铺就了浪漫的秋日滤镜。漫步景区花海步道，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定格秋日美景。
2: 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经常来附近公园拍照，这两年临汾景色变化多，花草光影的非常出片儿，家门口有这么好的取景地，感觉非常的幸福。
1: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每年九月中旬陆续转粉，十月迎来盛花期，花期可持续至十一月中旬。秋色如画，塞北风光别具韵味。在大同市左云县管家堡乡，网红杨树林大道迎来全年最美观赏季，道路两侧高大的杨树尽数染金，整齐林立。秋日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洒落斑驳光影，行走期间一步一景，沉浸式感受辽阔治愈的塞北秋韵。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十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的浪区很快会减弱消失，十七号渤海、黄海将会有新的大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其余海域浪高都在2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和烟台海域有中浪，天津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是清浪，宁波、台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温州海域是清浪，福州海域有中浪，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清浪，三亚海域有中浪，绝华岛、连岛是清浪，长岛和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有中浪，穿山群岛是清浪，涠洲岛、黄岩岛和永暑江是清浪，永兴岛有中浪。
4: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林和生忘了回家的路，妻子吴锡辉带他排练演出，翻老照片带在身边，就是想唤醒他。
5: 我只希望他复复记忆，我是想他跟我在一块了。
4: 2024年，哥哥车祸重伤昏迷，弟弟肖安金自学护理，日夜照顾，守了500多天，把哥哥从病床上重新拽了起来。
6: 如果他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就散了。
4: 女儿因车祸高位截瘫，父亲康吉贵用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把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带女儿康复。20年后，女儿来到讲台，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
7: 我爸爸就是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
4: 没上过一天学的汪小玲为脑瘫孙女坐进教室当同桌，从拼音学起，6年攒下7本笔记。她心里的账很简单，教会孙女自己照顾自己。
8: 对今天服务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

0: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

历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我们走进广西。在今年9月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车，为广西进一步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作为平陆运河起点的核心港口，南宁港也从传统的内河港升级为了江海联运的重要枢纽，对外开放活力在持续的释放。现在平陆运河通航即将满月，给广西带来了哪些改变呢？马上连线正在南宁港的总台记者杨雪。杨雪，请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主播，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此刻在我身后啊，一艘满载着铝土矿的货船正在卸货。那这批货物啊，是从几内亚出发，首先到达钦州港，随后经平陆运河运抵到了南宁港，将在这里完成5000吨货船到1000吨货船的水上过驳，随后运往百色。与此同时啊，岸边还有不少货船靠泊，等待起航。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年9月份南宁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66.84万吨，同比增长145%。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月干出了过去2个多月的量。亮眼的数字背后，其实是平陆运河通航给南宁港带来的变化。我们现在通过镜头看到的就是平陆运河通航之后的南宁港，它原本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内河港口，作业区紧挨着铁路和高速公路，西南腹地的货物可以直接在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那随着运河通航，它也升级成为了西南地区货物通江达海的新枢纽以及对外开放的新门户。那么我们再来通过图示画面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货物从这里出海，相比于传统路径出海，可以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那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的货物吞吐量大幅攀升，货船的行走路线也在发生变化。那我们再来看一张南宁港的航线图，过去这里的货船要出海呀，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沿着西江一路往东。那现在呢，就可以经平陆运河向南到达北部湾出海，到达海南的杨浦港，又或者是到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海外的货物呢，也能更快地到达南宁港，从而搭乘附近的六井火车站，搭乘直达列车到达西南腹地。那我们也了解到，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南宁港第一时间就开辟了到海南杨浦港和越南勤居港的两条全新航线。如今南宁港也正持续加密双向外贸航线，进出口贸易辐射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南宁港本身的硬件与配套升级也在为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提供更有力的支撑。那在我身后这台门机就是南宁港今年新投入使用的设备，可以实现货物的水上转运，相比之前啊，作业效率翻了近3倍。码头的泊位也从2000吨级升级到5000吨级，适配平陆运河通航船舶需求。同时，六井铁路专用线正加快建设，计划年底建成，将实现到站及入港的无缝衔接。而要说变化最大的呀，还得数外贸这一块。随着南宁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成运营，货物不用去沿海口岸办理出口手续，在南宁港就能实现一站式报关，有效省去了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环节，铁江海联运的优势进一步放大。运河通航也推动着产业的急剧发展。南宁港紧邻东部新城产业园，那园区的一家造纸厂商告诉我，他们的原材料从港口运到车间仅需不到10分钟，而成品从南宁港出海，相比钦州港出海，单柜可以省500多元，一年至少节约几10万的物流成本。前港后厂的产业布局带来广阔的外贸前景，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聚集在这里，货物从这里走出去。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内河港口的向海而兴，也是一条临港产业经济。

0: 经济带的加速成型，更是西南地区对外开放活力的持续释放。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一条运河通江海，开放活力正奔涌。谢谢杨雪的报道。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也在进一步的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2: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3: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2: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4: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2: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一起来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的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的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国家公务员局提醒，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请广大考生理性对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6: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

0: 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以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了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英国金融时报在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在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2: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3: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 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that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4: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2: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1: 美国现在威胁切断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那么美国此前对乌克兰都有哪些方面的支持，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如果真的切断对乌支持，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专家分析。
2: 问题一，美国对乌克兰有哪些方面的支持？
5: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军事装备啊，给乌克兰提供，比如说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啊，海马斯的火箭炮啊，F-16 的战斗机啊等等重要的军备啊，以及它的这个相关的弹药。那么过去呢，主要是无偿援助的方式啊，特朗普上来之后呢，改成欧洲来买单啊，但是呢，主要的提供者啊依然是美国。第二个呢，就是情报方面的支持，也就是给乌克兰提供战场的动态感知的能力。第三类呢，就是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啊来参加这个乌军一线战术的这个规划。
2: 问题二，美国对乌支持起到过怎样的作用？
5: 美国的体系化的支持啊，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支持， 实际上是乌克兰能够与俄罗斯长期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俄乌冲突刚开始的阶段呢，

0: 美军的情报啊，包括反坦克、防空装备，那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乌军啊，顶住了俄军第一波的闪电战的攻势。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僵持阶段呢，应该说美方的军事装备啊，依然是乌克兰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主力装备啊。同时，美国的情报支持，也是乌克兰能够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啊，把军事压力向俄罗斯本土来进行传导的一个重要的依托。
1: 问题三。如美国切断对乌支持，将对俄乌局势有何影响？
0: 去年2月份的时候啊，当时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争吵之后啊，美国呢一度是暂停了对乌克兰军事装备的交付啊，同时切断了战场的情报共享，前后时间不长，大概也就一周多，但是呢，对战场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导致了库尔斯克方向的乌军啊，失去了美国情报的指引。那么弹药也得不到补充，那么俄军呢也就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期啊，来进攻这个乌军的阵地，导致啊乌军在较短的这个时间内啊就撤出了库尔斯克。那么这还只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暂停。那么如果说美国全面的永久性的停止对乌克兰支持，那我觉得乌军啊可能会遭受到重大的这个挫折，甚至啊做出过去不愿意做出的这样的让步啊。当然，我想目前来看，特朗普现阶段啊可能还是做出一个威胁的姿态。那么因为如果特朗普真的要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美国国内的政治风险啊，包括欧洲盟友的这个压力会很大，短期内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2: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的焦点。有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的显现。
3: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2: 在欧盟的外长会上，美国将从俄罗斯进口柴油缓解能源价格压力的消息也引发了欧洲多国的担忧。
4: 根据当天的会议议程呢，各国外长就俄乌冲突以及欧盟下一步如何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展开讨论。就在会议召开前呢，美国暂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相关的制裁举措，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为此呢，乌克兰外长向欧盟各国外长通报了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呢，欧盟将继续推进对俄制裁，并提出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大概1600个个人和实体的一个具体的制裁计划。卡拉斯表态释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欧盟并不打算因为能源市场的压力而改变对俄制裁的大方向。但美俄之间的这种柴油安排呢，也暴露出西方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挑战。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可能促使不同的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兼国防部部长麦肯蒂则表示呢，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无法单独实现向俄罗斯施压的目的。从卢森堡外长会释放的这个信号来看呢，欧盟试图以进一步的制裁维持对俄的压力，同时争取美国与欧洲保持政策上的协调。对欧盟而言，如果美国与欧洲在对俄能源政策上出现更大的分歧，不仅可能影响制裁效果，也会进一步的考验欧美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能力。当能源供应、经济成本

0: 和地缘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西方还能否维持对俄政策的一致性？美俄柴油安排引发的争议，正使这一问题再次摆到欧洲决策者的面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2026年10月13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 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 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阎龙地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清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 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 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 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2: 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降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其中，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重庆南部、湖北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发展，西南、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
1: 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区域。随着冷空气的东移，今天东北地区成为了核心降温区，大部气温下降了6到12摄氏度。今明两天，华北的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是10摄氏度上下，多地的最低气温只有冰点上下。 城市当中，哈尔滨14号最高气温将会跌至只有10摄氏度，15号早晨的最低气温只有-3摄氏度，将为下半年首次跌破冰点。那么，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的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会维持偏高的局面。其中，江南的中南部、华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摄氏度，特别是今天，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期少见。
3: 从昨天的傍晚开始，辽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到今天白天，辽宁全省的降雨已经逐渐结束，雨后各地气温预计会下降4到8摄氏度。截至

0: 到今天的11点，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丹东、锦州、营口、葫芦岛等地将会出现7到8级的阵风。明天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会降至1到4摄氏度，山区局部地区的最低温度有可能会降至零下。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外出要注意防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2: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河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河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3: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4: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0: 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12号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会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至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经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12号在参加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时表示，沙特正考虑升级泵站、输送管道等相关设施，以进一步提升东西输油管道的输送能力，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到每天1000万桶左右。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斯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今年的9月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而停止运行。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5: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6: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受到飓风施蒙的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了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飓风还造成了墨西哥最大港口的部分码头暂停作业，集装箱装卸以及货物运输都受到影响。
7: 受到飓风施蒙的影响，以曼萨尼约港为代表的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重要货运港口物流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作为墨西哥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承担着大量的国际贸易货物的运输任务，港口作业一旦中断，影响就可能沿着供应链向内陆传导。
8: Definitivamente es un atraso considerable, ya que no estamos hablando de horas o de días, ya que el hecho de volver a organizar el movimiento de estas cargas hacia el interior del país es alrededor de un atraso de más de 15 días.
2: 对于依赖国际进口商品的电商企业而言，物流运输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商品备货及订单交付。随着墨西哥年末消费旺季临近， 不少企业正在为接下来的促销活动提前准备库存。此次飓风造成的物流不确定性也让部分电商经营者感到担忧。
8: La consecuencia que siempre se tiene al momento de tener un fenómeno natural como es un huracán, siempre se ven afectadas en tiempo y costo. En tiempo, porque no podemos tener nuestro producto en el mercado.

0: y también las dificultades para el comercio electrónico. El hecho de no entregar el producto a nuestro cliente nos genera falta de competitividad ante el mercado y ante nuestros propios competidores. Y el otro tema es el costo de tener la mercancía detenida en puerto, como son los almacenajes, las estadías, todo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l costo del producto y al final al consumidor final.
1: 从集装箱装卸、海关查验到陆路运输和仓储配送，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延误，对于依赖国际物流的电商企业和传统制造业而言，这不仅可能导致商品交付延迟，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受阻，还可能带来物流成本上升和生产经营压力加大。总的来看，飓风诗蒙此次来袭已经给墨西哥的港口运输和供应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 由于河水的暴涨，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了伊瓜苏瀑布景区一天。根据报道，伊瓜苏河流量突破了每秒 1.2 万立方米，达到了平日流量均值的6倍以上。伊瓜苏国家公园因此采取了上述预防性的管控措施。世界气象组织本月8号警告，未来数月厄尔尼诺将会持续增强，很可能使得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加剧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伊瓜苏瀑布是位于阿根廷与巴西的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为阿根廷和巴西所共有。两国在各自境内开辟了瀑布景区。2023至2024年间，厄尔尼诺事件期间，伊瓜苏瀑布景区也曾多次临时关闭。以色列导演执导的一部纪录片《附带死亡》近日引发了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对此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我们来看一看这部纪录片当中究竟讲了什么内容。
3: אני מקבל ממש מיפוי לכל בניין שאתה רוצה ברצועה. אני ממש יכול ללחוץ על כל בית ולראות כמה אנשים אמורים להיפגע כשתפגע בו. 20, 30, מוקים של 300 אנשים, כאילו.
4: יש בתוך הנאזה הבדל בין, נגיד, ילדים ותינוקות לגבר?
5: לא. אין.
6: 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导演都是以色列籍，他们表示，纪录片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色列总检察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认为，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纪录片《附带伤亡》十月初在北美多地陆续上映，导演尤瓦尔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直言，以色列国防军和政府并不希望这些内部证词被公之于众，而这些匿名受访者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
7: Look, I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 IDF and that people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n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don't want these revelations to come out. They don't want people to listen to these soldiers. They'd much rather people only have the spokesperson's version. I think for some of them, perhaps for many of them, it was a sense that they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ose details, to speak about it in Hebrew, so the Israeli audience hears about it, but also that the American audience and that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hear about what they've done, hear about their actions.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8: 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警方表示，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

0: 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自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0月12号，国际移民组织记录了超过21万名流离失所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2号也表示，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已经向约14万3000人提供了紧急援助。不过目前，部分地区商品价格急剧上涨，燃料短缺日益严重，已经威胁到基本健康和供水服务的连续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天140万桶下调至每天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报道称，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有关机构已就此次网络攻击展开调查。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时间是在当天下午，警方已赶赴现场展开调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信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的秋粮收获已经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金秋时节，皖西大地稻浪流金，田间鸡声隆隆，秋粮抢收工作全面的铺开。安徽六安作为全国首批20个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通过推广粮种、农技升级、精细田管，全力地破解粮食稳产增产难题。眼下当地的秋收工作已经全面地展开，在舒城县 65.6 万亩水稻陆续地进入收割期。那今年产量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正在舒城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收成吧。
3: 好的，妙然，我现在啊就是在舒城县的千人桥镇，那这里呢是一处水稻单产提升的示范田。那在现场我们能看到，今天正在进行水稻的抢收。其实这段时间呢，这里这个抢收的任务还是比较紧的，因为呢这片田啊在今天就必须要全部抢收完毕。那作为一个单产提升的示范田呢，这里的任务其实也十分明确，就是亩产要比周边普通农田增产5%以上。那在当地目前水稻平均亩产区域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也是希望通过高产的典型能够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促进大面积的均衡增产。那当地的农技部门其实也是对示范田进行了全程的跟踪服务，比如说对粮种的选用、集中育秧、机插秧、抗逆减灾等管理啊，是进行及时的服务和指导。其实就在前天，也就是上周日啊，安徽省农科院的专家呢来到了这片稻田开展测产，最终呢实测这片示范田的亩产达到了708.5公斤，比周边平均650公斤的亩产产量高出了9%，顺利地达成了增产的目标。其实今年开展水稻大面积的单产提升项目啊，对当地来说挑战不小。像九月的中下旬呢，舒城县就遭遇了连续10多天的阴雨天气，水稻的灌浆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秋收时间呢也推迟了3到5天。那当地目前普遍采取的是一稻一油菜的这样的轮作模式，但是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来看啊，再过2天，也就是15号呢，又会迎来持续性的降雨。但是今年油菜的播种期最迟呢，它又不能晚于20号，所以也让今年的抢收抢种呢，其实非常的紧张。 那为了实现抢收抢种，今年当地啊还投入了一批140匹大马力的履带式收割机。相比传统的100匹或者80匹马力的收割机来说呢，这款设备的收获效率能提升30%左右。同时机器还搭载了高精的清选振动筛分系统。

0: 将粮食机收的损耗啊严格控制在1到2个百分点，最大程度的颗粒归仓。那不仅收割的速度快，损耗小，那其实对秸秆还田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咱们来看一下我身边这些刚刚收割过的这个秸秆，咱们拿尺子量一下，你看现在这个秸秆的高度呢普遍是在15厘米左右，这是完全符合低茬收割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其实在过去啊，如果要使用的是这种小马力的这种收割机呢，倒茬的这个收割的之后的残留普遍是在20-30厘米，所以呢这不仅是这个秸秆的量比较大，而且呢难以腐败还田。那对于后续播种的油菜籽啊，如果落到了还田的秸秆上呢，就不容易扎根出苗。但是以现在的这个标准化低茬收割来说呢，既能防止无法分解土地板结，也能为油菜的稳产出苗筑牢基础。那稳产增收的同时呢，这片示范田还始终坚持绿色种植，实现丰产与提质的双赢。那咱们再来顺着我这个方向来看一下啊，现在咱们来到了田埂边，咱们看到田埂上啊铺着非常整齐的这种黑色的编织布，这个其实叫做防草网。我们近距离看一下防草网的作用呢，就是通过这种物理的方式呢，防止田埂边生长杂草，这样呢也能够避免病虫啊有这样的栖息地，所以这些也是用一种物理的方式来进行这个防控。那另外呢，当地也全面推广工厂化育秧、机械插秧等技术，通过插秧前后两次这种科学封闭除草，减轻了后期除草的压力，减少了除草剂等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另外呢，我们在田埂边还能看到整齐排布的太阳能杀虫灯，可以利用这种害虫的趋光性来诱杀成虫。那如果农田中怎么办呢？我手中啊还有这样一个设备，咱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太阳能的信息素干扰仪，这个上面装的是太阳能板，它可以提供动力，下面呢安装的是可替换的这个药瓶，这个是已经使用过的，是安全的。那这个仪器的作用呢，就是像这样插在这个农田中，它就可以影响到害虫的产卵，从而减少这个农田中的这个病虫害树。所以呢这个现在目前因为在收割期啊，所以农田中已经把这个东西给去除了。那其实像这样的物理生物生态的这种方式呢，可以减少虫口的基数，替代传统的化学农药，实现绿色防控。那今年呢，舒城县的水稻单产提升示范田的面积是达到了7.2万亩，在示范田中总结出来的好技术好模式也会逐步向非示范区的农户进行辐射推广，最终呢促进大面积的均衡增产，助力农户呢增产增收，也是为当地的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筑牢基础。妙然，
1: 嗯，好的，吴俊，我们也是多管齐下哈，跑出抢收的加速度。那看过了安徽、内蒙古各地的水稻和玉米也是迎来了丰收，各地也是在抢抓农时推进收割烘干等工作。
2: 眼下内蒙古160多万亩水稻迎来集中收获期，在兴安盟好利堡镇2.2万亩水稻种植基地，金黄稻谷源源不断地收割入仓。今年当地落实统一工种、统一作业服务、统一订单回收，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内蒙古玉米收获也正在加紧推进，目前当地玉米收获超25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三成。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49.5万亩大田玉米收割全面铺开，收割机高效作业，大幅提升秋收效率，减少粮食损耗。
3: 今年种的3300吨，计划7天收割完。我们把玉米直接拿到粮库烘干仓储。
2: 与此同时，秋粮收购同步开启，在准格尔旗一家粮食收购站，运粮车辆有序进场，工作人员快速完成粮质核验，当场定级定价。针对新粮含水率偏高问题，站内启用智能烘干设备，根据粮情自动调控温度、风速与烘干时长。据农情调度，今年内蒙古粮食作物收获已超40%，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
1: 连日来，山东日照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收，目前玉米收获接近尾声。
2: 在日照蓝山区玉峰岭村，大型收割机往返作业，玉米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完成，粮食直接装车转运。
4: 对所有农用资材进行检修保养，收割时全面采用资材化作业。
2: 在日照莒县，连片玉米植株挺拔，穗大粒饱。今年莒县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绿色防控等多项关键技术，玉米长势普遍好于去年，

0: 单产稳步提升，减损增收成效明显。
1: 我们菏泽市今年种了1200多亩玉米，产量呢一亩地也得那1500亩左右吧，比去年相比的话，一亩地够是得3次米吧。
0: 为加快秋收进度，日照市共调配玉米联合收割机659台。截至目前，日照市玉米收获已近90%，接近尾声。
2: 眼下呢，黑龙江省农作物秋收也已过半，目前大豆收获超80%。
3: 在黑河市爱辉区一家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割机来回穿梭，饱满的大豆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今年面对低温多雨天气，合作社通过选用抗性较好的品种、科学管护等措施，保障大豆稳产。在嫩江市长福镇东岗村，高标准农田里的大豆也迎来收获季。通过改善耕地条件，选用优良品种，推行科学种植，当地大豆产量逐年提升。
4: 曾经啊，我们这个种这片土地的时候，每亩地就能达到300-400斤，现在每亩地都能增到500多斤了。
3: 目前黑龙江省农作物收获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经济作物收获超90%。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秋冬交替，气温走低也是心梗、脑梗、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那这些凶险疾症的背后常常藏着同一个元凶——血栓。血栓到底是什么？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3: 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大类。
6: 动脉血栓的最常见的原因叫做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在心脏里面呢造成心血管的狭窄或突然间的堵塞呢就是心梗。
7: 从下肢深静脉到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这都属于静脉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的这种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3: 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第二类，久坐的人，一坐就是4个小时以上。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第五类，肥胖的人，尤其还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血液更粘稠。第六类，肿瘤患者，还有严重创伤、骨折的人，血液本来就容易凝固，加上活动受限，风险更高。第七类，以前得过血栓的人，复发的风险明显更大。
2: 动脉血栓堵在脑血管就是脑梗，堵在心血管就是心梗。在发作前，身体往往会释放出一些信号，那么哪些信号要特别的警惕？一旦发生，黄金救治时间又有多长呢？
6: 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这两种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呢是肢体的不好，一个是语言的不好啊。有的人呢有头晕目眩，看东西不清楚，都可能是提示已经出现脑梗的前兆了。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不要犹豫，拨打120，由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要是在4.5小时之内到医院的脑血栓的话，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能溶解血栓啊，这个让病人恢复得更好一些。
3: 血栓堵住心血管，则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8: 大多数人在发生严重的心肌缺血之前，他会有心脏偏左侧或者偏胸骨这个位置这种压榨、烧灼的这种感觉。当然有的患者他会表现出咽部的这种紧缩感，如果这个症状是在逐渐加重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近的医院排除你心脏的一些风险。
2: 比心梗、脑梗更隐蔽的是腿上的深静脉血栓，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的痛感，可是一旦血栓脱落堵住了肺，就可能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那这种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我们日常又该如何预防呢？
3: 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典型的特征是单侧腿部发生改变，患者会出现一条腿突然肿胀疼痛，患肢比另一侧明显增粗。

0: 局部皮肤发红，体温升高，站立或行走时疼痛进一步加重。出现这类情况，切忌揉搓按摩腿部，要先到医院排查。
1: 肺栓塞的症状，我们最常见的卡血啊、胸痛呀、呼吸困难呢、如果出现了我们上述的一些症状，甚至呢已经出现了下肢的血栓的表现，那么又有相关的呼吸道的这种症状，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得了肺栓塞了。
0: 踝泵运动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黄金动作，特别适合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术后患者，还有久坐办公的人群。
2: 坐着的姿势下，把这腿伸开，从这个松弛状态下，慢慢的把脚尖勾到头，数个一、二、三、四、五，哎，慢慢的给放下，这算一组。你连着可能做个三四组、五六组，哎，可以休息休息一小时，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踮踮脚，做两节广播体操，伸伸筋，踮踮脚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3: 我们现在就站起来稍微的活动活动吧。好，稍后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近期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
1: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柏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0: 据报道，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在出席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时表示，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强调印尼政府将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愿同印尼一道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
1: 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2: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3: 分列9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细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2: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3: 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目录将贯穿规划、政策、产权标准、统计、税费、执法、环保全链条，是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2: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5: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

0: 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阎龙帝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相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青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1: 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2: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3: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2: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住，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4: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5: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4: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2: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

0: 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三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上午，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汇集全球反恐力量，共商安全对策。
3: 在本届论坛当中，外方代表团的多国少将、准将级军官带队参会，国际红十字会、地区反海盗合作机构以及多国驻华武官也应邀出席。而中方参会代表团则涵盖了多军兵种、外交、公安、海关、科研院所、智库和军工科技企业。此外，香港警务处、澳门治安警察局代表也来到论坛参与交流。
0: 本届论坛共有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320余名军地代表参加，大家将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4: 本届论坛啊，我们主要是聚焦 AI 背景下推进反恐务实合作这个主题，来设置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和专题论坛，也可以说设置战略、战役、战术3个层级的这个研讨啊，目的呢主要是聚焦这个时代之变、对手之变、科技之变，跟踪 AI 技术对打击防范恐怖主义的影响啊，聚焦提高我们的反恐能力，推进世界范围的反恐合作来进行研讨。这是我们本届论坛的这个聚焦点和创新点。
0: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军乐会等活动。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打造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经围绕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智能化平台、无人化反恐等主题成功举办了5届活动，逐渐成为各国反恐同行交流经验、凝聚合力、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国际平台。
5: 这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的平台。目前世界面临的这些挑战，特别是 AI、 无人机等等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专家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对我来说，参加这次论坛最大的目标也是和中方进行交流沟通，因为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国家。
2: 近日，正在野外驻训的第74集团军某旅按照实战化要求，组织全要素、全流程战术综合演练，全方位检验官兵战术素养和一体化联合保障水平。
0: 演练开始，各保障分队迅速集结，按照战术队形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遭敌袭扰、装备故障等突发特情，官兵沉着冷静处置。抵达作战地域后，车辆迅速完成伪装，指挥车组网建链，依托指挥系统实时研判战场态势，精准调配保障力量。野战油库接到指令后，依据回传数据制定保障方案，确定补给路线。
6: 此次演练是全流程连贯实施，科目转换快，突发情况多，体力消耗大，面对高温湿热的陌生复杂地域，对我们的战术素养、战略技能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
7: 接上级通知，命令你小组前往 A 区域。

0: 进行装备抢救作业。
1: 接到任务后，装备抢救抢修组迅速奔赴故障点位，排查装备问题，精准判定故障原因，运用各类维修设备开展吊装拆解、更换、调试等抢修作业。在野战救护所，面对大批量伤员，救护人员根据伤员情况减伤评估、分类收容、制定救治方案，并通过战时救治信息系统精准传递伤情数据。同时，卫勤分队还利用无人车转移伤员，无人机投送药品，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
2: 此次演练，我们紧盯未来战场勤务保障需求，打破以往单一专业静态保障的训练模式，突出全要素联动、全流程贯通、全特情处置，全程嵌入各类突发敌情和战场特情，真正实现演练与实战无缝衔接，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保得赢。
3: 近日，在东北某野外训练场，联勤保障部队所属医院开展全要素野战救护演练。演练中，无人智能设备融入战场救护全链路，探索卫勤保障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4: 在演练的交战区中，多名伤员亟待救治，但距离伤员1000米外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无法靠近。紧急时刻，一架搭载热成像模块的微型侦察无人机升空，迅速标定伤员位置。随后，小型挂载无人机前出投送急救器材，全地形伤员转运无人车展开伤员接运，救护组快速完成减伤、急救和后送。
5: 从侦察定位到器材投送，从减伤急救到伤员后送，全程人机协同，不仅大幅提升了急救质效，还有效降低了急救风险。
4: 就在一年前，面对同样的考核，这支联勤力量遭遇了惨败。在数架模拟敌方的无人机抵近袭扰时，医疗队员缺乏有效反制手段，被演练系统判定多台野战救护车被摧毁，伤员后送通道被切断。
6: 原以为成熟的救治流程在对手新手段面前不堪一击，这也让我们下定决心打破固有思维，攻关人机协同救护模式，用智能化手段补齐战场卫勤防护和救治短板。
4: 从人扛肩背的传统保障到人机协同的智能救护，从一次演练失利到卫勤训练体系重塑，无人智能装备逐步融入战场救护链路，为一线伤员救治开辟了新的实现路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进程中，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金沙江畔群山如壁，江水如练，当年中央红军曾在这里巧渡天险，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迈出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日前，总台央视记者王岩就沿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路线，从金沙江甘热河谷到普渡河铁索桥，再到巡甸科渡的丹桂村，一路穿行大山、渡口与村庄，把纸面上的历史放回山河现场，去触摸那些在绝境中做出的抉择，去倾听那些至今仍在回响的故事。
8: 金沙水拍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我是四川人，从小啊就听我们院里一位红军老爷爷讲过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穿行在这个大山之中啊，9曲18弯，越靠近金沙江，感觉这个路就越来越险。看那个悬崖就在我的左手边。其实红军25000里的长征路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崇山峻岭。其实大家看这样的大山啊，刀砍斧剁，非常的险峻，但是对于当时红军渡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就是一个天然的防空屏障。
9: 在金沙江边，我看到了一座红军渡江纪念碑，碑身上的一组浮雕记录着当年红军渡江的往事。1935年5月3号到9号

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帬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0: 江上正有一堂特殊的思政课，讲课的是老党员毛红银，他是当年那一批老船工的徒弟，年轻的时候跟着师傅们在金沙江上行船，听过很多渡江往事。当了21年村支书的他，退休后主动请缨，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
1: 红军先头部队到了这个金沙江边角平渡口来，就没有船了。这位船工张朝寿，老乡，没有船怎么办？有没有其他办法？张朝寿说，我们还有一条破船沉在水里面，我们把它拖上岸，把缝堵起来，一起就把这个破船拖上岸了。拖上岸以后呢，找燃子把缝堵了，最后这个燃子不够，缝没堵完，红军就把咱们船的衣服撕成布条，把这个船缝呢堵起来了。
0: 正是依靠这艘船，红军先遣连抢渡到了金沙江北岸，迅速缴获了4条船，最终红军总共找到了6条能使用的木船。夜间摆渡时，红军在北岸树上挂气灯照着河面，在南岸则因陋就简，找来干柴烧上几堆大火照明，船工们以最快的速度帮助红军安全渡江。
1: 船工呢就跟红军讲，既然要快，马就不装船了，占了位置人都得少，所有的马都是游水过去的。
0: 在角平渡口下游的船工之家，我看到了昔日老船工们的照片。
1: 当时这个张朝寿就是红军第一集中的人，第一找到的人。这个陈雨欣、李正芳、杨朝清，我们是一村子，让更多的人知道，觉得这个红军这个巧渡金沙江是怎么渡过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他们知道新中国是怎样带来的。这个好日子是怎样带来的？
2: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先辈们用血换来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0: 在这里，我还见到了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儿裴新慧。
3: 大船大的是4丈2长，要可以坐50个人，后面有2个桨啊，一个船工拿一个桨啊来划，这结构是一样子。不过呢，这个是缩小版。他说当时只知道说，把红军队伍多多的划过去，马上过来到岸边，马上人上去又开始走，像这个样子来回来回，也自己也真记不起来有多少趟。
0: 裴新慧给我端来一碗花生姜稀饭，他说这是当地用花生、猪油、食盐和时令蔬菜熬成的船工菜。当年船工们靠着这样的食物补充体力，昼夜不停地送红军过江。
3: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他们身上背的也是干粮，都是容易储存的那些，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当地的那个花生食材拿来做了这个船工菜。
4: 所以当时37位船工都是吃的这个才有力气送红军过江。
3: 对对，就香香甜甜的，它比较爽口，爽口就吃得饱。
4: 我尝一尝啊。尝一下啊。很香。谢谢谢谢裴大姐。
5: 当年红军渡江的老渡口因为乌东德水电站的蓄水，现在已经沉入了80多米深的水下。金沙江的红色记忆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转化为支撑国家发展的绿色动能。
4: 从空中俯瞰啊，这座大国重器就像一个巨大的鸡蛋壳，稳稳地卡在这座微型峡谷之中。这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300米级双曲拱坝，而更大的能量隐藏在两侧的山体之中，这两边各有一座巨大的地下厂房，它们的高度都达到了89.8米，里面各有6台85万千瓦级的发电机组在昼夜不停地运转着，把滔滔金沙江的水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

0: 电的。满发状态下，他们一昼夜的发电量就可以让200,000人用一年。
1: 老渡口沉入江底，但历史的坐标从未消失。当巨型机组的转动声代替着昔日的浪涛声，我们依然不会忘记那些普通船工当年撑起的那段生死航程。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往上有一座铁索桥，这里也是红军长征北渡金沙江的重要通道。
0: 今天啊，我们站在普渡河畔，依然能够看到两岸是山势险峻，涛声湍急。普渡河的东侧呢是大凉山余脉，西侧是乌蒙山余脉，两大山系的挤压形成了这样的一条峡谷。而在峡谷相对较宽的区域，有一座普渡河铁索桥。尽管这座桥这么窄，两边的山势呢又这么险，但是啊，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方圆60公里以内普渡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所以红军两次从这里北上金沙江。
2: 红四师啊，他在这个普渡河两岸和丁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呢，这个牺牲了79名红军。
1: 如今，这79名烈士长眠普渡河畔，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名字。他们的牺牲也在提醒着后来人，脚下的每一步路都来之不易，每一个走过这里的人都是他们未尽之路的延续。而战斗中负伤的红军被当地彝族、苗族群众用自己配制的草药救治。当地人说，那些救命的草药后来有了一个名字，红军药。今天这种红军药也变成了乡亲们致富的产业。最让我意外的是，当地还自建了一个祖培无菌实验室，条件虽然简陋，专业设备却一应俱全。
3: 主要是当地的一些病危中草药，我们想办法把它挽救过来，就像天麻、党参啊、我们这里呢现在在接种，从叶子到茎先把它培养，养活以后呢就是生根，这实验室过程就这样。
0: 哦，这个小罐子好沉啊，
3: 营养剂全部在里面，这样呢我保证这个东西能成果，然后呢再炼苗半个月，我把这个改成适合种植环境呢送到宁夏去。
1: 目前鹿圈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6.74万亩，包括天麻、草乌、党参、当归等1000余种药材，实现产值超12亿元。红军药不仅变身金疙瘩，还成为云南道地药材供给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0: 穿过普渡河，再从金沙江北上，这些啊都是红军在长征路上做出的重大决策。而做出这些决策的地方呢，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我们来到了巡甸科杜丹桂村。
1: 1935年五一前夜，中央红军主力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对抢渡金沙江做出具体部署。走进村庄，历史的痕迹愈发清晰。这里的核心是红军长征科杜纪念馆，主体是几座保存完好的传统四合院，包括中央红军总部驻地旧址与中央红军领导人驻地旧址。
0: 91年前啊，抢渡金沙江那个关乎30,000多红军命运、改变历史走向的决策，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其实红军路途上很多重大决策都诞生在这样的朴素民房、山间陋室、江边石洞里。在走长征路之前，我再次翻阅长征的史料，想去熟悉那些人名、地名、战斗。但是当我真正的走进这里，才发现当年那些抉择绝不是梳理一句简单的结论，而是一群人在重重围困的绝境中，在山野间一步一步趟出来的路。此行我们就是想把纸面的历史放回山河的现场，去触摸他们在至暗时刻的坚守，去读懂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抉择。有人翻越雪山，有人强渡大江，有人倒在了路上。

0: 也有人从路上站起来。一代又一代，只要有人还在路上，这条路就不会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5000元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坐收其利。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您动心吗？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
3: 一头正宗的安格斯牛肉5000块钱，18个月以后牛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可以卖到30000块钱。所以说每个人就可以去买它，买一头牛，就我投5000块钱，相当于最后是30000块钱。但是我现在5000块钱就买了牛，我现在就想吃牛肉，难道还要等1年半吗？不用，先吃别人的牛肉，等你的牛长大以后再给别人吃，这个东西叫做共享牛肉。最后
4: 这样的投资项目，上海的武先生就动了心。2018年，他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开设了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等多档投资周期供投资者选择。平台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至15%。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5: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投资都是还本付息，全额拿到的。那么在前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后续不断追加更大额的投资。
4: 由于几次试水都顺利回本获利，武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期间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希望资产能进一步增值。但是武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他预想中的收益。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5: 后续呢，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4: 说是放在平台上出售，但是根本没有真正的买家。武先生提出全额提货，但客服以大批量牛肉运输难度大、成本高为由，劝说他将牛肉份额留在平台上寄售，并承诺份额售出后便可兑付现金。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而除了武先生，警方还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地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2024年10月，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2: 警方调查发现，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当中，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了局，涉案资金高达5.6亿元。截至案发，已经造成投资者4000余万元的损失。那么，涉案平台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吸引到这么多人投资的呢？
4: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自2016年3月起，他控制多家电子商务、网络科技、投资管理类公司，在未取得金融业务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搭建了全民养牛线上投资平台，并向投资者推广所谓的代养牛理财产品。为了扩大影响力，张某频繁亮相各类美食节、食品展会等活动，并通过免费品尝牛肉等方式吸引大众扫码关注。
6: 他会在自己的这个摊子上面呢放一个全民养牛 APP 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让这些投资者去扫码，扫码扫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再通过这个 APP 上面一些客服跟这些投资者去介绍他们理财产品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一些收益。
4: 除此之外，张某依托公众号推文、直播推广、短信群发、社交分享等线上渠道引流，不断宣传公司拥有海外优质评价供应链，刻意营造云养牛项目低风险、高价值、稳收益的投资假象。同时，张某还通过举办线下投资

0: 推介会、开设实体餐厅及门店，博取公众信任，大规模招揽投资者。
1: 然后在这些活动当中，他会进一步的去介绍他们的这个经济模式，然后经济模式主要就介绍代养殖的一些模式，把自己的理财产品呢包装的就叙事讲得更加的丰满，然后后面呢就是增加对投资人的这种粘性，投资者就不断的再去他平台上再去下单，再去购买理财产品，他这个规模就起来了。
0: 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标签，并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澳洲优质牧场并无任何合作，投资者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
1: 有些素材是网络素材，有些呢都是租赁过来的一些摄像头，就当时在外面租的一些摄像头。
0: 办人员表示，平台承诺的 5% 至 15% 年化收益率也是让投资者入局的原因之一。相较于大多数高息非法集资项目，这样的收益区间看似贴合市场，风险合理，极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防备心。
2: 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张某百般辩解，声称他的公司是从事牛肉经营的实体企业，平台的经营模式属于互联网创业创新，而拒不承认自身行为涉嫌犯罪。不过，办案人员在法庭上通过证据揭穿了他假借创新外衣实施非法集资诈骗的违法本质。
0: 办案人员对张某公司以及其平台的资金进行审查后发现，截至案发，涉案平台累计流入5.6亿元资金，但仅有800多万元用于采购牛肉，兑付投资者权益。而这些用于兑付的牛肉来源，也并非张某宣传的海外牧场，而是上海的一处牛肉批发市场。
1: 实际上都是在宝山的一个牛肉仓库，那个仓库里面谁都可以去买的。
0: 办案人员称，平台吸纳的5.6亿元资金，绝大部分都用于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本金与收益。截至案发，该案已造成数万名投资人4000余万元的损失。张某完全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资金周转。
1: 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庞氏骗局的方式啊，这种内循环的方式，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它的窟窿会越来越大。
0: 除了养澳洲肉牛赚钱的理财项目外，张某还声称在宁夏有合作牧场，向投资者推出40000元认养一头奶牛、3年累计收益40%的互联网养奶牛理财产品。经查，这个套路和云养牛骗局如出一辙。2022年10月起，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监测到全民养牛 APP 的经营行为、支付交易存在异常，逐步终止了双方的合作。涉案投资平台资金通道受限，新增资金减少，兑付能力也随之枯竭，最终导致案发。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合作牧场、实体养殖项目，使用欺骗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吸收的巨额资金与实际生产经营投入严重不成比例，资金主要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本息、团队运营及个人使用，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张某等人提起公诉。2026年4月7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
2: 这个案件中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随着互联网新业态不断迭代，违法犯罪的伪装也是花样翻新。民众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需要保持警惕，远离那些假借共享经济、智慧养殖等新概念炒作的虚假投资项目。
0: 检察官提醒，云养殖、云种植等云养经济本身是互联网与现代农业结合的新业态，具备合法发展空间。但是近年来，不法分子假借新业态炒作概念，将种养项目包装成理财产品，并以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等话术诱导人们投入资金。对于脱离实体经营的云养投资项目，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
1: 云养经济它不是云上的经济，所有的云养经济它肯定要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话，这种云养经济它本身只是一个故事，大概率它就是一个诈骗行为，不能说简简单单我签。

0: 份合同，听了你的故事，我就投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3: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河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2: 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12号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至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经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特别是胡塞武装连续3天袭击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样的举动是否会引发更大危机？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胡塞的这种袭击很有可能带来也门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沙特现在是非常的愤怒，已经誓言要严加惩戒这个胡塞武装。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在考虑对胡塞是不是要发动直接的空中打击，而且这种打击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这么一种战局升级的情况，不仅不利于也门的这种战事的平息缓和，也会对比如说美伊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也面临更大的障碍，那么整个地区停火止战之的努力是变得更加的艰难了。这一系列的行动我觉得也使得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沙特这一带的经济运转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知道沙特实际上是中东海湾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火车头发动机，那么有不少的跨国公司是分布在沙特，尤其是在能源炼化这些产业。那么沙特是一个全球性非常重要，在全球范围内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么一系列的这种对机场对石油设施的袭击，显然造成了对沙特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负面预期，那么也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与中东地区尤其是沙特的这种经济往来和人员的交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则

0: 林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0: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统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为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天140万桶下调至每天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报道称，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有关机构已就此次网络攻击展开调查。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时间是在当天下午，警方已赶赴现场展开调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信息。
0: 墨西哥国家气象局12号的最新公告显示，飓风诗蒙的强度正在持续减弱，不过沿海地区的暴雨仍将持续，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目前飓风正缓慢向西北方向移动，由于移动速度较慢，诗蒙的路径和强度仍然存在变化可能，具体登陆时间和地点尚不确定。另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2号的公告，诗蒙预计在未来一两天内强度会减弱，但可能在14号会再次增强。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仍将出现强降雨，并可能遭遇风暴潮。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3号报道，利木县那珂川町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工厂仓库，当地时间12号早上发生火灾，大火持续燃烧了一天，在13号上午被扑灭。报道援引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称，大火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2至16号，第十届中国国际全印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所谓全印展，也就是覆盖印刷全产业链的国际展会。本届展会以“智印未来，创印无限”为主题，首次启用10个室内展馆，展览总面积突破12万平方米，集中展示全球印刷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
1: 本届全印展设置数字印刷、包装印刷、标签软包装、创新材料等7大主题展区，全方位覆盖印刷全产业链。展会吸引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个国内外行业协会、企业采购团进场洽谈合作、对接商机。现场100余项前沿装备与创新技术集中首发，高速宽幅喷墨数字印刷机、智能包装联动生产线、在线视觉质检系统等新设备新方案亮相，充分展现行业智能化、高效化、一体化发展新成果。从卖单台设备到交付整条生产线，从服务国内到走向海外，国产印刷装备企业迎来快速发展，面向新兴市场的海外订单正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新引擎。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印刷总产值达1.52万亿元，同比增长1.1%。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技术正为全球印刷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0: 深秋时节，新疆阿勒泰市境内的额尔齐斯河两岸层林尽染，金黄色的林木沿着河道连绵铺展。澄澈碧水与五彩林木交相辉映，勾勒出秀美的河谷秋景。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沿岸河谷林带是当地重要的生态屏障。当地持续加强河谷生态管护，守护两岸林木资源。每到金秋，河谷彩林就成为阿勒泰一道亮丽风景线，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赏秋观光。近期，在新疆玛纳斯县塔西河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褪去盛夏浓绿，化身一片斑斓，吸引众多游客踏秋赏景。
2: 走进塔西河国家森林公园，金黄的杨树林、艳红的枫林、苍翠的松柏层层叠叠，暖黄、赤红、墨绿等色彩交织相融，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澄澈湛蓝的天空映衬着五彩林海，步步皆景，处处如画。游客自驾穿行彩林，漫步林间，尽享秋日惬意时光。
4: 我第一次来到新疆，看到这里的秋天景色特别美丽，五彩斑斓的，感觉我们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里一样。
0: 最近，江苏扬州、常州的桂花悄然绽放，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寻香出游，奔赴一场闲暇的赏秋之旅。
1: 11号上午，在扬州河源景区，多处桂花迎风绽放，金桂、银桂、丹桂等错落分布在回廊假山、亭台楼阁之间，花香沁人心脾，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不已。除了河源、瘦西湖等景区，也迎来不少市民游客。
5: 人家都说，阳春三月下扬州，但是秋季也很漂亮，景特别愉悦。
1: 走进位于常州市钟楼区的西林公园，馥郁花香扑面而来，橘红的桂花小巧饱满，清新雅致， 不少市民趁着晴好时光专程前来踏秋寻香。
6: 很漂亮，品种也很多，然后也很香，沁人心脾。
1: 同样桂香悠悠的还有东坡公园，作为古

0: 点园林赏花佳地，园内桂花树错落种植在半月岛、龙亭、牡丹园区域，目前已处于盛花期。古朴的青砖黛瓦、曲折回廊与细碎桂花相映成趣，引得游人驻足观赏。东坡公园桂花的赏花期将持续到10月20号左右。
1: 金秋十月，在山西朔州市朔城区清河寺村水稻种植基地的浅水区，19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前来驻足觅食，附近还有成群白鹭相伴。这群身姿优雅的黑鹳，有的静立浅滩，有的漫步田埂。这片经盐碱改良后的水稻种植基地，水田澄澈开阔，生态环境优良，成为各类野生水鸟迁徙途中的优质休憩觅食地。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3: 这里是于都河，
1: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4: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5: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6: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2: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7: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8: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7: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8: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7: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8: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继续互袭，胡塞武装再次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是胡塞武装连续3天袭击利雅得机场。

沙特也在24小时内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00多次空袭。鉴于双方的战事，已经有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的航班。也门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0: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
1: 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12号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至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特别是胡塞武装连续三天袭击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样的举动是否会引发更大的危机？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胡塞的这种袭击很有可能带来也门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沙特现在是非常的愤怒，已经誓言要严加惩戒这个胡塞武装。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在考虑对胡塞是不是要发动直接的空中打击，而且这种打击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这么一种战局升级的情况，不仅不利于也门的这种战事的平息缓和，也会对比如说美伊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也面临更大的障碍，那么整个地区停火止战之的努力是变得更加的艰难了。这一系列的行动我觉得也使得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沙特这一带的经济运转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知道沙特实际上是中东海湾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火车头发动机，那么有不少的跨国公司是分布在沙特，尤其是在能源炼化这些产业。那么沙特是一个全球性非常重要，在全球范围内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么一系列的这种对机场对石油设施的袭击显然造成了对沙特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负面预期，那么也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与中东地区尤其是沙特的这种经济往来和人员的交流。
1: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12号在参加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时表示，沙特正考虑升级泵站、输油管道等相关设施，以进一步提升东西输油管道的输送能力，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使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今年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根据沙特提出的具体请求，考虑对其提供进一步支持。此前9月，英国同意在有限期限内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说，伯纳姆当时称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后同意了请求。英国做出这项决定，考虑了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

0: 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除了与沙特持续互相袭击，在也门境内还与也门政府军交战不断。近期，胡塞武装重点在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马里卜省和也门的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等地展开行动。
3: 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0: 也门境内塔伊兹、马里卜两处战事同时加剧，分别具备怎样的战略意义？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次的也门战局中，胡塞武装与反胡塞的力量确实也围绕着一些战略要地在反复的争夺。那么这是首要的，就是这个塔伊兹。那么塔伊兹它的地缘的这种重要性特别突出，它是也门南部的重镇。那么它的地理的这个位置恰恰位于胡塞的武装的控制区通往亚丁的这个道路上，如果能够拿下塔伊兹，那么胡塞武装就可以进一步的去威胁亚丁，也就是也门政府军实际上目前的一个主要的集结地，或者说是也门政府军的这种首都。那么如果拿不下塔伊兹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胡塞武装很难把他的势力深入到也门南部，那么也门政府军或者反胡塞的力量，那么他的地盘就会是相对比较稳固的。同时塔伊兹我认为也有象征性的意义，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胡塞武装曾经尝试过好几次想夺取塔伊兹，但是最后都没有拿得下来。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塔伊兹代表着胡塞势力的某种极限，那么胡塞武装如果拿下塔伊兹，也就能意味着他能突破自己的一种力量的极限。那么另外一个战略要地实际上是马里卜，马里卜这个地区实际上是也门的一个石油产区，双方现在也是围绕这个地区反复的争夺，还没有分出一个胜负。我们知道也门现在处于一个多年的内战的状态，那么经济民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胡塞武装也好，反胡塞的力量也好，实际上都非常看重钱，非常看重资源，所以谁夺取了 马里卜这片地区控制了也门的石油资源，谁就能够进一步的去运转他的战争机器，那么去能够对对方构成更大的威胁，能够支撑自己的统治。所以总的来看，就是未来哪一方力量能控制像塔伊兹、马里卜这样的战略要地，确实是一个观察也门战局的重要的这个视角。
0: 那么在也门战局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地区局势实现缓和、重启对话面临哪些现实阻碍？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4: 无论是也门的局势还是整个地区的局势，那么现在要实现这种缓和，实现这种对话谈判，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首先就是整个也门也好，地区的战局都处于一个复杂联动的状态。我们知道像2015年到2022年也门当时的这个内战，应该说他参与的方是有限的，它引起的外溢效应也是有限的。但是现在的也门战局实际上是一个多方联动的状态，有红海的这个航运危机，有也门的地面战场，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空中的互袭，还有这个也门战局与美伊战争之间的这种联动。所以要通过对话来缓和也门局势，它需要解决更多的问题，那么也就使得也门局势要缓和它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放眼地区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也门的问题、美伊战争、黎巴嫩的局势、巴以问题也是处于一个复杂互动的状态，那么要实现地区的整体的这种和平稳定是面临非常大的这种难度的。那么第二的话，我就是认为，就是如果要实现缓和降级谈判，那么要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强有力的这种斡旋方，要有这种强大的调停力量，而这个力量现在是缺乏的。那么从也门战局的角度来看，就是原来发挥一定的斡旋作用的，比如说联合国也好，阿曼也好，现在的作用都不是特别的突出，包括一些地区大国像土耳其、巴基斯坦，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站队沙特的一个状态，不处于这种斡旋的这种行列之中。那么至于像美伊战争，实际上现在美伊之间也缺乏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来担保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来确保美伊去履行他们有可能签署的这个和平协议。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现在中东也好，也门战局也好，要实现这种谈判的和解难度是非常大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此外，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6: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7: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6: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 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

0: 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1: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0: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伴随着广交会的临近，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白云边检站的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将达 5.8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3.6%， 单日峰值或将超 6.4 万人次。
3: 受第140届广交会影响，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 17.6%。
4: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3: 边检部门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
4: 在查验方面，我们研发了航班动态结关系统，推行电子登机牌，加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增配多余种专业民警现场引导。在通关方面，我们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6: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 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2: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的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7: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2: 在欧盟外长会上，美国将从俄罗斯进口柴油，缓解能源价格压力的消息引发欧洲多国担忧。
8: 根据当天的会议议程呢，各国外长就俄乌冲突以及欧盟下一步如何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展开讨论。就在会议召开前呢，美国暂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相关的制裁举措，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为此呢，乌克兰外长向欧盟各国外长通报了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呢，欧盟将继续推进对俄制裁，并提出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大概1600个个人和实体的一个具体的制裁计划。卡拉斯表态释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欧盟并不打算因为能源市场的压力而改变对俄制裁的大方向。但美俄之间的这种柴油安排呢，也暴露出西方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挑战。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可能促使不同的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兼国防部部长麦肯蒂则表示呢，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无法单独实现向俄罗斯施压的目的。从卢森堡外长会释放的这个信号来看呢，欧盟试图以进一步的制裁维持对俄的压力，同时争取美国与欧洲保持政策上的协调。对欧盟而言，如果美国与欧洲在对俄能源政策上出现更大的分歧，不仅可能影响制裁效果，也会进一步的考验欧美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能力。当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西方还能否维持对俄政策的一致性？美俄柴油安排引发的争议，正使这一问题再次摆到欧洲决策者的面前。
2: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通报称，

0: 莫斯科时间12号20点30分至13号7点，417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时被摧毁。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20点到13号8点，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包括莫斯科地区在内的俄多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了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1: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0: 12号，古巴能源和矿业部举行记者会，介绍新颁布的第135号石油和天然气法令，以应对当下能源形势，推动古巴能源发展。
1: 据介绍，新法令旨在逐步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与储量，尽可能满足国家燃料及衍生品需求。配合国家电力系统恢复，新法令强调古巴对能源的主权和管辖权的同时，通过更多样化的合作模式，推动国内外企业对能源行业进行投资。
2: Antes solo teníamos participación extranjera mediante contratos de producción compartida. Ahora estamos incluyendo otras modalidades, incluido la concesión petrolera, que hay inversores que prefieren.Esa manera de trabajar, por lo tanto, consideramos que son incentivos, cosas que facilitan atraer más inversión. Hay también un espacio abierto para los inversores nacionales.
1: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目前古巴正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一系列的配套法令正在逐步完善中。
3: 当前美国对古巴的能源围困策略使古巴的能源形势日益的严峻，那么在这个时候，古巴推出新的能源法律框架，强调油气的产量和储量，保证国家的燃料需求，寻求合作机会，推动技术创新，可以看作是古巴政府试图以法律和产业改革打破能源围困，缓解燃料短缺的一种主动的措施。总台记者哈瓦纳报道。
0: 据巴基斯坦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警方和救援部门表示，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清晨脱轨，造成至少6人死亡，30人受伤。列车原定从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开往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在经过旁遮普省穆尔坦市时，全部14节车厢发生了脱轨。事故发生后，受影响路段的铁路交通暂停，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示批准维氏公司，也就是维萨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
1: 维氏公司获得筹备许可，是我国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又一实质性成果，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公布一批安全生产举报与生产经营单位隐患内部报告典型案例。通过群众外部监督、员工内部上报双向激励机制，鼓励全社会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安全生产关口不断前移。
1: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分为两大类，在社会公众举报方面，通报六起群众实名举报典型案例，覆盖矿山、危化品、工贸等重点行业。其中，今年一月，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系统收到群众举报，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某煤矿长期存在超定员作业、作业人员与人员定位卡分离等造假行为。经核查，举报情况属实，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涉事煤矿作出行政处罚，并对举报人奖励 14.87 万元。此外，浙江居民自建房违规存放危化品，江西家具厂粉尘车间违规设办公室，广东石厂矿车超载带病作业，河北能源公司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失效，福建电机公司焊工无证上岗等违法行为，均通过群众举报被及时查处，举报人分别获得数千元至10000多元不等奖励，有力震慑了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与此同时，应急管理部还公布了九起企业员工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案例，推动更多生产经营单位把问题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包括湖北某石化公司员工巡检发现核心机组设备异常异响，果断停机处置，成功规避氢气泄漏、装置爆炸重大风险，获20000元奖励。江西青海矿山员工提前发现边坡裂缝险情，成功规避坍塌坠石事故等。通过群众外部举报，盯紧隐蔽违法，员工内部排查，守住现场底线，全方位推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织密全员安全生产防护网。应急管理部提示，广大群众如果发现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可拨打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电话12350，也可以微信搜索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小程序，举报线索一经核查属实，可按规定申领相应奖励。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者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以及其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违法广告。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指数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来自南方电网的消息，今天海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南方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装机突破3亿千瓦，达到3.01亿千瓦，占各类电源总装机43%，稳居第一大电源。其中风电装机8095万千瓦，光伏装机2.1亿千瓦，生物质装机969万千瓦，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扩大。昨天搭载着200多名旅客的南航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标志着这条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是我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计划每周2班。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

0: 好，南海福记休鱼。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来降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次生灾害。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重庆南部、湖北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发展，西南、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区域。
2: 随着冷空气东移，今天东北地区成为核心降温区，大部气温下降6到12摄氏度。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多地的最低气温只有冰点上下。在城市当中，哈尔滨14号最高气温将跌至只有10摄氏度，15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3摄氏度，将为下半年首次跌破冰点。而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局面。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特别是今天，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期少见。从昨天傍晚开始，辽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到今天白天，辽宁全省降雨逐渐结束。雨后各地气温预计下降4到8摄氏度。截至今天11点，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丹东、锦州、营口、葫芦岛等地将出现7到8级的阵风。明天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摄氏度，山区局部地区最低温度有可能降至零下。气象部门也提醒公众要及时添衣保暖，外出要注意防风。国庆假期户外徒步、雪山探险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出游选择，但是在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禁不止，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近日，两名年轻的游客就轻信网络网红野线，无视工作人员多次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4: 近日，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查验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从这里继续往上，有可能会走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里严禁私自闯入。两名游客自愿签署了户外登山风险告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5: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 天气变了。

0: 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1: 一百一遍，下啊
2: 啊！等一下，等一下，停下，停下，停下。咱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去
3: 找。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4: 高海拔暴风雪，队员接连失温，面对重重险境，哈巴雪山多部门救援力量昼夜奋战。这场高难度极限救援的背后是巨大的公共资源消耗，涉事游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与经济双重代价。
3: 面对断崖救援装备缺口和突发极端天气，救援指挥部持续增派力量，补充专业装备，多梯队轮换作业。在山地救援队本地向导的救援下，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从海拔5000多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
0: 把这两个人救回大本营以后，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向导，对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从5100海拔弄到2700。
3: 本次跨部门通宵救援，累计投入救援人员数十人，其中45人为资深高海拔专业救援力量，全程历经25小时，攻克高海拔、低温等多重难关。但这场救援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救援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事件处置后，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依法开展立案调查，经查两名游客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核心区进入规定，依据条例第40条相关处罚条款，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所有损失由违规当事人自行承担。
4: 再来看几个新闻现场。近日，江苏徐州市铜山区团头山上，一名家长带领3名孩子在山中迷路，无法自行找到下山的道路。被困人员家属报警求助，当地消防救援力量立即赶赴现场，连夜开展搜救工作。
5: 团头山是一座未经开发的野山，山势陡峭，植被茂密，视线受阻。为快速锁定被困人员位置，消防人员启用搭载红外线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展开工作，很快锁定4人方位，并派人徒步抵达。找到4名被困人员后，消防人员逐一检查4人身体状态，其中3名身体状态良好，另一名少年出现严重低血糖、体力透支症状，无法独立行走。消防人员首先护送2名身体状况良好的被困少年先行撤离转移至山下，另外几名消防人员采取多人接力、辅助搀扶的方式，克服山路狭窄、坡度大等多重阻碍，协助家长和体力透支的孩子缓慢向山下转移。经过大概5个多小时的救援，4人全部获救。
4: 不久前，在重庆市开州区，一名7旬老人外出走失一夜，当地警民连夜进山寻找，利用无人机搜寻，于次日上午找到了老人。
5: 当天晚上7点多，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南雅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家里的老人走失，请求援助。
6: 他自己要出去，我们都不清楚他噻，这个人没回来，我们都请他哟，都请不到了。都报的警了。
5: 民警通过报警人提供的线索查看视频，找到了老人的行动轨迹，发现其最终往一处山林方向走去。
7: 这是老人出现最后的地方，啊，这个老人就往这个方向一直往山上走。
8: 我们立即和镇干部、网格员和热心群众三支力量一起进山寻找，10几个人兵分三路，昏头行动，一边呼喊一边寻找。
5: 由于山林植被茂盛，地形复杂多雾，夜间民警利用无人机热成像也未找到老人。
7: 等天一亮，山里的雾散了，我们就再次利用无人机热成像，很快就找到老年人的位置。
9: 马上，老人，别马这儿。
5: 次日上午9点，众人找到老人时，其精神状态良好，并未受任何外伤。据了解，当天老人外出散步后，本想走以前的老路回家，由于山路常年荒芜，老人不慎迷路，被困深山。

0: 最近，在由839次列车驶经海拔近5000米的青藏铁路雁石坪至安多区间时，车上的一位孕妇突发剧烈腹痛，出现临产征兆。当时车上正好有一位产科医生，还有2位医护工作者，大家与车上的乘务员还有车站的工作人员一起上演了一场生命接力。
1: 列车长接报后，赶紧通过列车广播紧急寻医。与此同时，列车工作人员快速在软卧车厢内隔出空间，搭建临时产房，并向调度部门和前方车站报告，协调120救护车提前在安多站待命。广播发出后不久，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产科医生谭雪琼与另外2名同样都是医护人员的旅客闻讯赶来，投入接生工作。在大家的默契配合下，产妇顺利诞下一名男婴。
2: 这个乘务室，我们给他拿个箱子，小孩在这儿了。
1: 当列车到达安多站后，产妇和新生儿被120急救人员送至当地医院做后续检查与休养。目前母子平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2026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武汉主会场开幕式举行。作为主会场核心赛事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已于10号开赛，当地依托赛事推出票根优惠和消费券，带动消费升温。
4: 10月12号晚，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开幕式上，创意视频、传统文化及歌舞剧表演，让现场观众领略到荆楚大地的山水灵秀和文化魅力。同期还举行了2026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其中武网嘉年华现场集聚了超100家荆楚优品和餐饮商户，其中有40家商户推出了票根优惠，凭票根即可打折、换购、领礼。此外，音乐演绎、主题巡游、非遗互动、亲子运动等活动也陆续登场，供游客打卡体验。
5: 第一次来看现场比赛，一个是我觉得比赛非常的激烈，然后呢，我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魅力。整个嘉年华很多新鲜的东西，有机器人，然后机器狗，体验感非常非常好。
4: 此次消费季，湖北省发放了总额2000万元的消费券，在湖北省内所有市州均可使用。武汉主会场另发放1000万元体育消费券，武汉网球公开赛购票观众凭票根可额外领50元金秋消费券。
6: 今天早上是真真正正是吃了当地的热干面过早所以挺好玩其实我认为它比赛的不光光是一个比赛，是一个辐射一些经济也好、文化也好、体育也好、旅游也好，它应该是要有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这种就叫做人民的体育。
4: 据了解，此次武汉网球公开赛共9天，预计将有近20万人次涌入武汉。此外，2026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1月。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7: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3: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势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

0: 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1: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2: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1: 七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八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3: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1: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4: 我一直会把先祖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2: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1: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2: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1: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

0: 北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1: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

0: 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2: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3: 在本届中国航展上，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4: 本届航展，航天科技集团将围绕进出空间、利用空间、探索空间、天空地一体化防务、低空经济五大主题进行布展。重型运载和重复使用火箭将成为一大亮点。
5: 重型运载一子机发动机一比一高仿真模型和长九臂运载火箭将联袂亮相，长十臂、长十二臂等多型运载火箭和海上网系回收装置集体参展，体现航天科技大力发展商业航天、突破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提升进出空间能力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愿景。
4: 此外，天问二号主探测器与返回器的一比一高精度模型、智能三分体飞行汽车、彩虹全氢转无人运输机等也将亮相。航天科工集团将集中展示防空、反无人机、海防、对地打击、无人作战五大体系，重点推出全新一体化防空体系和升级版反无人机体系。
6: 反无人机装备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航天科工将在本届航展重点推出升级版的反无人机体系。该体系呢，集成了近程防空导弹与高炮、微小型导弹、激光等对抗手段，以红旗 17AE 近程防空武器系统、FK2000 弹炮结合武器系统为重点，突出弹、炮、光、波、扰软硬杀伤相结合的体系化作战能力。
3: 本届航展还将展示我国在航空装备研制、航空动力和大飞机产业链建设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4: 本届航展，航空工业集团将围绕高端装备、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领域，体系化展示我国航空装备建设的最新成果。
7: 370多项展品中，近四成为首次亮相，一批新装备、新技术、新成果将揭开面纱，覆盖主战装备、无人系统、应急救援、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
4: 在航空动力方面，中国航发将围绕军用动力、商用动力、通航动力等领域展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
8: 计划呢，展出近90型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以及试验设施、典型零部件和先进材料等，其中近一半为首次亮相。
4: 在商用飞机领域，中国商飞将重点展示国产大飞机产业链协同发展成果， C-909、C-919 飞机也将亮相航展现场，
9: 集中展示 C 家族全系列机型模型、智能制造成果、 C-919 飞机模拟机等展品。
3: 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将成为本届中国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也将首次亮相。
4: 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展品规模创历史新高。展品将突出体系化、智能化特点，重点展示军事网信、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10: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4: 兵器工业集团则将重点展示陆域作战装备的最新发展成果，展品总数将达到468项，其中新研及改进展品144

0: 项，智能化、无人化装备成为重要看点。此外，兵器工业集团还将利用全息沙盘、虚实结合等展示手段，模拟典型陆域作战场景，并在地面动态演示中融入战前规划、立体侦察、自主编队、协同打击等环节，集中展示新型装备的体系化应用能力。
1: 我们大幅增加了智能化、无人化装备的比例，在这届航展中，多款无人机、地面无人战车、机器狼等新产品将与大家首次见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国自杀的感人故事引发中美民众强烈共鸣后，美国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也引发广泛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
4: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3: 据报道，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在出席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时表示，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强调印尼政府将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愿同印尼一道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
4: 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3: 近期，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天，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负责人就推动办法立法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5: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2条，主要规定了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登记和通关程序、管理要求、行政处罚等内容。其中适用主体包括国内航空公司、含货运公司、境外航空公司、飞机维修企业、年均营业额20亿元以上专营航材进出口企业、飞机和相关物项制造企业等。适用情形包括出境维修、维护、替换、退运损坏物项等，进境维修和保税区退运，总部位于国内的飞机制造企业出口合理数量的备品备件。此外，规定赴境外展览展示、参与国际应急救援的无人机出口可以参照适用。同时，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登记所需材料、出口凭证有效期和效力变化的情形、海关通关程序等，并根据《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规定，细化了相关行政处罚。 下一步，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办法，推动办法尽快出台，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
3: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此外，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税免税政策。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示批准威视公司，也就是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
5: 威视公司获得筹备许可，是我国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又一实质性成果，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引领下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作为全球主要银行卡清算机构，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促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同时也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3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罚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6: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帝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3: 在缅北四大家族里，魏家通过构建独一无二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7: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 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0: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七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五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三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0: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雷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河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2: 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12号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至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经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特别是胡塞武装连续三天袭击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样的举动是否会引发更大危机？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胡塞的这种袭击很有可能带来也门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沙特现在是非常的愤怒，已经誓言要严加惩戒这个胡塞武装。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在考虑对胡塞是不是要发动直接的空中打击，而且这种打击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这么一种战局升级的情况，不仅不利于也门的这种战事的平息缓和，也会对比如说美伊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也面临更大的障碍。那么整个地区停火止战制的努力是变得更加的艰难了。这一系列的行动我觉得也使得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沙特这一带的经济运转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知道沙特实际上是中东海湾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火车头发动机，那么有不少的跨国公司是分布在沙特，尤其是在能源炼化这些产业。那么沙特是一个全球性非常重要，在全球范围内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么一系列的这种对机场对石油设施的袭击显然造成了对沙特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负面预期，那么也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与中东地区尤其是沙特的这种经济往来和人员的交流。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根据沙特提出的具体请求考虑对其提供进一步的支持。此前9月，英国同意在有限时间内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当时称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后同意了请求。英国做出了这项决定，考虑了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5: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6: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 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

0: 德黑兰报道。
1: 在也门战局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地区局势实现缓和，重启对话面临着哪些现实阻碍？国际热评继续来看今天的分析。
2: 无论是也门的局势还是整个地区的局势，那么现在要实现这种缓和，实现这种对话谈判，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首先就是整个也门也好，地区的战局都处于一个复杂联动的状态。我们知道像2015年到2022年也门当时的这个内战，应该说他参与的方是有限的，它引起的外溢效应也是有限的。但是现在的也门战局实际上是一个多方联动的状态，有红海的这个航运危机，有也门的地面战场，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空中的互袭，还有这个也门战局与美伊战争之间的这种联动。所以要通过对话来缓和也门局势，它需要解决更多的问题，那么也就使得也门局势要缓和它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放眼地区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也门的问题、美伊战争、黎巴嫩的局势、巴以问题也是处于一个复杂互动的状态。那么要实现地区的整体的这种和平稳定是面临非常大的这种难度的。那么第二的话，我就是认为，就是如果要实现缓和降级谈判，那么要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强有力的这种斡旋方，要有这种强大的调停力量，而这个力量现在是缺乏的。那么从也门战局的角度来看，就是原来发挥一定的斡旋作用的，比如说联合国也好，阿曼也好，现在的作用都不是特别的突出，包括一些地区大国像土耳其、巴基斯坦，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站队沙特的一个状态，不处于这种斡旋的这种行列之中。那么至于像美伊战争，实际上现在美伊之间也缺乏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来担保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来确保美伊去履行他们有可能签署的这个和平协议。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现在中东也好，也门战局也好，要实现这种谈判的和解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 0.9 个百分点。其中，中东和中亚地区2026年预计经济下滑 0.3%， 较七月预测相比下调一个百分点。报告还称，沙特阿拉伯2026年经济预计萎缩 3.3%， 较七月预测下调五个百分点。巴林、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受能源生产和运输中断影响较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国，预计今年经济将出现两位数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滑下可能引发价格大幅飙升的警戒水平。据估计，2026年石油均价为每桶 95.74 美元，较2025年上涨约 41%。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汇聚全球反恐力量，共商安全对策。
4: 在本届论坛当中，外方代表团的多国少将、准将级军官带队参会，国际红十字会、地区反海盗合作机构以及多国驻华武官也应邀出席，而中方参会代表团则涵盖了多军兵种、外交、公安、海关、科研院所、智库和军工科技企业。此外，香港警务处、澳门治安警察局代表也来到论坛参与交流。
5: 本届论坛共有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320余名军地代表参加，大家将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

0: 与打击四个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1: 本届论坛啊，我们主要是聚焦 AI 背景下推进反恐务实合作这个主题，来设置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和专题论坛，也可以说设置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级的这个研讨啊，目的呢主要是啊聚焦这个时代之变、对手之变、科技之变，跟踪 AI 技术对打击防范恐怖主义的影响啊，聚焦提高我们的反恐能力，推进世界范围的反恐合作来进行研讨。这是我们本届论坛的这个聚焦点和创新点。
0: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军乐会等活动。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打造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经围绕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智能化平台、无人化反恐等主题成功举办了五届活动，逐渐成为各国反恐同行交流经验、凝聚合力、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国际平台。
2: 这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的平台。目前世界面临的这些挑战，特别是 AI、 无人机等等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专家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对我来说，参加这次论坛最大的目标也是和中方进行交流沟通，因为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国家。
3: 今天上午，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
4: 中方代表团在磨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仪式上中老两军将领登上中老界碑描红并合影。仪式结束后，双方代表团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益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双方在会谈中表示，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随着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深化，两军交往亮点纷呈，双边合作更趋务实，通过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助力推动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入发展。
3: 今天在大遗址工作会上，国家文物局发布大遗址保护利用的重要成果。十四五期间，以大遗址为核心资源建设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数达65家，近三年来年接待游客总量达2.6亿人次。大遗址指的是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及文化景观的宏大遗存。
4: 近年来，依托大遗址，我国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从河北泥河湾、云南元谋为人类起源提供线索，到牛河梁、凌家滩、梁渚遗址揭示文明起源进程，从新疆北庭故城、青海热水墓群等遗址展现各民族交往交融，到西夏陵景德镇御窑厂申遗接续成功，我国不断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水平科技考古手段，促进出土文物移交转化。当前，我国正强化规划引领，推动大遗址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深度融合，打破行政壁垒，联合保护蜀道、大运河、丝绸之路等跨区域遗址，并利用无人机、物联网构建智慧安全监管体系。十四五期间，多部门联合破解考古用地难题，建成浙江、新疆等17个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 自2005年

0: 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根据遗址密集和重要程度，科学确定文化片区，分类制定策略。城市中心大遗址以小而美的轻量级展厅串点成链，城郊乡村则探索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综合利用模式。大遗址凝结着古代先民杰出的创造力，这些涵盖了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及文化景观的宏大遗存，全方位反映了古代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农业、水利等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支撑。
1: 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来降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重庆南部、湖北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发展，西南、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区域。
1: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日广西部分地区出现了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以上。未来几天，贵东、贵南部分地区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3: 在南宁、贵港、崇左等地，白天阳光持续暴晒，紫外线强度偏高，行人纷纷穿戴防晒用品。广西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显示，10月12号起，广西高温范围持续扩大，13号为本轮升温过程中最热时段。贵东、贵南大部最高气温超35摄氏度，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广西全区呈现大范围晴热少雨格局。气象部门介绍，广西这轮持续性秋日高温主要原因是北方冷空气位置偏北，强度偏弱，难以南下影响广西。加之广西受稳定高压系统控制，日照强，风力小，热量不断蓄积，出现高温返场现象。
4: 近期广西午后气温较高，直到19日，日最高气温大部仍在32到36度之间。大家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晒，勤喝水，做好降温工作。
1: 10月9号，蒙古国发生草原火灾，并逼近我国内蒙古边境线，并沿锡林郭勒盟边境线向兴安盟边境线方向蔓延。截至今天上午，边境沿线仅蒙古国一侧局部尚存断续火线，其余可视区域已无明火与烟点。当前，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线联合指挥部，先后派遣专业队伍3400多人，密切监视火情，严防火势向我国境内蔓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2号20点30分至13号7点，417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时被摧毁。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20点至13号8点，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包括莫斯科地区在内的俄多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12号，古巴能源和矿业部举行记者会，介绍新颁布的第135号石油和天然气法令，以应对当下能源形势，推动古巴能源发展。
0: 据介绍，新法令旨在逐步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与储量，尽可能满足国家燃料及衍生品需求，配合国家电力系统恢复。新法令强调古巴对能源的主权和管辖权的同时，通过更多样化的合作模式，推动国内外企业对能源行业进行投资。

0: de producción compartida. Ahora estamos incluyendo otra modalidad, incluido la concesión petrolera, que hay inversores que prefieren esa manera de trabajar. Por lo tanto, consideramos que son incentivos, cosas que facilitan atraer más inversión. Hay también un espacio abierto para los inversores nacionales.
1: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目前古巴正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一系列的配套法令正在逐步完善中。
2: 当前美国对古巴的能源围困策略使古巴的能源形势日益的严峻。那么在这个时候，古巴推出新的能源法律框架，强调油气的产量和储量，保证国家的燃料需求，寻求合作机会，推动技术创新，可以看作是古巴政府试图以法律和产业改革打破能源围困，缓解燃料短缺的一种主动的措施。总台记者哈瓦纳报道。
3: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了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的生鲜以及冷冻产品被毁。
1: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警方表示，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自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0月12号，国际移民组织记录了超过21万名流离失所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2号也表示，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已经向约14万3千人提供了紧急援助。不过目前部分地区商品价格急剧上涨，燃料短缺日益严重，已经威胁到基本健康和供水服务的连续性。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时间是在当天下午，警方已赶赴现场展开调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信息。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利木县那珂川町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工厂仓库12号早上发生火灾，大火持续燃烧了一天，在今天上午被

0: 扑灭。报道援引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消息称，大火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墨西哥国家气象局12号的最新公告显示，飓风诗蒙的强度正在减弱，不过沿海地区的暴雨仍将持续，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目前诗蒙的路径和强度仍存在变化可能，具体登陆时间和地点尚不确定。另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2号的公告，诗蒙预计在未来一两天内强度会减弱，但可能在14号会再次增强。
1: 根据越南政府12号发布的决议，在2026至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期间，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以团队旅游形式赴越南庆和省实行免签。该政策自10月12号起生效，至2027年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两人及两人以上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不超过30天的全包旅游团。旅游范围限于庆和省，游客必须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并且从同一口岸入境和出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秋意盎然，满目层林幻彩，秋日景致正在各地徐徐铺展。在辽宁本环公路沿线，漫山遍野的枫叶从山脚向山顶层层晕染，红橙黄绿四色交织成千里红叶画卷。在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满山层林尽染，游客既可以沿着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开车欣赏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景色。随着枫叶进入最佳的观赏期，这条景观公路每天都要迎来大批游客打卡层林尽染的秋日盛景。最近在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境内的太行山脉，群山披上了斑斓秋装，吸引游客慕名前来。
3: 秋风浸染太行群山，在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境内，从山脚到山巅，山间黄芦等林木褪去青绿，呈现出深红、橘黄、浅橙等缤纷色彩，山峦连绵起伏，红橙黄绿交织相映，宛如一幅壮阔秀美的太行秋日画卷。市民游客登高漫步，穿行彩色山林，感受太行秋日的极致浪漫与壮阔，
4: 色彩特别丰富，怎么拍都好看，秋高气爽，和朋友一起来走走山路啊，十分惬意。
3: 据了解，每年深秋随着气温走低，日照渐短，太行山中的树木叶片便逐渐由绿转黄，由黄变红，形成色彩斑斓的秋日红叶景观。
1: 金秋时节，甘肃临夏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层林尽染，碧水远山与彩林相映。崖塘水库坐落于太子山脚下，海拔2500米，高空俯瞰水库宛如一面明镜，静卧山间，湖水澄澈透亮，收纳远山轮廓与天边流云。漫山林木褪去青绿，晕染层层暖黄，与碧蓝湖水相映成趣。眼下保护区的秋色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眼下安徽一线秋景如画，秋游的热度持续攀升。
3: 天刚破晓，一线卢村的观景台上已经站满等候日出的游人。朝阳缓缓翻过远山，金色霞光倾泻而下，铺满连片稻田和错落村庄，白墙黛瓦镶嵌在金黄田野之间，远山、古村、稻田构成一幅立体的田园秋画。游客们静静守候，迎着晨光按下快门。
5: 典型的这种皖南徽派的这种风格吧，很具有代表性，尤其这个秋天的时候，这个季节很合适。
3: 在奇树湖畔，清晨的薄雾氤氲升腾，宛如流动的水墨长卷。游客们在湖畔取景拍摄，沉浸式感受这份秋日的朦胧诗意。
6: 那个时候就是对整个这个自然啊和整个这个乡村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包括这个晨雾和这个后面的山间的这个景色。
3: 今年入秋以来，一线深挖晨雾、日出等差异化秋日资源串点呈现，推出特色赏秋路线，让限定秋色成为文旅亮点。
1: 眼下在重庆奉节县永乐镇三峡村，粉黛乱子草竞相绽放，放眼望去，连片的粉黛乱子草汇成粉色的花海。据了解，粉黛乱子草属

0: 于多年生暖季型草本植物，花穗呈云雾状，花期为九月中旬至十一月，现在正值最佳观赏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期间，与会嘉宾在北京多地开展城市参观考察。昨天，部分外籍嘉宾走进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考察工业遗存活化利用与闲置空间开发。
2: 走进首钢园，昔日工厂车间变身酒店会展中心，原有工业管廊上架设起集慢行交通、观景休闲于一体的高线公园。经过多年持续改造，首钢园已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3: 我身后的一高楼呢，就是首钢园区最具标志性的一栋建筑。在2010年停产之后呢，这里也开始了重新改造的过程。而如今，在一高楼里面融合了多项的科技体验的元素，也给来到这里的中外游客提供了一种新鲜的体验感。
4: 古老的工业骨架中融入了超现代高科技的元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体验感很好。
2: 不少外国嘉宾表示，北京对老旧厂房开展功能改造、空间更新的实践，契合现代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园区引入科技、餐饮等多元业态，挖掘传统工业空间使用潜力，为工业遗产活化、工业区复兴注入新活力。
5: 对建筑空间进行再利用的想法很有意思，像这里原来是工业空间，如今继续用作公共空间，重点在于如何重新利用，而不是再重新建造一个。
2: 2025年，首钢园内永定河畔的永定河集正式开市，连片绿地花海将首钢工业遗存与石景山永定河自然景观串联，打造出潮玩休闲滨水空间，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假日消费的好去处。
4: 这里让我印象深刻，不仅融合了科技，还很注重保护自然环境，这是根本，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我感到中国政府很重视这一点，这对世界其他国家是一种激励。
2: 近年来，北京把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融入城市更新进程，全市多处沉睡的老厂房、老园区陆续焕发新生，既丰富市民生活，激活产业动能，也为入境游拓展出新的文旅空间。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市工业旅游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相关收入近20亿元。
0: 近日，湖南益阳沅江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拍摄到3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麋鹿。
2: 在湖南南洞庭湖陈家湖洲滩上，3头雄性麋鹿在浅水中悠闲行走。长满绿草的洲滩如同草原，碧草随风摇曳，麋鹿在滩涂奔跑，身后留下一道道水痕。眼下正值北方候鸟南迁时节，作为候鸟迁徙重要驿站，南洞庭湖已经迎来鸬鹚、大雁、白皮鹭等候鸟先头部队。据了解，随着南洞庭湖生态持续向好，候鸟、麋鹿种群数量均大幅增长。今年当地观测到麋鹿170多头，创历年之最。湿地管理人员与渔政执法人员加大珍稀动物集中栖息区域巡护力度，守护麋鹿候鸟安全栖息。
0: 11号凌晨，内蒙古额尔古纳上空出现极光，夜幕之下，流动光带悬于夜空，与原野繁星相映，展现了独特天象。极光是由太阳释放的带电粒子进入地球磁场，与高层大气碰撞激发产生的，多发生在高纬度地区。额尔古纳近年来已经多次观测记录到极光。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注册报名明天开始。此次国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举行。美方提出俄乌能源停火，乌方表示支持，俄方态度谨慎，欧洲多国持怀疑态度。美方的提议究竟是和平的突破口，还是分歧的放大器？稍后带来专家观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今天一审宣判，被怀人陈大卫、廖景芳被判处死刑。专案组攻坚取证700余天，揭开魏家犯罪集团案件始末。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接连遭袭，与此同时，数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反复比对，发现破绽，真相来了，揭开真相。有网友反映，试图分开两颗洗衣凝珠时，凝珠瞬间炸裂，高浓度洗涤液直接入眼，致角膜被腐蚀。洗衣凝珠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伤害力？洗涤液一旦入眼，又该如何处理？关注服务带来医生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秋收的最新进展。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

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

0: 亚矿种。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2: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弟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0: 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之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3: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4: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3: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住，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

0: 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1: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2: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1: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0: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3: 本台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同日，中东多家航司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航班。那局势将会何去何从？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关注。在此轮冲突当中，沙特机场多次遭胡塞武装袭击，安全形势持续承压。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当晚再次成功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那当地时间11号，沙特民航总局宣布，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再度遭袭。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胡塞武装12号再次警告称，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之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12号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会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到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胡塞武装连续3天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那这样的举动是否会引来更大的危机呢？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胡塞的这种袭击很有可能带来也门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沙特现在是非常的愤怒，已经誓言要严加惩戒这个胡塞武装。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在考虑对胡塞是不是要发动直接的空中打击，而且这种打击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这么一种战局升级的情况，不仅不利于也门的这种战事的平息缓和，也会对比如说美伊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

0: 也面临更大的障碍，那么整个地区停火止战者的努力是变得更加的艰难了。这一系列的行动，我觉得也使得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沙特这一带的经济运转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知道沙特实际上是中东海湾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火车头发动机，那么有不少的跨国公司是分布在沙特，尤其是在能源、炼化这些产业。那么沙特是一个全球性非常重要，在全球范围内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么一系列的这种对机场、对石油设施的袭击，显然造成了对沙特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负面预期，那么也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与中东地区，尤其是沙特的这种经济往来和人员的交流。
1: 据英国金融时报12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
2: 据报道，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打击造成大量伤亡，凸显出胡塞武装行动的急剧升级。如今已经打击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力推的2030愿景的核心。报道指出，2030愿景旨在将沙特转型为地区金融和大型活动举办中心，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正是这一愿景的核心。沙特正计划扩建该机场，为举办世博会、世界杯等全球性活动做准备。有专家表示，沙特防空系统屡次未能保护机场，可能对沙特的国家形象和吸引外国投资者与游客的能力造成长期损害。两者对于实现2030愿景都至关重要。报道援引一名沙特政府顾问的话称，机场遭袭后，首先遭受重创的是沙特旅游业，高收入游客群体将减少。此外，投资者也会对沙特设施的安全性产生疑虑，尤其是本就已经感到不安的能源领域投资者。报道还称，胡塞武装的袭击正值沙特商业活动频繁的时期，部分活动已经受到影响。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举行。英国石油公司以旅行受到扰乱为由，宣布其代表无法到场参会。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沙特能源部称，政府间非营利性组织国际能源论坛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同日在利雅得举行。意大利是本次会议的联合主办方，意大利环境和能源安全部长吉尔贝托·皮凯托·弗拉廷先前表示，将通过视频方式远程参会。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建立的米斯克基金会举办的米斯克全球论坛12号宣布，因组织和后勤挑战取消本年度论坛活动。金融时报还报道称，沙特正在准备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沙特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3.3%，较7月下调了5%。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根据沙特提出的具体请求，考虑对其提供进一步支持。此前，在9月份，英国同意在有限时间内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当时称，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后，同意了请求。英国做出这项决定，考虑了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0: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1: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以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以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 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位置几乎一致。
2: 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围绕沙特机场遭袭，还有几段视频也被证实，要么是 AI 生成，要么属于移花接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视频声称啊，说记录了导弹击中利雅得机场的瞬间。那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核查发现，视频当中机场显示屏上的文字无法正常辨认，部分人物以不符合现实的方式穿过障碍物，行李箱的移动也存在明显异常。 此外，画面当中的监控日期显示为2026年2月28号，那和网传所称的10月份袭击的时间不符。另一段视频显示，机场航站楼内部设施遭到破坏，现场一片狼藉。相关帖子宣称这是利雅得机场遭袭后的最新画面。那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并非拍摄于沙特，而是来自阿联酋迪拜。 核查发现，相关画面早在今年3月1号就已经出现，当时呢用于报道迪拜机场遭袭之后的情况，那与近期利雅得机场遭袭无关。还有一段网传视频声称展示了利雅得机场遭袭后一架飞机受损的现场画面。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发现啊，这段视频实际呢拍摄于2017年5月沙特吉达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火灾的现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在我国胃癌、食管癌这都位居高发癌症的前列，而胃肠镜检查呢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主要手段。只要早发现、早治疗，那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呢可能还是次要的啊。关键要提前做不少的准备，抽血、吃清肠药、打两盒水，那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挺麻烦哈。那如果有人说， 现在你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那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够在家里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啊，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啊。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那真有这种好事吗？这些号称能够居家筛查胃肠癌的试剂盒，究竟能测出什么来呢？我们一起来解开真相。那先来看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

0: 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1: 要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你不用做检查，可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0: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2: 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查出肠癌吗？医生表示啊，此类检测主要呢是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可不能简单的划等号。
3: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0: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
3: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2: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胃癌早筛的旗号，提醒消费者别忽视胃部求救，癌变不是一夜发生。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呢，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呢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是这样写的：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儿，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而这样的内容他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当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呢？
4: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大夫们啊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0: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居家自测可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4: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2: 法律专家表示，此类短视频传播的内容在传播学上其实属于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它不仅不科学，而且违法，而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5: 首先，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的硬性要求，像这样的医疗科普类账号必须得是有相关的医疗资质的认证才可以发布相关的专业信息。像这种事件中的很多账号都是营销号，都是缺乏医疗资质认定的账号，所以这本身就

0: 是一个违规行为。第二呢，他销售的这个试纸啊，一般情况下属于医疗器械，相关的账号呢可能连相关的手续也没有，所以销售此类的东西本身也是一种违规经营。那第三呢，他在销售过程中啊，包括用短视频或者是用私信聊天的方式去向消费者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承诺，声称呢是可以代替胃镜或代替医院的检查，或者是谎称呢这个测试是在胃镜之前的一个必要的程序。这些宣传呢，要么是虚假宣传，要么呢是违法的宣传，所以是严重违反广告法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销售本身包括科普本身都是违法违规的。
1: 医生提醒啊，胃肠镜筛查呢，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那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那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在当前俄乌冲突延宕、谈判僵局难破的背景下，俄方、乌方以及欧盟和欧洲方面对能源停火都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那美方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究竟是和平的突破口，还是分歧的放大器？又将会如何影响俄乌冲突呢？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当地时间的10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之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那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此前在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3: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针对美方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但对停火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而在当地时间10月12号举行的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上，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

0: 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焦点，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1: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0: 针对欧盟成员国外长会10月12号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大约1600项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当地时间10月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会得到俄方适当回应。而就在欧盟方面对俄加码制裁之际，美方近日却放松了对俄柴油贸易的制裁。当地时间10月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柴油市场不会因恢复出口而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那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那美国两党对此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2: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3: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2: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4: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2: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0%

0: 84% 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 84% 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1: 能源利益冲突加剧，各方分歧加大，又将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呢？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解读。
2: 我认为影响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西方阵营的裂痕扩大，那么现在俄乌啊博弈的这个格局更加复杂。美国呢单方面和俄罗斯达成了能源交易，那么俄罗斯不仅拿到了急需的这个美元外汇，而且呢还撕开了西方制裁体系的这个一道口子，那么它实际上就从被动的这个被制裁者啊变成了这个美国需要的那么合作的一方，双方形成了一定的共同利益，那么这使得俄罗斯在整体博弈中的地位啊明显的这个上升啊，那么也获得了分化美乌美欧关系的杠杆。虽然说整个制裁体系啊西方支持乌克兰的体系短期内不会崩塌，但是在能源和对俄政策上美欧啊在很难再回到啊那么同频的这样一个状态。另一方面呢，应该说目前围绕能源停火的互动啊应该说还是一个短期的战术性的行为。那么特朗普为了中期选举来救急，那么俄罗斯呢是为了缓解制裁的压力，乌克兰呢为了熬过冬天，那么很难实现一个长期的和平。即便是啊真的能够达成某种停火，恐怕也只是中期选举前的临时性的安排。美欧对乌克兰的基本的支持框架没有变，俄罗斯的核心的军事目标也没有变，那么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啊实际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失衡。那么我认为啊各方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固有矛盾，加上现在愈演愈烈的能源分歧啊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那么今年冬天俄乌大概率还是会围绕能源设施那么来进行互袭。接下来呢各方也还是会继续围绕能源牌那么来进行拉扯啊，我认为冲突啊不会快速的结束啊，反而会以更加碎片化的博弈的形式长期的延续下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近年来与好友相约来一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出游选择，但是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就有两名年轻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工作人员多次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之后失足滑坠。那救援力量展开高海拔救援，成功的将游客救出，涉事游客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与经济双重代价。我们先来看看事件的救援过程。
4: 近日，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查验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从这里继续往上，有可能会走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里严禁私自闯入。两名游客自愿签署了户外登山风险告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5: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神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6: 你本变，啊啊！
7: 等一下，咱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去。
4: 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

0: 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哈巴雪山多部门救援力量昼夜奋战，救援全程历经25小时。高难度极限救援的背后是巨大的公共资源消耗。
0: 面对断崖救援装备缺口和突发极端天气，救援指挥部持续增派力量，补充专业装备，多梯队轮换作业。在山地救援队本地向导的救援下，成功将2名被困人员从海拔5000多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
2: 把这两个人救回大本营以后，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米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向导，是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从5100米弄到2700米。
0: 本次跨部门通宵救援，累计投入救援人员数10人，其中45人为资深高海拔专业救援力量，全程历经25小时，攻克高海拔、低温等多重难关。但这场救援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救援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
1: 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涉事游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与经济双重代价。
0: 事件处置后，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依法开展立案调查。经查，2名游客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核心区进入规定，依据条例第40条相关处罚条款，对2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所有损失由违规当事人自行承担。
3: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4: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1: 相关部门再次提醒，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安全与法律风险。户外爱好者需敬畏自然，敬畏法律，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管控规定，坚决杜绝私闯禁区、违规探险，守住安全底线和法治红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1: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最近啊，有关洗衣凝珠的话题冲上网络热搜，有网友发帖称自己的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2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却不想凝珠在撕开瞬间突然炸裂，那里边的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起初呢，他以为简单冲洗即可，不料啊，疼痛加剧，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眼睛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被腐蚀而缺失，而这并不是个案。2025年11月，杭州的王女士也曾有过被洗衣凝珠当中的洗涤液溅入眼睛的经历。经过医生检查，王女士的右眼是角膜化学性烧伤，当时视力仅剩0.06。所幸呢，经过治疗，王女士的右眼视力基本恢复到了之前水平。那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呢？一旦凝珠里的液体飞溅到眼睛里，又该怎么办呢？相比于洗衣粉、洗衣液等这些传统的洗涤用品，洗衣凝珠更加的小巧便捷。外层呢是遇水可溶解的薄膜，内部通常会包裹表面活性剂、助洗剂、酶制剂、香精等，部分产品还会添加增白剂。洗衣服的时候往洗衣机里丢一颗就行，那因为其使用方便，近年来也很受消费者的青睐。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为什么会给眼睛带来如此大的伤害啊？专家介绍，普通的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是10%到20%，而洗衣凝珠它所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那直接接触眼球的时候，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6: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3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泪膜和保护屏障，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

0: 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因为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呢上皮的点状的剥落。严重的呢是有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的这种损伤的。如果出现了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的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瘢痕，影响视力。
1: 那我们赶紧了解一下，如果不小心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到底该怎么办？
0: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是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1: 洗衣凝珠啊，受潮就容易粘连结块，甚至破漏。专家提示啊，不要大量购买，那已经有的一定要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像卫生间啊等等这样潮湿的环境是不适合长期存放的。同时呢，还要避免挤压、堆叠、堆放，这样很容易把凝珠挤破。另外呢，就是洗衣凝珠的颜色通常都比较绚丽多彩，那很容易引发儿童的好奇心，所以有小孩的家庭啊，一定要尽量的存放在高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9: 前年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

0: 件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的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那国家公务员局提醒啊，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请广大考生理性对待。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五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五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和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

0: 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

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

0: 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 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 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 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 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本台消息， 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 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 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10月13号下午 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 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 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

0: 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五十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

0: 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的海尔智慧家庭，更主动，更全面，更高效。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

0: 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观众朋友，晚上好。时值寒露，冷空气发力，而副热带高压本该退场，但今年却仍然强势盘踞在南方。那未来几天，它将会引导暖湿气流不断的北上，与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这个时节少见的强降雨天气。我们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将会从西南地区发端，像云南、贵州会分散一些大到暴雨。那明天晚上到后天，雨水会进入最强时段，贵州北部再到江西北部一带，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那这一轮降雨呢，既有秋雨的绵长，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而且这种降雨强度啊，在这个季节十分少见，所以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另外呢，降雨将会不利于湖南东北部到安徽南部这一带秋收工作的开展。预计周五起将会有新一股冷空气到访，长江以北也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在气温方面，目前这股冷空气的影响趋于结束，但是明后两天东北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还将会继续的下探，降到冰点附近。那后续冷空气接力，预计16号到20号最低气温零度线将会向南推进到华北到西北地区，那多地气温将会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此外呢，明天内蒙古东部局地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需要多加警惕。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8到21摄氏度。哈尔滨雨夹雪转阵雨，2到9度。长春多云，3到12度。沈阳晴，2到19度。天津晴转多云，11到24度。呼和浩特晴，1到19度。乌鲁木齐晴，9到18度。银川晴转多云，6到24度。西宁多云，2到18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13到25度。拉萨晴，3到16度。成都阴转多云，18到26度。重庆小雨，21到25度。贵阳阵雨，17到25度。昆明阵雨，15到23度。太原晴，3到24度。石家庄晴，10到26度。济南晴，11到24度。郑州晴转阴，14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14到26度。南京晴转阴，16到25度。上海晴转阴，20到25度。武汉晴转阴，16到27度。长沙小雨，19到28度。南昌晴，20到29度。杭州多云，19到26度。福州多云，24到29度。台北晴转多云，21到25度。南宁晴，24到35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广州晴，23到32度。香港晴，26到29度。澳门晴，26到30度。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8到2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

0: 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超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有多大？
7: 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秋末到冬初，厄尔尼诺会达到峰值。
8: 这一次它的增强的速度非常快，强度是前所未有。
6: 面对多重气候风险，如何防范？
9: 如果今年年底这个事件达到最强，达到峰值，那么来年夏天我们要提高警惕。
10: 明年汛期的话，它将离发生这种流域性洪涝的概率比较大。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厄尔尼诺作为周期性出现的气候现象，大家对它熟悉又陌生。今年以来，在强台风、南北多地持续强降雨、泥石流等一系列极端天气和灾害事件中，厄尔尼诺被反复提及。就在几天前，国家气候中心正式研判确认，今年九月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并且还将继续发展。那么，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是如何形成的？又将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14: 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几天前，随着国家气候中心给出的这一确定性判断，让厄尔尼诺这一气象名词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15: 厄尔尼诺呢，其实是个外来语，它在学术上呢，指的是，热带太平洋啊，中东部大范围的海水较常年偏暖或者升高啊，这么一个现象叫厄尔尼诺，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这个大气呢是连通在一起的。形象来讲，一盆热水放到房间里面，时间一长，这个温度就上来了。这个会形成一种加热效应，那么它会驱动这个热带区域大气环流产生一个异常变化。那么这个环流呢，因为整个全球是相通的，所以它这种影响就从热带太平洋扩散到了全球。
14: 通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是西热东冷，也就是说西太平洋海水偏暖，东太平洋海水则偏冷，但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说的正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由此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
16: 我国以中东太平洋关键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指标作为厄尔尼诺相关判别依据，当海温温度聚平指数，也就是指某一时段平均气温与同期气候基准值的差值连续3个月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时，就表明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7: 但是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呢，并不代表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因为它3个月偏高了以后，第4个月可能就掉下去了。但是如果持续了达到5个月以上， 啊，那么它这个存储的热量呢就会明显增多，它后期这个释放热量的过程呢时间呢就更长，所以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啊就会更大一点。所以说嘛，中国和国际上基本上是定义啊要超过5个月啊，这样才是形成一次事件。
14: 中国气象局在10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持续快速增暖，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2.5摄氏度，达到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标准。
7: 从1950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呢，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呢，共发生了22次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是第23次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其实历史上弱和中等的是占了大多数，强的只有1次，超强的有3次。那么本次厄尔尼诺啊，我们监测呢是从今年的5月份啊开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经过5个月时间，它已经达到了超强级别。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秋末到冬初啊，这个厄尔尼诺会达到峰值，到明年的春季和夏季会逐步的衰竭。
14: 作为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厄尔尼诺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从有系统监测记录以来，历史上一共出现过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以及2014至2016年。
7: 这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和历史上3次厄尔尼诺事件相比，那么它的共同之处呢，都是发生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4到6月开始发生，然后呢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而且都是东部型，那么这是3点共同点。而历史上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用了7个月和10个月和15个月，没有这次快。
17: 这一次非常短，或者也就是说它的增强的速度非常快，再一个它的强度是前所未有。
14: 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的突出特点。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7: 超强厄尔尼诺是厄尔尼诺的一个最强的一个级别。那么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表示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像人发烧了一样，那么这种超强的厄尔尼诺它就是发高烧，那么它是在这个30年平均这个基础上偏高了2.5摄氏度，所以说超强厄尔尼诺意味着它存储的能量特别多，那么它的影响、它的这个强度和持续时间会更久。
14: 这样的判断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相互印证。回看过去几个月，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不少国家已经感受到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比如极端天气多发。
16: 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
15: 超强厄尔尼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这个台风的行为就产生了一些很不寻常的变化，比如登陆的台风多了，然后引起这个陆地上的暴雨洪涝增多了，这就是很不寻常的这种变化。
14: 今年我国汛期极端天气突出，降水覆盖面大，局地强度高，同时台风数量偏多，风雨影响持久，还发生了50天内3个台风登陆同一地点的罕见事件。而在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都正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眼下巴拿马正在经历一场严重干旱，全境已经有16条河流陷入严重干旱，而这样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5月。除此之外，非洲、北美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都分别面临高温、干旱、洪水的风险挑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目前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并且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将可能继续增加。为了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历史规律表明，超强厄尔尼诺海温峰值往往出现在当年秋冬季，会对气候形成跨季节的持续影响。
17: 厄尔尼诺整个这个过程从海水温度逐渐增高，然后在海温再加热它上层的大气，然后上层的大气再去传输影响上千公里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变化，这是

0: 要时间的。就像我们可以比喻，我们在家里面，你开空调，它还一个启动，要把整个房间都变暖是需要时间的。你想整个一个地球，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那一个局部的那个加热，它的影响一环一环一环一环，一般都要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更长的时间。
1: 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预计冬季12月到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入厚，
2: 哎呀，
3: 好果子，
2: 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
2: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3: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气象专家强调，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最突出的气候风险往往在次年的春夏季。
6: 像1998年发大水，长江流域很多流域我们那时候叫全流域洪涝，所以这就是说它的前一年冬天就是当时历史上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它的影响呢最强不是在冬天这个滞后了半年，按照这种滞后性，如果今年年底这个事件达到最强，达到峰值，那么来年的这个夏天，那我们要提高警惕了。
1: 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也就是次年，夏季就会催生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降雨和高温热浪。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7: 全球变暖和这种厄尔尼诺这种现象之间呢，它是有这个相互的联系的那么全球变暖呢，研究表明呢，它会导致厄尔尼诺这种发生的这个频次和强度都会增强。而厄尔尼诺形成了以后这个全球的温度可能会进一步升高。
5: 专家预测，今年冬天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而农业就是可能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1: 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在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我们一是要关注当前秋季南方降水可能偏多对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等不利的影响，同时关注农田滋害等灾害。二是要关注北方持续高温干旱可能引发的土壤伤情的恶化，从而影响黄淮海平原的小麦、玉米等主产作物的产量。三是在次年，也就是明年春夏季可能的持续性降雨会对水稻、油菜等作物产生不利的影响。
7: 那明年这个春夏季我们国家这种旱涝分布可能会不均比如说南方地区以涝为主那么西北东部到黄淮地区可能发生干旱，那么因此呢，南方呢要防涝，北方呢要靠旱明年汛期的话，强降水呢中心呢主要是在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发生这种流域性的洪涝的这概率比较大。
5: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时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另外，针对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带来极端降水并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铁路停运、高速封闭、港口停航和航班

0: 延误等风险，应重点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而涉及能源方面，国家气候中心建议关注当年冬季阶段性强寒潮对北方地区供暖采暖的影响，次年夏季大范围高温可能对空调负荷和用电峰值的影响。
1: 此外，厄尔尼诺对各个流域的降水影响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容易导致来水空间错配和负荷峰值的异常波动，甚至加大水库调度的压力，这都要持续加以关注。
0: 专家提示，厄尔尼诺本身属于周期性海洋大气现象，目前气象部门已经建立起持续监测、滚动研判、分级预警的机制，密切跟踪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态势。
2: 中国气象局会在第一时间向这个社会公众来发布一些这个天气气候的这种变动的情况，那么这些呢，可能各行各业呢，它会有相关的这种模型，比如说跟这个中国气象局发布这些气温降水啊，或者这些灾害的一些初步的指导产品建立联系。那么通过这个模型呢，把对于其他行业的这种影响甚至风险，可能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这种刻画，这样会对他们这个行业一些应对进行指导。那么，作为我们公众呢，其实可以理性看待不用恐慌，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气候预测，还有一些预警信息。
3: 超强厄尔尼诺的到来再次提醒我们，气候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专家提示，各地要结合本地气候特点，提前布局重点领域的防灾预案。各行各业都要做好风险应对，普通公众也要多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同时，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更要着眼长远，未雨绸缪，持续提升我们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4: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3: 七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八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5: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3: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6: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4: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3: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4: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0: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2: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4: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

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述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的节目我们还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户外探险突破边界，违规穿越私闯禁区引发多起安全事故，有偿救援能否让任性的驴友止步，违规探险事故频发怎么治理，时空观察专家解读。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61人获刑，3名被告人被判死刑。魏家犯罪集团如何覆灭？详细内容继续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秋收的最新进展。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经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的展品占比大约10%。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首次开设的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之后再次有2支外军的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的标杆。
3: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近年来啊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是在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近日，2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了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发禁区，不慎失足滑坠，深陷绝境，只能够紧急报警求助。经过25个小时的高海拔紧急救援，两人最终成功脱险。但是救援的过程耗费了大量的公共人力、物力、财力。2名当事人被处以行政

0: 正处罚8000元，自行承担90850元的救援费用。那么违规探险、有偿救援和罚款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有偿救援能否让任性的驴友止步？违规探险事故频发怎么治理？稍后专家带来解读。首先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这起救援事件的经过。
1: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救援随即启动。
2: 两个小伙20岁的躺的那个是受伤的，
3: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我的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失温的队员我们赶紧让他撤回来。
4: 等一下
5: ，
6: 已经救下去一个，现在再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这个设备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1: 面对重重险境，71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3: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是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把一个人从5100海拔弄到2700，才能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用了25个小时，连续作业。
0: 本次救援成功挽救了2条生命，但是呢，也耗费了大量的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2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记者了解到，目前2名当事人已经支付了罚款和救援费用。记者还注意到，国庆假期前，当地政府和哈巴雪山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就已经发布了公告，禁止进入哈巴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凡擅自违规进入，引发失联、受伤、遇难等安全事故，或造成生态损毁、财产损失的，一切后果、责任及损失，由当事人、活动组织方自行全部承担。然而，违反规定、无视劝返，2名游客还是强行进入到了高危禁区，深陷险境。虽然成功获救，却消耗了大量的公共救援资源，最终被处罚并追偿。那么关于违规探险的有偿救援和罚款，法律上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来听法律问题专家薛正的分析。
7: 在这个事件里的罚款啊，是行政处罚，是一种公法上的惩戒，依据的是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和第40条。除了法律规定的特定类型活动外，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违反这一规定的有关部门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而关于旅游者户外救援和费用承担的法律规定呢，是在旅游法的第82条，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啊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一些地方的法规呢，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 救援费用啊是由最

0: 非常机关来认定的。在实践当中呢，也有综合考虑旅游者过错程度、个人承担能力和悔过认错态度，协商确定救援费用的案例。如果在有关部门啊做出最终追偿决定后，当事人拒不支付的，那就双方啊需要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了。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事人在事发前签署的风险告知书或者承诺书，并不是责任承担的前置条件，而是一种对自身风险与后果的书面确认。换句话说呢，事前告知与承诺不是免责或追责的分界线。即使没有签署相关的文书，只要存在过错，并且救援费用是因为过错产生的，有关部门就有权依法作出处罚，也有权追偿救援费用。
1: 对于救援人员而言，救人是一道必答题，而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支出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近年来，我们看到全国多地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了制度回应，并尝试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
2: 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据了解，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余元。项目主要包括档次救援外请向导劳务费、交通费、后勤保障费等。去年9月，11名驴友相约爬江西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救援费用。目前，北京市多个区已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如昌平区、门头沟区等，明确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
1: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一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从各活动场域的事故分布来看，山地是事故发生最集中的区域，全年一共记录事故是379起，占到了事故总量大约是80%。意外频发，为何仍有人要违规探险？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一些驴友觉得爬野山游野地才有野趣，有些把能够前往禁止游玩地带当作是成就感，更多的则是缺乏安全意识，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户外运动经验就盲目自信。违规探险不仅会让驴友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同时还消耗了公共资源。以山地救援为例，据一线救援人员介绍，一次救援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动，涉及到消防、公安、医疗、专业救援队伍等等，有时还需要无人机、热成像设备、通信保障车、便携基站等等专业的设备，因此救援的各项支出会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生命至上，救援无界，但是违规必有责，过错必担责。有偿救援能否让任性的驴友止步？违规探险事故频发，该怎么治理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有偿救援啊，是通过让受益者承担经济上的责任，倒逼树立规则意识的一种治理手段，本身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但在具体执行时啊，还是要应当守住安全与法治红线。首先，生命权是最高法益，先救援后追责再追偿是全世界通行的救援原则。无论当事人是否违规，是否有能力支付费用，在接到遇险求助后，负有法定职责的部门都必须第一时间启动救援，全力保障人员生命安全。这是安全底线，也是人道主义底线，这一点啊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的。第二呢，有偿救援呢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仅限于违规探险。

0: 遇险的情形，不得扩大到常规开放区域的正常遇险。此外呢，救援费用的金额、罚款的数额必须与行为过错、资源损耗相匹配，这是法治底线。从减少违法行为、防范户外活动风险的角度看，违规探险是个人侥幸心理、平台流量诱导和管控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从不同层面协同治理。比如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社交平台的主体责任，针对社交平台将违规闯禁区包装成小众探险、极限挑战的现象，应当完善违规线索的发现、报告、联动机制，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下架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并保存记录向主管部门报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3: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弟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清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2: 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4: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5: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4: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

0: 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1: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2: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1: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0: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进程中，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长征过云南走的就是这两具尸里的山水。90年过去了，当年走过的路早已经换了模样。今天总台央视记者王岩沿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路线，一路穿行大山、渡口与村庄，把纸面上的历史放回山河现场，去触摸那些在绝境中做出的抉择，去倾听那些至今仍在回响的故事。
5: 金沙水拍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我是四川人，从小啊就听我们院里一位红军老爷爷讲过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穿行在这个大山之中啊，9曲18弯，越靠近金沙江，感觉这个路就越来越险。看那个悬崖就在我的左手边。其实红军25000里的长征路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崇山峻岭。其实大家看这样的大山啊，刀砍斧剁，非常的险峻，但是对于当时红军渡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又是一个天然的防空屏障。在金沙江边，我看到了一座红军渡江纪念碑，碑身上的一组浮雕记录着当年红军渡江的往事。1935年5月3号到9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江上正有一堂特殊的思政课，讲课的是老党员毛红银，他是当年那一批老船工的徒弟，年轻的时候跟着师傅们在金沙江

0: 长行船，听过很多渡江往事。当了21年村支书的他，退休后主动请缨，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
1: 红军先头部队到了这个金沙江边角平渡口来，就没有船了。这位船工张朝寿，老乡，没有船怎么办？有没有其他办法？张朝寿说，我们还有一条破船沉在水里面，我们把它拖上岸，把缝堵起来，一起就把这个破船拖上岸了。拖上岸以后呢，找燃子把缝堵了，最后这个燃子不够，缝没有堵完，红军就把他们穿的衣服撕成布条，把这个船缝呢堵起来了。
0: 正是依靠这艘船，红军先遣连抢渡到了金沙江北岸，迅速缴获了4条船。最终红军总共找到了6条能使用的木船。当年红军渡江的老渡口，因为乌东德水电站的蓄水，现在已沉入80多米深的水下。金沙江的红色记忆，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转化为支撑国家发展的绿色动能。
2: 从空中俯瞰啊，这座大国重器就像一个巨大的鸡蛋壳，稳稳地卡在这座微型峡谷之中。这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300米级双曲拱坝，而更大的能量隐藏在两侧的山体之中。这两边各有一座巨大的地下厂房，它们的高度都达到了89.8米，里面各有6台85万千瓦级的发电机组在昼夜不停地运转着，把滔滔金沙江的水能转换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满发状态下，它们一昼夜的发电量就可以让20万人用一年。
0: 老渡口沉入江底，但历史的坐标从未消失。当巨型机组的转动声代替着昔日的浪涛声，我们依然不会忘记那些普通船工当年撑起的那段生死航程。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往上有一座铁索桥，这里也是红军长征北渡金沙江的重要通道。
2: 今天啊，我们站在普渡河畔，依然能够看到两岸是山势险峻，涛声湍急。
3: 红四师啊，他在这个普渡河两岸和丁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呢，这个牺牲了79名红军。
0: 如今，这79名烈士长眠普渡河畔，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名字。他们的牺牲也在提醒着后来人，脚下的每一步路都来之不易，每一个走过这里的人都是他们未尽之路的延续。
2: 穿过普渡河，再从金沙江北上，这些啊都是红军在长征路上做出的重大决策。而做出这些决策的地方呢，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我们来到了巡甸科渡丹桂村。91年前啊，抢渡金沙江那个关乎3万多红军命运、改变历史走向的决策，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其实红军路途上很多重大决策都诞生在这样的朴素民房、山间陋室、江边石洞里。在走长征路之前，我再次翻阅长征的史料，想去熟悉那些人名、地名、战斗。但是当我真正的走进这里，才发现当年那些抉择绝不是梳理一句简单的结论，而是一群人在重重围困的绝境中，在山野间一步一步趟出来的路。此行我们就是想把纸面的历史放回山河的现场，去触摸他们在至暗时刻的坚守，去读懂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抉择。有人翻越雪山，有人强渡大江，有人倒在了路上，也有人从路上站起来。一代又一代，只要有人还在路上，这条路就不会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说，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6: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5: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俄罗斯和美国两国的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诺瓦克还重申，俄罗斯国内的柴油市场不会因为恢复出口受到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的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了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7: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 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

0: 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1: 在欧盟外长会上，美国将从俄罗斯进口柴油，缓解能源价格压力的消息引发了欧洲多国的担忧。
2: 根据当天的会议议程呢，各国外长就俄乌冲突以及欧盟下一步如何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展开讨论。就在会议召开前呢，美国暂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相关的制裁举措，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为此呢，乌克兰外长向欧盟各国外长通报了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呢，欧盟将继续推进对俄制裁，并提出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大概1600个个人和实体的一个具体的制裁计划。卡拉斯表态释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欧盟并不打算因为能源市场的压力而改变对俄制裁的大方向。但美俄之间的这种柴油安排呢，也暴露出西方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挑战。能源价格和供应安全可能促使不同的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兼国防部部长麦肯蒂则表示呢，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无法单独实现向俄罗斯施压的目的。从卢森堡外长会释放的这个信号来看呢，欧盟试图以进一步的制裁维持对俄的压力，同时争取美国与欧洲保持政策上的协调。对欧盟而言，如果美国与欧洲在对俄能源政策上出现更大的分歧，不仅可能影响制裁效果，也会进一步的考验欧美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能力。当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西方还能否维持对俄政策的一致性？美俄柴油安排引发的争议正使这一问题再次摆到欧洲决策者的面前。
1: 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3: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4: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that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5: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3: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1: 美国现在威胁切断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那么美国此前对乌克兰都有哪些方面的支持，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如果真的切断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3: 问题一，美国对乌克兰有哪些方面的支持？
6: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军事装备啊，给乌克兰提供，比如说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啊，海马斯的火箭炮啊，F-16 的战斗机啊等等重要的军备啊，以及它的这个相关的弹药。那么过去呢，主要是无偿援助的方式啊。特朗普上来之后呢，改成欧洲来买单啊，但是呢，主要的提供者啊依然是美国。第二个呢，就是情报方面的支持，也就是给乌克兰提供战场的动态感知的能力。第三类呢，就是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啊来参加这个乌军一线战术的这个规划。
3: 问题二，美国对乌支持起到过怎样的作用？
6: 美国的体系化的支持啊，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支持，实际上是乌克兰能够与俄罗斯长期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俄乌冲突刚开始的阶段呢，美军的情报啊，包括反坦克、防空装备， 那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乌军啊顶住了俄军第一波的闪电战的攻势。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僵持阶段呢，应该说美方的军事装备啊依然是乌克兰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主力装备啊，同时美国的情报支持也是乌克兰能够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啊，把军事压力向俄罗斯本土来进行传导的一个重要的依托。
3: 问题三，如美国切断对乌支持，将对俄乌局势有何影响？
6: 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啊，当时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争吵之后啊，美国呢一度是暂停了对乌克兰军事装备的交付啊，同时切断了战场的情报共享，前后时间不长，大概也就一周多，但是呢对战场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导致了库尔斯克方向的乌军啊失去了美国情报的指引，那么弹药也得不到补充，那么俄军呢也就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期啊来进攻这个乌军的阵地，导致啊乌军在较短的这个时间内啊就撤出了库尔斯克。那么这还只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暂停，那么如果说美国全面的永久性的停止对乌克兰支持，那我觉得乌军啊可能会遭受到重大的这个挫折，甚至啊做出过去不愿意做出的这样的让步啊。当然我想目前来看特朗普现阶段啊可能还是做出一个威胁的姿态，那么因为如果特朗普真的要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美国国内的政治风险啊包括欧洲盟友的这个压力会很大，短期内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我们来看一个新闻现场，最近在由839次列车驶经海拔近5000米的青藏铁路雁石坪至安多区间时，车上的一位孕妇突发剧烈的腹痛，出现了临产的征兆。当时车上正好有一名产科医生，还有两位医护工作者，大家与车上的乘务员还有车站的工作人员一起上演了一场生命接力。
9: 列车长接报后赶紧通过列车广播紧急寻医，与此同时列车工作人员快速在软卧车厢内隔出空间搭建临时产房，并向调度部门和前方车站报告，协调120救护车提前在安多站待命。广播发出后不久，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产科医生谭雪琼与另外两名同样都是医护人员的旅客闻讯赶来，投入接生工作。在大家的默契配合下，产妇顺利诞下一名男婴。
10: 在这乘务室，我们给他拿个箱子，小孩在这儿了。
9: 当列车到达安多站后，产妇和新生儿被120急救人员送至当地医院做后续检查与休养，目前母子平安。
1: 深秋时节，新疆阿勒泰市境内的额尔齐斯河两岸层林尽染，金黄色的林木沿着河道连绵铺展，澄澈碧水与五彩林木交相辉映，勾勒出了秀美的河谷秋景。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沿岸河谷林带是当地重要的生态屏障，当地持续加强河谷生态管护，守护两岸林木资源。每到金秋，河谷彩林就成为了阿勒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众多的游人前来赏秋观光。秋意渐浓，三晋大地也是层林幻彩，风光正好，秋日美景次第上线，市民游客纷纷踏秋出游打卡赏景。
3: 走进山西临汾汾河公园，秋日的草木层次分明，黄绿交织，连片的粉黛乱子草悄然盛放，层层叠叠的粉紫色花海朦胧温柔，为河岸铺就了浪漫的秋日滤镜。漫步景区花海步道，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定格秋日美景。据了解，粉黛乱子草每年9月中旬陆续转粉，10月迎来盛花期，花期可持续至11月中旬。秋色如画，塞北风光别具韵味。在大同市左云县管家堡乡，网红杨树林大道迎来全年最美观赏季。道路两侧高大的杨树尽数染金，

0: 整齐林立，秋日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洒落斑驳光影。行走期间，一步一景，沉浸式感受辽阔治愈的塞北秋韵。
1: 浩博 S600 新豪华智慧运动 SUV，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品，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我的海尔智慧家庭更主动更全面更高效。
6: 北约从今天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坚定正午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德国空军派出3架狂风战斗机参演。北约与俄罗斯的

0: 对抗日渐加剧，北约举行核威慑演习，并准备在立陶宛、芬兰等俄罗斯邻国部署核武器，俄罗斯有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日本不断加快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费，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并频繁提及引进核潜艇。这些举动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影响？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

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0: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中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 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
1: 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0: 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 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

0: 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

0: 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 法国国家信息

0: 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均衡普惠，优质高校，具备六大能力，我们要建成这样的健康中国。
1: 六个能力，它的核心呢是让健康中国建设从一个战略目标，它转化为可操作的一个体系能力的建设。
0: 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做大做强健康产业。
1: 把健康的影响要整个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中。
0: 预防、提质、改革。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释放哪些新信号。
2: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2035年我们要建成健康中国，那么现在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有10年的时间，这10年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这两天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第二次举行。为什么说第二次？因为上一次是在10年前的2016年召开。那么这一次明确我们健康中国需要具备6个能力，一起来看一下，分别是有这个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还有人才培养能力。相隔10年之后，我们为什么要着重这个6个目标的建设？另外，这6个目标对于我们实现健康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一起来关注。
0: 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时隔10年的第二次大会，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次大会明确，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1: 六个能力，它的核心呢是让健康中国建设从一个战略目标，它转化为可操作的一个体系能力的建设。健康管理和疾病的防控就主要是在管少生病，医疗服务主要是只要看得好病，医保的支撑、医药创新和人才培养呢，就是在强调要为这一套体系提供保障。所以这个6个能力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罗列的关系啊，它是实际上它是相互衔接的，它形成了从预防、诊疗到保障的一个闭环。所以这6大能力体现呢，就是从要素投入要转向能力建设。
0: 对于主要的健康指标，3个月前印发的《国民健康15-5规划》已经明确了未来5年一些主要的目标，比如到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要达到80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达到40%等等。而要达到这样的预期目标，把健康关口前移是重中之重。此次大会也明确，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1: 把健康的影响要整个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中，就不能认为它只是医疗体系或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实际上要多个部门要齐抓共管，要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整个治理的能力都要提升上来。另外突出呢，主动健康，包括通过健康管理要引导个人、家庭和全社会呢来共同参与健康维护。
0: 此次大会提到，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
1: 第一是要强化基层的服务的能力，促进协同的服务能力的建设，要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这样提升了基层的常见病、慢性病的管理的能力。第二是要强化机制建设，要推动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管理都能够有效衔接，让群众呢获得连续性的服务。最终的目标呢，那就是不仅让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是少生病、晚生病，拥有更长的健康的生活时间。
0: 而作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接下来还要继续。这次大会也明确要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在专家看来，这次大会与之前相比，更加突出了从以治病为中心进一步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
2: 实现健康中国接下去的这些部署我们怎么看？来连线严嵩。严嵩，你做健康宣传员很长时间了，你怎么看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它的高规格？
3: 其实已经期待了很久了，这种期待来自于十年前，也就是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因为它简直是里程碑的一次大会。第一个，它确立了健康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第二个呢，完成了这样的一种重要的转变，就是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第三个呢，当然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在那次大会结束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去奔向那个路程去前进。但是也能够感受到那一次大会产生了巨大的这种推动力，因为国家非常非常的重视，总书记的讲话，总理主持，然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等等等等。这次也一样，总书记讲话，然后这个总理主持，然后常委全部出席，省委书记们起码参加半天，省长要全程参与。重视就是推动力，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健康中国所设立的很多数据我们都提前实现了，比如说原定79岁是2030才实现的人均预期寿命，但是在2025年就已经实现了。比如说我们的居民健康素养原定的是这个30%是到30年才实现，现在25年就已经33%了等等。这些数据的变化让我们期待要有新的远景目标了，所以这是对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期待。当然是十年前那个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开会的那一天，也就是总书记讲话的8月19号，后来被确立为医师节，你就知道那一次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卫生与健康大会有多么里程碑式的意义。现在是一个接力棒，我们要确立更远景的一个目标，包括在一些数据已经实现了之后，怎么确立新的数据，又有哪些新的理念走进我们未来健康中国这样的一个路程当中，所以当然很期待。
2: 严嵩，你看这次呢，说会议上说要实现健康中国这个目标需要具备六大能力，那这个六大能力会怎么样支撑这个目标的实现？
3: 首先要明确的是，十年前的那一次会议把健康中国变成了国家战略，而这一次明确强调2035的时候我们要建成健康中国。那大家马上就会去想一个建成的健康中国是什么模样啊？那是由这六大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表现。排在第一位的是用了强大这个词，强大的健康管理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参与其中，否则无法完成的。接下来像这个疾病的这个防控，包括这个服务等等，这个很正常，这两大能力是非常正常的，我们需要的。但是后三个也很重要，第一个医保支撑能力，这是一个基础盘，它不能崩，因此它必须保证长时间的持续的支撑。那接下来医药创新能力，这句话也特别值得一说，我们应该越来越看重中国原研药的生长能力，而不只是仿制药，更重要的是在原研药包括医疗器械这方面，我们应该从跟随者逐渐成为国际上的并跑者和领跑者。当然最后一个人才培养，我觉得这个人才培养是国家看重它，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整个围绕卫生与健康的这种人才，不只是开药的和开刀的，还需要新的医疗器械的这种研发，然后生物制药以及很多原研药的这种研发的相关的人才以及管理人才，所以它需要我们传统的医学教育要跟很多新兴的学科进行一种混搭。所以我们已经在进行的很多的这种带有实验性色彩，但是大家还有一些误解的这种探索，是要继续更稳妥

0: 更快速更有效的去实施下去，我们才能有更立体的与卫生与健康有关的人才。
1: 就这次会议上提出进一步强调了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那而且也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健康自诉。如果站在普通每一个个体的角度，怎么去理解这个健康自诉？
0: 因为在十年前的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了由这个治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那治病为中心谁是中心呢？那当然是医疗界的这种人士了，因为我们只可能是患者。但是到了健康为中心的时候，就十年前就提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一次更加明确地强调了预防为先，这既是我们传统一种医疗智慧的延续，中国人强调大医治未病，那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准则，因为它是最经济最实惠让我们每个人最受益的。但是预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参与，我们如果自己不努力，国家社会以及周边付出多少努力都很难去实现。那这次明确地谈到了自诉与管理，它俩缺一不可。什么叫自诉与管理？我举两个例子就好了。第一个，我们要减轻自己的体重，这就需要一个自诉。我们可能用六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能把体重降到一个还不错的这种范围，但是想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重却需要用一生的时间进行管理。你看，这不就是一个自诉与管理必须相结合。还有一些慢病的这种防控，那需要我们有很好的依从性，然后这个有用的药，那我们必须按时按点去吃药，进行这样的一种管理，然后它可能会让我们一直健康下去。所以离不开管理，前面是自诉，我们每个人又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预防光靠周围跟你喊是没有用的，自己不努力，周围徒伤悲。
1: 就当我们在看这个会议要求要做大做强健康产业的时候，它和每一个人一辈子的这个生命进程会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0: 今天很多人在关注的是这次这个会议上总书记讲话当中特别强调的我们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提，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去考虑一个大健康的产业。我一直经常会有这种感受，当房地产慢慢去退却的时候，未来大健康产业一定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产业的候选产业之一，它是方方面面的一种集合，比如说与我们的这个运动有关的，与康复有关的，包括我们设想的这种机器人，其实也包括外骨骼这种让帮助老年人去行走等等，你去想象，然后帮助我们养老等等相关的众多的这种方面，包括瑜伽馆，然后这个心绪情绪的这种调整的这种空间等等等等，不说了。围绕这个大健康产业只会在未来越做越大，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超过3.2亿老年人，在七八年后会变成4亿，而到50年之后会达到峰值超过5亿，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是国家提出的是健康的老龄化和积极的老龄化，因此它与整个这个健康大产业也紧密相关。这个健康大产业并不是说指的是医院要去挣钱，因为非常强调的是我们公立医院的这种公益属性，但是让每一个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需要周围有配套的非常全面的健康的大产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深入其中，确保自己来把预防，把很多很多的与健康有关的工作都做得更好。
1: 就这个会议呢，还有一个专门的关注点，就是要优化药品耗材的集采、医保支付还有资金使用的方向。你怎么看接下去改革要进行的方向？
0: 我觉得优化，然后这个药品包括耗材这种集采啊等等的医保的这种使用等等，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含义。这句话意思是大方向没问题，要继续向前去走，但是这里还有很多调整的空间和校正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医药和耗材的这样的一种集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改变以价格低作为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这是跟我们每个人身体健康紧密相关的，必须在确保它的疗效效果跟国际上是并列的情况下的时候，才可能要更多的去考虑价格。因此这当然有优化的这种空间，包括医保这方面，我们媒体的这种报道，包括国家也极其重视，它依然会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存在骗保啊等等，这样的话会变成少数人受益，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陪着吃亏，所以它当然有优化政策的这样的一种空间。所以这里头既指出了方向要沿着这个走，同时也指出它还有一些缺陷，因此要去校正，要去改变，让它变得更好。
1: 好，严嵩，稍后我们继续再聊。十年前呢，我们提

0: 出来要从治乙病到治胃病，那么现在在已经推进了健康管理的这个基础上，怎么再进行进一步的尝试，继续关注。
1: 那今天一会儿咱们再复查一个血压血糖还有生化这些指标啊。你现在饮食这段时间饮食按照上次我们说的那个方案去调整了是吗？
2: 对对，调整了。
3: 正在进行问诊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开药方的治疗现场，这是位于北京郊区的阜外医院西院区开设的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他们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健康管理思路，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出的除了必要的药品，更主要的是一份个体化的生活方式管理方案。
1: 生活方式医学开出的处方呢，主要包括营养、运动、睡眠、压力管理、社交支持，还有戒烟限酒，这六大类啊，就相当于是我们和临床医学一样，都是一个严肃的医学诊疗科目。像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有60%的致病因素都是生活方式不良导致的。
3: 从今年7月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示范区投入使用以来，目前还处于试运营阶段。在试运营阶段，每周二和周四开放门诊，公众可以通过阜外医院官方渠道挂号，收费目前按照特需标准制定。由于还在试运营，接诊量并不大，截至目前大约有40-50个。
1: 基本上要不然就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要不然就是40岁以上的算是中青年中老年。对于青少年，他既要兼顾这个生长发育，又要把体重降下来，所以这是一个挺复杂的医学问题。所以呢，就需要一个科学的规范的评估，还有一个严谨的指导。
3: 阜外医院的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主要是整合了医院以往在术后康复、营养医学、运动医学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和经验，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改善体系。以运动医嘱为例，在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运动处方是基于每个人的监测评估后形成的个性化方案，并尝试建立起梯度化干预和长效监督机制。甚至在中心内就设有运动大厅，可以根据运动处方选择相应收费项目。
4: 我们不是说离开我们这边不管了，我们在与远程的一个病人呢，会有一个长期的随访，根据前后数据的对比来告诉他，你看我们目前运动有没有做到位，我们运动的效果好不好，我们给他一个非常客观的反馈，这样呢也更有助于帮助他们更加的把这个运动给坚持下去。
3: 目前中心整合优势学科，还在陆续建设36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特色项目。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家级的探索示范，这个中心未来要探索出一套完整的可复制可普惠的生活方式改善体系，能够推广到基层。
5: 以前是开药，
1: 对，
5: 开刀，
1: 对，
5: 那现在是开处方。那您觉得哪个更有成就感或者更有挑战性？
1: 原来那个呢，就是自己的责任会比较大，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在生活方式这边呢，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很多人一是他不知道，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有很多教育和科普的工作。但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人虽然知道了，但是做不到啊，所以这种行为改变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所以就需要陪伴着病人，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建立起来啊，这是一个更漫长的陪伴的过程。
3: 阜外医院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示范区的探索，是国家各个方面越来越重视健康关口前移的一个缩影。这两年，不少医院也都在单独开设减重门诊、营养门诊等。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有5500多家2-3级医院设立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2026年，全国也将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与此同时，这两年慢病管理也越来越向基层延伸。2025年，全国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健康服务的老年人和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分别达到1.46亿人、1.18亿人、4260万人。
0: 治疗的关口前移，更加注重预防，那么这个一定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工作，这需要政府、社会还有个体共同努力。怎么做？继续来连线严嵩。严嵩，刚才那个短片里面阜外医院的那样的一个健康生活中心的示范区。

0: 你怎么看他的尝试？
1: 今年呢，我遇到了阜外医院的这个院长胡胜寿，他的一番话让我非常受触动。他说，过去呢，我们新出生的这个孩子都能做很成功的心脏手术小 case， 但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大医生。但是有了这个国家级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这个医学中心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医生了。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就是中国一直以来的一个智慧：大医治未病，等到别人有病了再去治，你已经是中等或者说是一般的医生了。但是在他还没有病，甚至是亚健康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进行一种行为的那种干预，让他更持续的健康，这才是真正的大医生啊。但是预防为什么这么难？你比如说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注册的医师加起来的时候500多万人，想要以治病为中心的时候，把医生培训完了，他们也受到了很好的这种教育，这相对简单。但是以健康为中心，以预防为中心的时候，就需要14亿人都参与。我们能够迅速的统一认知吗？我们能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一直持续的做好健康的自诉和自我管理吗？所以大家知道难度和挑战就有多大。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这种观念，然后同时来校正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在阜外的这个新的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中，他不开药方了，他是开这个5个处方：膳食处方、运动处方，然后包括精神和情绪的这种干预，然后睡眠的干预，包括不良行为的这种校正等等，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他不开，尽量不开药方。因此现在未来医院里头有一些特牛的运动员退役之后去工作，这应该是很正常的。像首都体育大学也非常强调的是叫体医结合，他把体育人才和未来医学紧密连在一起，这都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核心就是让预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并且是所有人的行为。
0: 严嵩，你说会议提出的这个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会对这个慢性病的管控起到什么作用？
1: 这个防治康管主要指的是，第一个是预防，第二个是治疗，第三个是康复，第四个是管理，缺一不可。慢性病整个的管控为什么对目前的中国如此重要？因为太简单了。我们的死亡原因当中排在最靠前的就是心血管的疾病、癌症加上慢阻肺。而这几种疾病全与慢病的一个长期积累是紧密相关的。现在癌症也大踏步的已经走进了慢病的这种范畴。而心脑的这种疾病、致死的这种疾病也都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甚至现在有人加了4高，叫高尿酸，等等，这些紧密相关。因此慢病的这种防控，如果给它管控得很好了，我们死亡率可能就会下降，就会把死亡尽晚的向后去推，每个人的健康就会更加持续。所以综合下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强调的是人均预期寿命，也许现在陆续到了我们要提出健康预期寿命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79岁，但是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是多少？可能甚至会有超过10年这样的一种差距。那对于个体、对于家庭、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都不堪重负。因此我们要参与其中，把慢病进行更好的管控，同时更预防，然后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让健康预期寿命尽可能的去快速靠近人均预期寿命，这样长寿才真的有价值、有幸福感。
0: 严嵩，你怎么看这次会议它有一个更大的视野？因为我们要建立，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个责任目的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我觉得这句话的提出是跟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紧密相关的，这是属于卫生健康这个领域了。一方面它我觉得存在 AB 面，从 A 面的角度来说，你不管是从 SARS 的防控，包括新冠的防控，你就想想国界是在地图上能够看到的，能在管控的时候看到的，但是当疾病传来传去的时候，它是不受阻拦的。因此如果没有一个人类卫生与健康的命运共同体，大家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不管是艾滋病、埃博拉，又或者是 SARS， 又或者新冠的时候，就很难团结协作共抗一个对手，这是 A 面。另一个 B 面的角度来说，随着中国的这种国力的这种增长，以及这个国际责任感的这样的进一步的这种兑现，全世界还有很多健康与卫生的洼地，我们既可以借鉴很多其他先进国家的药啊、器材啊、理念啊、新的科学发明啊等等等等，同时我们也开始有责任，也同时有能力去帮扶一些洼地去做好健康与卫生的这种不断的这种

0: 提升。因此我觉得这属于自我加压，同时也是让中国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当中去发挥更大的这种作用。
1: 严嵩，还剩一点时间，我想听听你对于更详细的规划部署的期待。
0: 我接下来当然非常期待的是，十年前的时候，一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了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那这一次，现在我们虽然有了15规划，但是它的目标依然只是到2030年。但是我们会不会接下来有更细化的面向2035的很多健康的指标，比如说人均预期寿命，包括这个婴儿死亡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癌症5年的这种生存率等等等等。因此这些细化的东西在今天的我们这些新闻稿当中其实还并没有看到，我相信大会都已经非常详细的去关注它了。我觉得静候一段时间，我们就能看到跟我们每个人紧密相关的健康目标。
1: 好，非常感谢严嵩。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健康就是一，所有后面的一切都是在它后面才有意义。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美总统宣布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俄乌两国对此作何表态？不顾国内反对声音，白宫与俄达成柴油协议，释放何种信号？加码对俄制裁的同时，却被曝暗中购买俄罗斯能源。欧洲对俄立场与实际选择之间为何出现巨大落差？北约再次炒作俄罗斯进攻欧洲，所谓的新防御概念又是为了何种目的？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北约今天开始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实讯问答，北约与俄罗斯核对抗的背后是什么？俄乌战场新态势，相互攻击对方数据中心究竟为何？日媒报道，日本拟将铁路建设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日本近期修改安保三文件，范围逐渐扩大，有何意图？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战火蔓延黎巴嫩。国际时讯系列报道，战火之外，今天带来贝鲁特南郊一家50年老店的坚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北约。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今天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德国空军12号宣布将派出3架狂风战斗机参加北约坚定正午演习。据了解，这3架战斗机隶属于德国空军第33战术航空联队，平时驻扎在德国的比歇尔空军基地。有消息称，该基地存有美国核武器。根据北约核共享安排，在极端情况下，德国战机可能承担投掷美国核武器的任务。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就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之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虽然此次演习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但与以往一样，仍会使用 B61 核弹的模拟弹。另外，此次演习正值立陶宛、芬兰等推进核部署之际，因此格外引发关注。
0: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波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2/3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2/3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 那么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

0: 环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又何去何从呢？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1: 问题一，北约坚定政务核演习有何意图？
2: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

0: 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
1: 问题二，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
0: 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1: 问题三，核对抗加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何去何从？
0: 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但在战略层面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2: 近日，俄乌双方数据中心持续遭袭，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一周内三次遭袭，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也多次遭到俄方打击。高科技目标正越来越多地遭到袭击，这意味着什么？对俄乌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1: 11号，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俄罗斯部分地区民众叫车、外卖、网上购物等服务中断。近日，央捷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接连遭袭。8号，该公司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遭袭，引发大火。9号，其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央捷科斯公司遭袭出现故障回应称，政府正在讨论此事，该企业目前遇到了困难，公司正在紧急采取措施消除受到袭击的影响。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上周俄军六次打击乌克兰数据中心。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信息，6号，俄军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乌克兰电信、公园等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10号夜间，俄军使用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市内一处为乌军处理、传输与存储信息的数据中心。
3: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除了能源设施、军工体系之外，高科技目标也遭到更频繁打击。相互袭击数据中心表明，俄乌都想折断对方的科技树。首先，数据中心目标特征明显，所在的位置都是公开的，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搬迁。其次呢，一般情况下，数据中心不会有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对它进行保护，是十分脆弱的高价值目标。数据中心的服务对象既包括互联网公司，也包括物流、能源、金融体系，甚至还会涉及到城市管理、信息安全、国防安全。一旦遭到袭击，不仅会导致数据服务中断，甚至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出现核心数据、敏感数据丢失的情况。如果数据中心当中那些储存处理敏感信息的服务器遭到彻底摧毁，那么所产生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数据中心遇袭之后很难在短时间内修复，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产生长时间的负面影响。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数据中心已经被定义为有战略价值或与军事行动相关的目标。

0: 打击数据中心意味着在俄乌冲突当中，信息战已经不仅仅是在信息传播方面进行较量，而是升级为摧毁对方的核心数据载体。数据中心的安全问题会引发更多国家的重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视线转向日本，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3: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2: 日本政府紧锣密鼓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这是其突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关键一步。2022年底，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如今安保三文件执行未满四年，高市政府就急于修旧立新，其压缩政策周期、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姿态已然暴露无遗。
3: 今年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日本应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的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6月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草案内容激进，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9月23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即将于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将把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作为防卫能力建设重点，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10月7号，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
4: 那日本近期呢，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这个范围呢，逐渐在扩大，那么将铁路建设呢也纳入到这个防卫经费中，同时呢加快这个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尤其是在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等一系列方面的这些举动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防卫政策的调整，而是系统性的制度化的一个战略转向，深刻暴露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来谋求进攻性军事能力的一个战略的意图。日本政府呢，近期扩大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的力度和范围呢，不仅对整个东亚地区，那么乃至呢对整个世界和平呢，将造成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日本大力加大远程反击能力啊，无人机作战系统以及太空军事力量，那么同时呢，刻意这个渲染周边的安全威胁，导致了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等等，这一切呢，都严重的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日本右翼势力呢，试图通过修改安保政策，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这种行为呢，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损害了

0: 地区的互信基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向沙特发出警告称，任何针对也门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强硬的回击。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三架无人机。与此同时，沙特就拦截胡塞武装空袭失败启动调查。
2: 胡塞武装13号发出警告，要求工作人员及平民撤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周边区域，称这些设施是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计划针对也门萨那的一处石油设施开展特别军事行动，要求附近的平民提前撤离相关区域，以确保自身安全。此外，沙特官员12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沙特的调查方向还集中在为何防空系统未能在机场遇袭前及时发布警报。当时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飞行了约1000公里才打到利雅得。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3: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2: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2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3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3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1: 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2: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
4: Many of the proofs are written in a way that feels awkward to a human mathematician. I'm going to grieve that as a human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2: 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美元求解的7个千。

0: 世界银行八月预计，黎巴嫩经济今年将萎缩6.4%。拉菲克说，过去这些年，小店经历了多次战争和经济危机，但都挺过来了。可这一次，他却有些没信心。
1: I'm trying to not close it, even I'm losing money every month. So it is a family business, and we must to keep it. The bad issue is everybody is waiting to this war to end, but it's not ending very soon.
0: 从拉菲克的小店出来，眼前的社区和很多普通社区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平静能够持续多久。这家开了50多年的五金老店又能不能像拉菲克希望的那样一直开下去？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以上就是今天国际时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3: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美总统宣布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俄乌两国对此作何表态？不顾国内反对声音，白宫与俄达成柴油协议释放何种信号？加码对俄制裁的同时，却被曝暗中购买俄罗斯能源。欧洲对俄立场与实际选择之间为何出现巨大落差？北约再次炒作俄罗斯进攻欧洲，所谓的新防御概念又是为了何种目的？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近两天围绕着白宫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各方说法不一。那么停火真的能够落地吗？从能源设施到数字设施，俄乌互袭的领域是否正在扩大？美国与俄罗斯达成能源合作协议，同时对乌克兰的态度再度发生变化，这背后打的是什么样的算盘？多方博弈升级之下，欧洲又面临着哪些选择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近两天所谓能源停火的最新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美方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表示他们都同意了。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但12号，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示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华盛顿邮报11号报道称，截至今年8月，俄罗斯一半的炼油产能已经消失，俄罗斯成品油出口量已降至2025年同期水平的一半。乌克兰的袭击之所以能够造成如此大的破坏，部分原因是乌方的目标是炼油厂的关键部件，而这些关键部件早就被美西方列入禁止出口名单。此外，美国提供的有关俄罗斯防空系统和雷达具体位置的情报至关重要，使乌克兰能够绘制出避开侦测的无人机飞行路线。然而，如今白宫却把压力都放到了基辅身上。特朗普10号曾表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
2: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0: 泽连斯基11号回应称，乌克兰领导人的去留应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他同时提出，如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可以组织选举。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强调，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不认为泽连斯基配得上这种喘息之机，也不会再次轻信他的保证和承诺。另一方面，美俄总统9号通电话，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目前有关柴油供应的谈判正在进行，他预计到今年年底，俄罗斯的柴油出口量可能增加到每月300万至350万吨。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市场不会受到影响，包括农业工作在内的燃料供应将足够充足。此外，俄乌对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仍在继续。据多家俄媒11号报道，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公司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该公司旗下多项服务中断。自本月8号以来，该公司数据中心已3次遭到打击。
1: 我们看。

0: 那最近几天呢，各方有关能源停火的讨论成为了媒体和舆论所关注的焦点。美国媒体是这么报道的，说美方是于9号在和乌克兰代表团进行讨论的过程当中，谈了6个小时，突然提出这一点的。这让乌克兰方面呢，显然有一点措手不及哈。乌克兰媒体是这么说的，乌克兰说，当时乌方代表的感受呢，是感觉着像是一个陷阱。丁先生，在您看来，白宫为什么会突然要撮合这场能源停火？您觉得这样的停火能不能够实现？
1: 那么特朗普最近表态呢，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但是这样的说法呢，并没有得到这个俄乌双方的确认啊。就是乌克兰一开始呢反应比较意外，那么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也在说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仍然在谈判中啊。那么特朗普本身的说法呢，其实也比较模糊啊，就是说。如果说俄乌达成了能源停火协议，那么这个协议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它的这个期限是多长啊？比如说2个月啊，1个月还是更久？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能源停火协议呢涉及什么范围？就是乌克兰不能打俄罗斯的炼油厂，那么俄罗斯是不是也仅不打乌克兰的炼油厂，还是不打乌克兰所有的能源设施，包括发电站，包括整个电网，所以这些都是模糊的啊。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这个能源停火呢，可能仍然在谈判过程中，因为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呢，就是乌克兰提出了5方面的停火啊，包括黑海的这个航道安全、能源的粮食安全，还有这个能源停火，还有一个就是空中停火，到最后的一个全面停火，这5方面的停火呢，现在都在谈判中。那么特朗普为什么就说啊，俄乌达成了能源停火协议呢？因为特朗普最近对这个乌克兰是不满的，啊，据媒体报道呢，就是美国劝了这个乌克兰，就是不要再打俄罗斯的炼油厂，劝了很多次啊，乌克兰没有听。我觉得特朗普说这样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他后来也表态，就是说我认为他们同意了，就是特朗普我认为他们同意了，实际上就是强压乌克兰不要再打俄罗斯的炼油厂了啊，如果再打的话，美国可能就威胁，就是说第一不给他提供情报了，第二甚至不给乌克兰提供武器了，所以实际上就是一种强压的这种手段。
0: 好，那关于这个停火问题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俄乌双方的一个表态哈，很有意思，对比起来很有意思。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说呢，要停就要停60天，这样在60天的时间当中呢，乌克兰可以来进行一次大选。但是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是这么说的，如果乌克兰要举行选举的话，那么俄方只会在乌方进行选举的这一天当中来进行停火。60天对一天啊，这个对比很夸张。张先生，您认为60天停火对于乌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俄方就愿意停这一天呢？
2: 首先应该看到特朗普在一方面对乌克兰是不满啊，要求能源停火，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乌克兰要换人啊，要举行暂时的总统选举。那么很显然，现在乌克兰正在处于战争中，没有具备选举的基本的安全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乌克兰呢在短时间之内啊是很难实现停火的。对泽连斯基政府来说，要换的就是他自己本人，很显然他不希望啊被换掉，所以他提了一个60天的停火，实际上以这种方式啊，以明知俄罗斯不可能答应啊，他提这样一个比较长的停火时间来婉拒美国的换人的这样一个建议。那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的关系啊很紧张，那么提这样一个办法呢，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上婉拒了美国要选举的这种说法，以及要更替乌克兰政权的这种提法。那俄方提出只给一天，实际上就是就像俄外长拉夫罗夫所说，不给乌克兰任何军事上、外交上的喘息机会。很显然，俄乌双方没有任何互信的这种条件下， 提停火实际上是不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双方又不拒绝停火，啊，只是把提了一个对方难以接受的一种条件来说，啊，我可以停，但是必须按照我的条件停。很显然，啊，都不想搞破坏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但另一方面都坚持自己的核心利益不退让。
0: 嗯，各方都在提议哈，美方的提议当中呢，还有一条就是美国要从俄罗斯来买柴油，特朗普说了，这个呢可以有助于降低美国自身的这个燃油的价格。而且美国媒体还透露说呢，美俄两国还有可能会在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达成一致。丁向，现在问题就来了哈，第一个问题是白宫降油价这个目标能不能够实现，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俄美这种关系的转暖在您看来能持续多久？
1: 那么俄美达成这个柴油协议呢，啊，确实上这个欧洲和乌克兰啊非常不满啊。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主要还是着眼于美国的这个马上到来的中期选举，因为柴油的价格啊在美国最近确实涨了不少，但是柴油呢主要涉及的还是农民和牧场主，这些就是说共和党特朗普的这个铁杆的选民。那么特朗普这么做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把这个柴油价格的这个上涨的这个锅甩给乌克兰，这是乌克兰不断地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造成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展示了就是说特朗普在为了这个事儿在不断地在努力就是把这个柴油价格降下来第一呢是警告乌克兰不能再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第二和俄罗斯突然签署了这个柴油协议，但是这个效果怎么样还需要观察，因为这个总体这个量啊，比如说俄罗斯这个月向美国提供30万吨，但是这个30万吨呢仅仅是大概是美国全国一天消费量的60%左右所以真正能否把这个柴油价格降下来呢还需要观察。至于就是说美俄关系下一步美俄关系的这个发展，包括美俄下一步的这些一些大的经济合作项目呢，我觉得主要是其实现在着眼于双方，就是比如说美国提出这个一些经济合作项目，比如说重新讨论北溪项目，还有卢克公司的这些收购，实际上主要是作为一个诱饵，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能够在俄乌冲突中让步，那么其实美国和俄罗斯在未来的这个经济合作还会有更大的空间。但是俄罗斯我觉得也不会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还没有谈成的经济项目而在俄乌冲突中做出一个很多的让步。
0: 丁老师，您刚才提到了美俄之间的关系怎么发展可能还要看张先生，您刚才提的呢是美乌的关系很紧张，很明显美乌关系从几个月来发展到现在明显是一个晴转阴的过程，我们可以从美方的表态来关注一下。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还在称赞泽连斯基，说他你干得不错，炸俄罗斯炼油厂呢是有助于来结束冲突的。现在时间刚刚过去了3个月，白宫就说了炸炼油厂是大错特错，甚至扬言乌克兰应该要换一个总统。张先生，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您怎么来看？
2: 应该说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乌克兰的这个好感不是很大他应该看到就是在这场俄乌冲突中特朗普一直奉行的是以实力求和平就是现实主义的外交，谁的牌多他就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呢在俄乌和谈中一直是在压乌克兰。但今年的6、7月份我们看到在北约的峰会期间对乌克兰的认知稍微有所改善，但是这种认知还是非常脆弱的一种战略互信。但是呢我们看到共和党的选情实际上是越来越差，特别是在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为了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政治压力，同时也想就像丁老师所说的，想把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的锅甩给乌克兰我们都知道现在中东局势可能是影响美国柴油价格和全球柴油价格的石油价格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呢对乌克兰的这个认知或对泽连斯基的看法发生恶化，主要是美国选情。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特朗普政府多次规劝乌克兰不要炸俄罗斯炼油厂据说是6次说了但是没好使乌克兰依然在坚持炸俄罗斯的炼油厂，这也让特朗普很恼火，所以呢使得现在本意脆弱的俄 乌克兰跟美国的关系啊变得更加糟糕，说明呢美国对乌克兰的看法的变化，一方面是国内因素，另一方面是特朗普确实觉得他说话不好使，面子上过不去，所以才对说要换人。
0: 而且我们觉得这个能源停火并不是全面停火，而且就算实现了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可能两国的互袭也并不会就此结束。除了袭击能源设施像炼油厂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了这几天有一个新的一个迹象哈，10月8号到11号四天当中，乌克兰是连续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数据中心，而就在上个月呢，俄罗斯也是集中打击了基辅的几个数据中心。丁先生，您觉得双方为什么会

0: 同时瞄准对方的数据中心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1: 那么确实如您所讲啊，就是除非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一个全面的停火协议，那么这个互袭呢是不会停止的。那么最近呢，就是俄乌又开始互相打击这个数据中心，我们都知道数据中心呢在互联网时代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设施啊，不管是在军事作用还是它的这个民事用途都非常大，因为大家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个数据中心，离不开互联网。那么前阵子呢，就是俄罗斯打击了乌克兰军队的一个数据中心，实际上目的就是它影响这个乌军的指挥系统。那么最近呢，反过来乌克兰又打击了俄罗斯最大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公司 Yandex 的这个数据中心啊，据说已经造成了很多用户的这种不便啊，比如说打车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云计算啊、云储存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我觉得乌克兰这个实际上就是第一，就是让这个主要目的呢，实际上就是让俄罗斯更多的民众感受到了这个战争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互袭啊，就是特别打击数据中心，未来还可能持续下去。
0: 刚才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俄美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我们再来看看欧洲，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再度转变之际呢，欧洲是高调地表示要支持乌克兰，而且欧盟还通过了对于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的制裁名单。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短片。
2: 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回应称，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另一方面，对于美俄近日达成的柴油协议，欧洲多国表示质疑和反对。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表示，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出口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这会给莫斯科提供更多发动战争的收入。他同时强调，欧洲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压力。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回应称，欧洲对俄柴油协议的批评是虚伪的。贝森特指责称，自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国家支付给俄罗斯的资金比支付给乌克兰的钱还要多，因为欧洲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资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这一协议如同蝎子一般直插西方联盟的核心。与此同时，北约进一步渲染所谓的俄罗斯威胁。12号，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在华沙安全论坛上阐述了名为“胜利理论”的北约东翼防御新概念。该理论规划三阶段作战思路：防范袭击、击退进攻、击败敌人。格林科维奇表示，该概念的目标并非要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而是阻止潜在的进攻，并摧毁其能够维持进攻的军事能力。
0: 我们看到呢，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呢是刚刚一退潮，欧洲方面又在争先恐后的团结起来要支持乌克兰。就在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欧盟成员国外长呢是12号通过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呢是通过了对于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的一个制裁的名单。张先生，这个所谓的制裁啊，最大的制裁，在您看来它的效果究竟会有多大？对于现阶段的乌克兰来说，您觉得欧洲的支持对于乌克兰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3: 应该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2轮制裁，事实上呢，次数越多，它带来的这个效果恰恰是在不断的衰减。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已经与欧洲经济上脱钩了。那在贸易规模上，从原来的2000多亿欧元，现在双边的直接贸易规模只有500多亿欧元。可以说呢，制裁对于俄罗斯的军工企业的影响实际上是微乎其微啊，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实质。应该看到，俄罗斯虽然现在在它的现役的无人机啊、导弹，甚至一些军工产品上啊，仍然在使用西方的像美国、德国、日本这样一些军民两用的芯片，但是制裁对它的影响实际上还是较小的，因为俄罗斯已经找到了绕开制裁的方法。 法从第三国来进口西方的芯片，所以制裁的效果能不能发挥效应，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体现是欧洲统一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团结和立场啊，它是对俄罗斯军工生产以及对俄罗斯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些政策影响是很少的。第二个应该看到啊，乌克兰现在对欧洲实际上是一种紧密的战略绑定关系，所以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啊，是应该是说是乌克兰能够挺下去的最关键的因素。比如说现在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占到乌克兰军费开支的一半，而且欧洲呢向乌克兰提供的财政啊，还有外交的支持，也是乌克兰现在撑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再讲到我们就是欧洲对乌克兰的这种政治稳定啊，反腐败也有外部的约束。可以说，欧洲与乌克兰是一种息息相关的这种关系。离开了乌克兰啊，离开了欧洲，双方呢都可能会在这场地缘政治博弈中啊，可能会遭遇重大的失利。
0: 所以感觉现在乌克兰和欧洲都是输不起的。那么欧洲呢，现在不断的在批评白宫，现在要从俄罗斯去买俄罗斯的柴油。在欧洲批评白宫的同时呢，特朗普发起了反击。特朗普的反击当中提到，欧盟是斥资2500亿美元购买了俄罗斯的能源，只是说欧洲方面的媒体不愿意对这个事情来进行报道。狄先生，在您看来哈，欧洲为什么一边要强硬的来制裁俄罗斯，已经是22轮了啊，这个数字已经很夸张了，一边呢还在进口着俄罗斯的能源。那么美国和欧洲这两对盟友哈，既然已经反复的互相的在唱对方的反调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维持着这样一种面子上的这样一种盟友的关系呢？
1: 那么就说这次美俄的这个柴油协议，欧洲确实非常不满啊。欧洲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等于是美国把这个制裁，等于是抛开了乌克兰和欧洲，就部分的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欧洲认为这个欧洲买俄罗斯的油和能源和美国这次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欧洲过去啊就是俄罗斯能源最大的买家，那么它已经不断的在削减，已经量已经很少了。那么至于现在买那个天然气，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是在制裁之外的，因为它有一个期限，就是到2027年啊开始，就欧洲基本上完全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了。所以欧洲认为这个性质，就是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看呢，就是欧洲和美国对俄的这个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大，就是欧洲认为就是一直要对俄罗斯持续的施压，你看现在已经22轮的制裁，据说今年年底还可能推出这个23轮制裁，就是一直要把俄罗斯压到俄罗斯让步为止。那么美国呢就是说特朗普的政策就是说他更多的去压乌克兰啊，让乌克兰去做出更多的让步啊，但是就是说在这种美国和欧洲分歧越来越大的这个同时呢，欧洲也不想和美国翻脸啊，欧洲认为这次柴油这个协议呢可能是特朗普的短期行为，着眼于这个中期选举啊，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就是说美欧在乌克兰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呢，我觉得还是得通过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来进一步的观察。
0: 可能在欧洲的眼中，这个反对的不彻底可能就是彻底的不反对，但同时刚才丁先生也提到了，对于欧洲来说，美国现在有柴油紧缺的问题，其实欧洲也有柴油紧缺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看来在整个欧洲大陆的两端，东端和西端，现在这个矛盾似乎是无法解除的哈。我们看到12号呢，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呢，是阐述了名为胜利理论的一个新的概念，这个防御概念叫北约东翼防御新概念。这个概念呢设定了三个阶段，把三阶段作为它的作战的思路。这三个阶段是哪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阻挡，第二个阶段叫削弱，第三个阶段是击溃，以此来应对接下来俄罗斯可能对于欧洲发动的进攻。张先生啊，在您看来哈，欧洲方面现在为什么，特别是北约方面，为什么还在不断的炒作俄罗斯可能会入侵欧洲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从现在这个三阶段的作战思路来看，您觉得从战略本身来看哈，北约现在对于俄罗斯的防御思路有没有做出一定的调整？
3: 的确，我们看到啊，北约和欧洲不断在炒作俄罗斯威胁论，特别是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这样一种背景下。那我们看到，从2025年开始，欧洲国家都不断在说啊，俄罗斯要入侵。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以及俄外长拉夫罗夫多次表示，俄罗斯无意啊与北约开战，并且没有对北约有任何的安全上的一些诉求。这都说明呢，就是欧洲国家炒作俄罗斯入侵，实际上要维持欧洲大陆的团结。炒作俄罗斯的这个入侵呢，也是维持跨大西洋联盟与美国的这种团结。那我们已经看到俄乌冲突对欧洲和北约造成了内部的这种冲击啊，造成了各种的矛盾和裂痕。那这要维持美国的和北约的这样一种啊，对这个与欧洲国家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话，它就需要不断的喊狼来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看的，就是他要通过这样一些这个炒作俄罗斯威胁，那可以看出欧洲现在要做跟俄罗斯长期对峙。那么三部曲也暴露出欧洲要通过持久战来消耗围堵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已经成为欧洲长期的敌人，那欧洲还要再武装，所以他希望呢通过支持乌克兰为自己的再军事化争夺时间，争取空间，为欧洲自身的安全战略自主获得一些机会。
0: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从能源停火的争议到数字设施成为打击目标，俄乌冲突的战场边界在不断的扩大。从美俄加强能源合作到欧洲加码对俄制裁，各方博弈的背后是对于利益的重新权衡。局势日益复杂的当下，国际社会应该做的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
6: 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请看时政新闻。
5: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7: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

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

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0: 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来看国内焦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3: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项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都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
4: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5: 明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年以来，我国外贸总体延续稳中有进态势。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那么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将会交出怎样的答卷？一起期待明天的最新消息。
2: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首次开设的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
5: 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6: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弟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

0: 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1: 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2: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3: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2: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4: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5: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4: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2: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6: 再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来电显示是北京本地手机号，打电话的人却身处境外。
1: 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窝点提供语音转接服务的黑灰产团伙，揭开了这类新型电信诈骗的作案套路。

0: 他们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们首先看的是电话的归属地啊，是北京，所以呢，他们基本都会选择相信。
1: 前不久，北京房山的江女士接到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0000多元存款被盗刷，江女士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2: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一个电信诈骗，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
1: 经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团伙成员把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伪装成国内普通手机号拨给被害人。
0: 他们拨打的这个失主电话呢，都是年龄稍大的中老年人员。
1: 首先，团伙成员会到劳务市场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人员，然后让应聘者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拿到电话卡后，他们便驱车前往京郊周边区域，在车内搭建窝点，使用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借助这套伪装手段，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摇身一变，便变成了本地号码。
0: 同一时间段高频次拨打陌生电话，尤其是这些电话卡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电话能拨打出几十、成百、上千的电话。
1: 而这个团伙成员则按照诈骗涉案金额抽取佣金，每成功诈骗一单可获得100元至800元不等的提成。部分务工人员明知存在风险，仍为赚取快钱参与这份所谓兼职。
0: 这些电话自然会纳入到运营商还有反诈中心的监测之中啊，在被这个反诈中心监测之后，反诈中心会立马给事主再次拨通电话。如果说电话在处于占线阶段的时候，反诈中心会通过呼叫他身边的关系人，例如亲属、子女的电话，让他们进行一个反诈劝阻。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反诈中心会依据电话号给这个电话卡进行一个封停。
1: 目前，该团伙7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今天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
5: 德国空军12号宣布将派出3架狂风战斗机参加演习，这3架战斗机平时驻扎在德国的比歇尔空军基地。有消息称，该基地存有美国核武器。根据北约核共享安排，在极端情况下，德国战机可能承担投掷美国核武器的任务。
6: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波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2/3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2/3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4: 那么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又何去何从呢？
6: 问题一，北约坚定政务核演习有何意图？
7: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
6: 问题二，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
7: 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6: 问题三，核对抗加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何去何从？
7: 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但在战略层面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4: 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5: 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6: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国庆假期期间，两名年轻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工作人员多次劝返，擅自闯入云南一未开放禁区后失足滑坠。
5: 救援力量展开高海拔救援，成功将游客救出，涉事游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与

0: 经济的双重代价。我们先来看看事件的救援过程。
1: 近日，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查验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从这里继续往上，有可能会走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里严禁私自闯入。两名游客自愿签署了户外登山风险告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2: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然后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3: 你本一变，下
4: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咱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去。
1: 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5: 哈巴雪山多部门救援力量昼夜奋战，救援全程历经25小时，高难度极限救援背后是巨大的公共资源消耗。
1: 面对断崖救援装备缺口和突发极端天气，救援指挥部持续增派力量，补充专业装备，多梯队轮换作业。在山地救援队、本地向导的救援下，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从海拔5000多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
2: 把这两个人救回大本营以后，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向导，对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从5100海拔弄到2700。
1: 本次跨部门通宵救援，累计投入救援人员数十人，其中45人为资深高海拔专业救援力量，全程历经25小时，攻克高海拔、低温等多重难关。但这场救援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救援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
0: 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涉事游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与经济的双重代价。
1: 事件处置后，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依法开展立案调查，经查，两名游客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核心区进入规定。依据条例第40条相关处罚条款，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所有损失由违规当事人自行承担。
6: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7: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5: 相关部门再次提醒，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安全与法律风险。户外爱好者需敬畏自然，敬畏法律，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管控规定，坚决杜绝私闯禁区、违规探险，守住安全底线和法治红线。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钢铁是国民经济的基石，也是我国双碳攻坚的重点行业。 近日，由北京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牵头攻关的国内首个近零碳排电炉短流程炼钢国家级示范项目在晋江特钢投产。
9: 眼前这套产线就是国内首个近零碳排电炉短流程炼钢国家级示范项目。和传统炼钢依赖矿石煤炭不同，这里的生产原料是从报废汽车、老旧装备回收而来的再生钢铁，也就是大众常说的废钢。无需开采铁矿石，不靠煤炭供热，项目创新采用生物质燃气、生物质碳替代传统化石燃料，利用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通过超级电炉以电代煤，把回收的废旧钢铁重熔冶炼，炼出了高品质特种钢。
10: 能量来源碳近零，冶炼过程碳近零和原料生产碳近零，实现我们电炉炼钢的近零碳排放。在冶炼工艺过程中呢，还用了一些创新的技术，比如说我们喷吹二氧化碳控氮啊，以及重点控氧的一些洁净化的技术，在我们降低碳排放的同时呢，还改善钢水的质量。
9: 据了解，项目还配套建成江苏省规模最大的用户侧储能电站，每年可提升绿电消纳约 1.6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 2.1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万吨。这套 100% 绿电加 100% 废钢加高效电炉的短流程炼钢模式，相对传统长流程炼钢，碳排放实现 90% 以上减排。
11: 现在全世界的长流程碳排一吨钢，较排两吨的二氧化碳。短流程呢，我们是做到了139公斤。我们用的是废钢，生活中的垃圾，只要是含铁的，通过自轮分选系统筛选出来以后，通过工序各种各样的去完善的，放到我们的电炉里面冶炼，变废为宝，一举两得的创新低碳技术。
9: 据了解，目前该项目已开发出86个低碳绿色钢种，相关低碳绿色产品已通过全球多家标杆企业和跨国供应链认证。
12: 目前项目已具备每年50万吨低碳特钢产能，为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借鉴。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13: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黄新生是湖南湘江新区的一名环卫女工，今年55岁。她从2019年开始写诗，今年5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扫过的人间》，当地不少人称她为扫帚诗人。
0: 黄新生是怎么写诗的？他写的诗有什么不一样？今天的24小时长镜头，我们一起走进放下扫帚写诗的环卫女工黄新生。
14: 各位来宾，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来到黄新生老师《我扫过的人间》读者见面分享会的现场。非常荣幸能与大家共同度过这段温暖而又特别的时光。今天这场活动有一个朴素而有力的名字，一名环卫。
15: 黄新生今年55岁，他是湖南湘江新区的一名环卫工人。他从2019年开始写诗， 七年里，他以扫帚为笔，人间为纸，将街头的劳作与日常凝练成诗，用环卫工的日常展现劳作中的诗意，用光阴一步步走出来

0: 生命实录。今年五月，黄先生的第一本诗集《我扫过的人间》正式出版。
1: 像我们一个成年人，肩上都是有重担的，家庭的重担，面对很多纷纷扰扰，心里面肯定也积攒了一些垃圾。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清除内心的那些垃圾呢？我是选择了阅读和写作。别人说你那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很幸福。我扫着地，我看着书，然后我还可以尽情的写，大家一起跟我来探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幸福感是做什么事也无法比拟的。
2: 接下来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感受这本书的温度。我们特别邀请到黄先生老师给我们亲自朗诵他笔下的诗句。
1: 道边草，路柏须，世间万物同梳洗，先是风雨，再不彩虹，东风略罢，春雨来除，天地合一，恋人间。
0: 黄先生的老家在湖南涟源的农村，他从小就爱看书听故事，理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作家。但是1990年，黄先生高考落榜，为了供两个弟弟读书，黄先生放弃复读，和同乡一起去了广东打工。后来他经历了结婚生子，摆过摊儿，做过缝纫工、建筑工。两个儿子出生后，丈夫却因意外离世。
1: 家庭的责任感，还有孤独、寂寞、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真的是压在心里面，好像有时候透不过气来。
0: 2014年，为了有时间照顾孩子，又能有经济收入，黄先生回到湖南长沙，干起了环卫工。黄先生说，苦和累他都不怕，能在忙碌之余读书写作，这才是他最重要的精神寄托。
1: 我不想就此这样把自己埋在那个沙地上，我也想呼吸，我也想在阳光下面歌唱。开始的想法就是让自己的孩子知道妈妈是怎么样从这些纷纷扰扰中把自己慢慢地剥夺出来。
0: 从那时起，无论是公交车上餐前午后的片刻休息时，还是午夜的台灯下，黄先生把半生的风风雨雨，一幅一幅鲜活的市井肖像，一个一个热爱生活、努力前行的普通人，都呈现在了他的笔下。
1: 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低微？你们日复一日地梳洗着城市，为什么你的笑容那么平静？你们在落叶缤纷的光影里诗多岁月，蓝天白云悠悠起。
0: 虽然命运多舛，虽然年过半百，但是诗人的梦想托举着黄先生一路前行。他越走心气越高，在读者见面分享会上，黄先生还讲述了他追逐另一个梦想的果决和勇气。
1: 我以前的前半截，我就是为我的家庭、为我的丈夫、为我的儿子在活，我真想支持他们。从我的丈夫死了之后，我就诚心地去审视自己了。我的余生不多了，我觉得我心里的梦想还在我心里面，我没有忘记。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作家梦，做一个诗人梦，然后我还有一个遗憾，我没有读大学。我在写东西的时候，
0: 为了圆这个大学梦，2019年黄先生报名了自学考试。20多年后，他又一次捧起了课本，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讽刺质疑声。
1: 跟他们去交谈的话，就无声之间就好像有一种讥讽之意嘛，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对，包括我婆婆都是这样说的，你还去读什么大学，考什么大学了，你就不把你自己的儿子考上培养成大学生呢？
0: 黄先生并不辩解，他笃定自己认准的梦想就要去搏一把，买复习资料，背知识点，5年的每一分每一秒，黄先生都在朝着他的梦想进发。终于在2025年4月，54岁的黄先生顺利通过自考，考取了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的大专文凭。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你任何时候不要放弃自己，不要怀疑自己， 趁着自己的梦还在，你就勇敢地去追，你只要努力去浇水去灌溉，那朵花总有一天会开放。
0: 勇敢追梦，梦想之花为有准备的人绽放。六年的时间里，黄先生笔耕不辍，写出了400多部诗歌、散文等作品，已经在环卫圈小有名气。去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主动找到了他，说要为他出版个人诗集。
3: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真实，感觉到那确实就是劳动人民所写的文字，它可能跟我平时看的那个稿件都不同，它可能没有被雕琢过，它就是从生活里面长出来的，它基础的就是我们平时没有去注意的那个街头巷角。
0: 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扫帚伴着一次一次的改稿润色，诗句在尘土中升华。
3: 那个时候我的工作环境可能就不是在工位上翻稿子，就是坐在那个路边上，在他那个文字发生的地方真实的去感受这些文字。
0: 经过无数次的推敲打磨，今年五月《我扫过的人间》正式出版，首印5000册已经售罄，又加印了2000册。
1: 我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我是一个女人，做一个我自己，首先一个我自己要立得起来，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又是一次新生。
0: 拿扫帚的手也能画新月，黄先生的诗与远方也点亮了更多人的心中梦想。去年在单位的支持下，黄先生牵头成立了湖南一线环卫工人首个读书会——晨光读书会。
1: 一个人一定要有那种利他的心、利他的情怀，你才能写出的东西更加有力量。
4: 哎呀，我那天坐在台下看到黄姐在上面，那么多的就是老师就称哎黄先生老师怎么样，我就觉得我们这身诚意原来也可以这么的耀眼，站在那舞台中间，就让我觉得哎呀很自豪。然后我就第一批就加入了晨光读书会。
5: 晨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日常发现。因为我
0: 现在读书会已经成立了一年多了，每周一次，他们一起读书，分享每个人的作品，大家在这里也找到了归属感、成就感。在排练将要举行的环卫工人节的演出中，黄先生改编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新歌词中写道，让质朴的诗歌充满劳动的骄傲。黄先生说，他希望跟大家共同携手，以热爱抵御岁月风霜，让晨光照进梦想，把平凡的日子越照越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今天波茨瓦纳总统博科正在访华。波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长期以来钻石产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波茨瓦纳正寻求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推进工业化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本地人才培养，从绿色能源到数字经济，中博务实合作正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8: 在博斯瓦纳城镇朱瓦能，朱瓦能百兆瓦级光伏电站项目成为两国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的技术和产业经验为博斯瓦纳拓展新能源应用提供更多选择。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博两国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项目落地的同时，技术、经验和技能也在积累。从企业间的合作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博茨瓦纳期待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拓展经济转型的路径。新能源、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成为双方探索合作的重要方向。
9: 在这个电子商务这方面，还有一些新能源应用方面，中国的新建的技术更可以帮助博茨瓦纳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双方的有关部门也在探讨一些合作的领域，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
10: Moving forward, I think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Botswana. There is need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Botswana businesses. I'm also interested in strategic alliances, such as joint ventures. This would help to increa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Botswana.
1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12: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13: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11: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7: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11: 再见。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5: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

0: 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1: 耕耘十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2: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十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0: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

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医

0: 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 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来看时政要闻。10月13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访华。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10月1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10月13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4: 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3: 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5: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 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2: 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5: 俄罗斯勇士

0: 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2: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3: 在本届中国航展上，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4: 本届航展，航天科技集团将围绕进出空间、利用空间、探索空间、天空地一体化防务、低空经济五大主题进行布展。重型运载和重复使用火箭将成为一大亮点。
5: 重型运载一子机发动机1:1高仿真模型和长久臂运载火箭将联袂亮相，长10臂、长12臂等多型运载火箭和海上网系回收装置集体参展，体现航天科技大力发展商业航天、突破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提升进出空间能力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愿景。
4: 此外，天问二号主探测器与返回器的1:1高精度模型、智能三分体飞行汽车、彩虹全氢转无人运输机等也将亮相。航天科工集团将集中展示防空、反无人机、海防、对地打击、无人作战五大体系，重点推出全新一体化防空体系和升级版反无人机体系。
6: 反无人机装备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航天科工将在本届航展重点推出升级版的反无人机体系。该体系呢，集成了近程防空导弹与高炮、微小型导弹、激光等对抗手段，以红旗 17AE 近程防空武器系统、FK-2000 弹炮结合武器系统为重点，突出弹、炮、光、波、扰软硬杀伤相结合的体系化作战能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国际方面，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德国空军12号宣布将派出3架狂风战斗机参加北约坚定正午演习。据了解，这3架战斗机隶属于德国空军第33战术航空联队，平时驻扎在德国的比希尔空军基地。有消息称，该基地存有美国核武器。根据北约核共享安排，在极端情况下，德国战机可能承担投掷美国核武器的任务。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就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虽然此次演习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但与以往一样，仍会使用 B61 核弹的模拟弹。另外，此次演习正值立陶宛、芬兰等推进核部署之际，因此格外引发关注。
8: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波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0: 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2/3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2/3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那么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关系有何去何从呢？来看专家解读。
2: 第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1: 俄乌冲突方面，近日俄乌双方数据中心持续遭袭。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富商央捷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一周内三次遭袭。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也多次遭到俄方打击。高科技目标正越来越多地遭到袭击，这意味着什么？对俄乌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0: 11号，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俄罗斯部分地区民众叫车、外卖、网上购物等服务中断。近日，央捷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接连遭袭。8号，该公司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遭袭，引发大火。9号，其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央捷科斯公司遭袭出现故障回应称，政府正在讨论此事，该企业目前遇到了困难，公司正在紧急采取措施消除受到袭击的影响。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上周俄军6次打击乌克兰数据中心。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信息， 6号，俄军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乌克兰电信、公园等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10号夜间，俄军使用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市内一处为乌军处理、传输与存储信息的数据中心。
3: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除了能源设施、军工体系之外，高科技目标也遭到更频繁打击。相互袭击数据中心表明，俄乌都想折断对方的科技树。首先，数据中心目标特征明显，所在的位置都是公开的，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搬迁。其次呢，一般情况下，数据中心不会有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对它进行保护，是十分脆弱的高价值目标。数据中心的服务对象既包括互联网公司，也包括物流、能源、金融体系，甚至还会涉及到城市管理、信息安全、国防安全。一旦遭到袭击，不仅会导致数据服务中断，甚至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出现核心数据、敏感数据丢失的情况。如果数据中心当中那些储存处理敏感信息的服务器遭到彻底摧毁，那么所产生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数据中心遇袭之后啊，很难在短时间内修复，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产生长时间的负面影响。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数据中心已经被定义为有战略价值或与军事行动相关的目标。打击数据中心意味着，在俄乌冲突当中，信息战已经不仅仅是在信息传播方面进行较量，而是升级为摧毁对方的核心数据载体。数据中心的安全问题会引发更多国家的重视。
1: 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凌晨，保加利亚海事救援部门接到一艘遇险船只信号，称有船只在保加利亚海岸以东附近被无人机击中。随后，船上包括7名乌克兰公民和8名阿塞拜疆公民在内的全部船员获救。这艘船悬挂马耳他国旗，属乌克兰所有。此外，还有一艘船只在保东北部附近海域被击沉，一名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说，两艘船在黑海遭袭是不可接受的。拉德夫表示，目前没有确凿证据对任何一方提出指控，但逻辑显示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拉德夫当天还召见了俄罗斯驻保加利亚大使，对此俄罗斯官方尚无回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13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锦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5: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阎龙帝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 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1: 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

0: 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1: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人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2: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1: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3: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4: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3: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1: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也门局势的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表示，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设施受损情况尚不清楚。再来关注稍早前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向沙特发出警告称，任何针对也门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强硬的回击。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与此同时，沙特就拦截胡塞武装空袭失败启动调查。
6: 胡塞武装13号发出警告，要求工作人员及平民撤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周边区域，称这些设施是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 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计划针对也门萨那的一处石油设施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0: 要求附近的平民提前撤离相关区域，以确保自身安全。此外，沙特官员12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沙特的调查方向还集中在为何防空系统未能在机场遇袭前及时发布警报。当时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飞行了约1000公里才打到利雅得。
1: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2: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一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位置几乎一致。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
1: 围绕沙特机场遭袭，还有几段视频也被证实，要么是 AI 生成，要么属于移花接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一段视频声称记录了导弹击中利雅得机场的瞬间。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核查发现，视频中机场显示屏上的文字无法正常辨认，部分人物以不符合现实的方式穿过障碍物，行李箱的移动也存在明显异常。此外，画面中的监控日期显示为2026年2月28号，与网传所称的10月袭击时间不符。另一段视频显示，机场航站楼内部设施遭到破坏，现场一片狼藉。相关帖子宣称，这是利雅得机场遭袭后的最新画面。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并非拍摄于沙特，而是来自阿联酋迪拜。核查发现，相关画面早在今年3月1号就已出现，当时用于报道迪拜机场遭袭后的情况，与近期利雅得机场遇袭无关。还有一段网传视频声称，展示了利雅得机场遭袭后一架飞机受损的现场画面。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发现，这段视频实际拍摄于2017年5月，沙特吉达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火灾现场。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0: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 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八路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八路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0: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日本政府紧锣密鼓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这是其突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关键一步。2022年底，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如今安保三文件执行未满4年，高市政府就急于修旧立新，其压缩政策周期、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姿态已然暴露无遗。
0: 今年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日本应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的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6月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草案内容激进，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9月23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即将于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将把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作为防卫能力建设重点，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10月7号，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
4: 那日本近期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这个范围呢，逐渐在扩大，那么将铁路建设也纳入到这个防卫经费中，同时呢，加快这个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尤其是在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等一系列方面的这些举动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防卫政策的调整， 而是系统性的制度化的一个战略转向，生

0: 刻暴露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啊，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来谋求进攻性军事能力的一个战略的意图。日本政府呢，近期扩大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的力度和范围呢，不仅对整个东亚地区，那么乃至呢对整个世界和平呢，将造成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日本大力加大远程反击能力啊，无人机作战系统以及太空军事力量，那么同时呢，刻意这个渲染周边的安全威胁，导致了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等等，这一切呢，都严重的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日本右翼势力呢，试图通过修改安保政策啊，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这种行为呢，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啊，损害了地区的互信基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暂时封锁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现场无危险情况，解除劫机警报。一名警方发言人称，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2: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
3: Many of the proofs are written in a way that feels awkward to a human mathematician. I'm going to grieve that as a human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2: 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0,000求解的七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4: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 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 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记者13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7: 增列9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系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6: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

0: 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1: 目录将贯穿规划、政策、产权标准、统计、税费、执法、环保全链条，是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2: 近期，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13号，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负责人就推动办法立法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0: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2条，主要规定了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登记和通关程序、管理要求、行政处罚等内容。其中适用主体包括国内航空公司、含货运公司、境外航空公司、飞机维修企业、年均营业额20亿元以上专营航材进出口企业、飞机和相关物项制造企业等。适用情形包括出境维修、维护、替换、退运损坏物项等，进境维修和保税区退运，总部位于国内的飞机制造企业出口合理数量的备品备件。此外，规定赴境外展览展示、参与国际应急救援的无人机出口可以参照适用。同时，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登记所需材料、出口凭证有效期和效力变化的情形、海关通关程序等，并根据《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规定，细化了相关行政处罚。下一步，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办法，推动办法尽快出台，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5号起新一轮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新疆，16号至19号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着北方气温逐步下降，多地已启动供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3: 这两天，辽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雨后各地气温下降约4到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14号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摄氏度。为应对降温天气，沈阳各供热企业加快管网调试和燃料储备，做好供热保障准备。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多地已启动冬季供暖。在山西朔州，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及时深入小区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查看并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4: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家已经非常好。
3: 在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当地供热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点火、升温、管网循环调试工作，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参数，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新疆乌鲁木齐也已于本月10号启动冬季供暖，当地提前完成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并通过智能监测保障居民用暖需求。这两天，昌吉州各县市也陆续开启冬季供暖，在奇台县，供热企业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入户测温和走访，实地了解居民家中供暖情况。在西藏，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市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在龙子县中学教室，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2: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3: 中国人民银行13号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是中国

0: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记者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时至10月24号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时。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报告称，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 0.9 个百分点。报告还称，沙特阿拉伯2026年经济预计萎缩 3.3%。巴林、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受能源生产和运输中断影响较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国，预计今年经济将出现两位数萎缩。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由于河水暴涨，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一天。据报道，伊瓜苏河流量突破每秒 1.2 万立方米，达到平日流量均值的6倍以上，伊瓜苏国家公园因此采取上述预防性管控措施。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为阿根廷和巴西所共有。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北京晴转多云，8到21摄氏度。东京小雨，21到28度。曼谷中一转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卡拉奇晴，27到38度。莫斯科小雨，9到11度。开罗阴转晴，21到31度。巴黎晴，10到20度。伦敦晴转阴，9到19度。悉尼小雨转晴，15到19度。渥太华小雨，6到13度。纽约晴转小雨，20到26度。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

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员外工作，

0: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3号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3: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项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都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
4: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2: 13号，中国人民银行公示批准威氏公司，也就是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
5: 威氏公司获得筹备许可，是我国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又一实质性成果，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引领下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作为全球主要银行卡清算机构，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促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同时也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
6: 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0: 大家好，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1: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2: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3: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也门当地时间13号傍晚5点左右，处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由于该设施遭袭时处于控制状态，内部没有存储燃油，因此空袭未导致大火。也门石油公司表示，所有燃油已被转移至安全的地点进行存储。随后，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向沙特发出警告，称已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利雅得哈里德国王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列为袭击目标。稍早前，也门胡塞武装13号向沙特发出警告，称任何针对也门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强硬的回击。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与此同时，沙特就拦截胡塞武装空袭失败启动调查。
5: 胡塞武装13号发出警告，要求工作人员及平民撤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周边区域，称这些设施是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计划针对也门萨那的一处石油设施开展特别军事行动，要求附近的平民提前撤离相关区域，以确保自身安全。此外，沙特官员12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沙特的调查方向还集中在为何防空系统未能在机场遇袭前及时发布警报。当时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飞行了约1000公里才打到利雅得。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约1.08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约1.06亿桶。12号，古巴能源和矿业部举行记者会，介绍新颁布的

0: 第135号石油和天气法令，以应对当下能源形势，推动古巴能源发展。
1: 据介绍，新法令旨在逐步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与储量，尽可能满足国家燃料及衍生品需求，配合国家电力系统恢复。新法令强调古巴对能源的主权和管辖权的同时，通过更多样化的合作模式，推动国内外企业对能源行业进行投资。
2: Antes solo teníamos participación extranjera mediante contratos de producción compartida. Ahora estamos incluyendo otras modalidades, incluido la concesión petrolera, que hay inversores que prefieren.Esa manera de trabajar, por lo tanto, consideramos que son incentivos, cosas que facilitan atraer más inversión. Hay también un espacio abierto para los inversores nacionales.
1: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目前古巴正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一系列的配套法令正在逐步完善中。
0: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虽然此次演习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但与以往一样，仍会使用 B61 核弹的模拟弹。另外，此次演习正值立陶宛、芬兰等推进核部署之际，因此格外引发关注。
3: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布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2/3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2/3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超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有多大？
1: 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秋末到冬初，厄尔尼诺会达到峰值。
2: 这一次它的增强的速度非常快，强度是前所未有。
0: 面对多重气候风险，如何防范？
3: 如果今年年底这个事件达到最强，达到峰值，那么来年夏天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明年汛期的话，它将会发生这种流域性洪涝的概率比较大。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厄尔尼诺作为周期性出现的气候现象，大家对它熟悉又陌生。今年以来，在强台风、南北多地持续强降雨、泥石流等一系列极端天气和灾害事件中，厄尔尼诺被反复提及。就在几天前，国家气候中心正式研判确认，今年9月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并且还将继续发展。那么，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是如何形成的？又将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1: 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几天前，随着国家气候中心给出的这一确定性判断，让厄尔尼诺这一气象名词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2: 厄尔尼诺呢，其实是个外来语，在学术上呢，指的是热带太平洋啊中东部大范围的海水较常年偏暖或者升高啊这么一个现象，叫厄尔尼诺。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这个大气呢是连通在一起的。形象来讲，一盆热水放到房间里面，时间一长，这个温度就上来了。这个会形成一种加热效应，那么它会驱动这个热带区域大气环流产生一个异常变化。那么这个环流呢，因为整个全球是相通的，所以它这种影响就从热带太平洋扩散到了全球。
1: 通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是西热东冷，也就是说西太平洋海水偏暖，东太平洋海水则偏冷，但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说的正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由此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
3: 我国以中东太平洋关键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指标作为厄尔尼诺相关判别依据，当海温温度聚平指数，也就是指某一时段平均气温与同期气候基准值的差值连续三个月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时，就表明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4: 但是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呢，并不代表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因为它三个月偏高了以后，第四个月可能就掉下去了。但是如果持续了达到五个月以上啊，那么它这个存储的热量呢就会明显增多，它后期这个释放热量的过程呢时间呢就更长，所以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啊就会更大一点。所以说嘛，中国和国际上基本上是定义要超过五个月啊，这样才是形成一次事件。
1: 中国气象局在十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五至九月关键区海温持续快速增暖，其中七至九月滑动平均值超2.5摄氏度，达到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标准。
4: 从1950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呢，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呢，共发生了22次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是第23次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其实历史上弱和中等的是占了大多数，强的只有一次，超强的有3次。那么本次厄尔尼诺啊，我们监测呢是从今年的5月份啊开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经过5个月时间，它已经达到了超强级别。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秋末到冬初啊，这个厄尔尼诺会达到峰值，到明年的春季和夏季会逐步的衰竭。
1: 作为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厄尔尼诺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从有系统监测记录以来，历史上一共出现过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以及2014至2016年。
4: 这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和历史上3次厄尔尼诺事件相比，那么它的共同之处呢，都是发生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4到6月开始发生，然后呢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而且都是东部型。那么这是3点共同点。而历史上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用了7个月和10个月和15个月，没有这次快。
5: 这一次非常短。或者也就是说它的增强的速度非常快，再一个它的强度是前所未有。
1: 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的突出特点，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超强厄尔尼诺是厄尔尼诺的一个最强的一个级别，那么

0: 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表示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像人发烧了一样，那么这种超强的厄尔尼诺它就是发高烧，那么它是在这个30年平均的这个基础上偏高了2.5摄氏度，所以说超强厄尔尼诺意味着它存储的能量特别多，那么它的影响它的这个强度和持续时间会更久。
1: 这样的判断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相互印证。回看过去几个月，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不少国家已经感受到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比如极端天气多发。
2: 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
3: 超强厄尔尼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这个台风的行为就产生了一些很不寻常的变化，比如登陆的台风多了，然后引起这个陆地上的暴雨洪涝增多了，这就是很不寻常的这种变化。
1: 今年我国汛期极端天气突出，降水覆盖面大，局地强度高，同时台风数量偏多，风雨影响持久，还发生了50天内3个台风登陆同一地点的罕见事件。而在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都正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眼下巴拿马正在经历一场严重干旱，全境已经有16条河流陷入严重干旱，而这样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5月。除此之外，非洲、北美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都分别面临高温、干旱、洪水的风险挑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目前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并且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将可能继续增加。为了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历史规律表明，超强厄尔尼诺海温峰值往往出现在当年秋冬季，会对气候形成跨季节的持续影响。
4: 厄尔尼诺整个这个过程，从海水温度逐渐增高，然后在海温再加热它上层的大气，然后上层的大气再去传输影响上千公里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变化，这是需要时间的。就像我们可以比喻，我们在家里面，你开空调，它还一个启动，要把整个房间都变暖是需要时间的。你想整个一个地球，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那一个局部的那个加热，它的影响一环一环一环一环，一般都要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更长的时间。
2: 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预计冬季12月到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5: 我的苹果
6: 香甜脆爽，
5: 我的桃
6: 皮薄肉厚，
5: 哎呀，
6: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5: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气象专家强调，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最突出的气候风险往往在次年的春夏季。
3: 像1998年发大水，长江流域很多流域我们那时候叫全流域洪涝，所以这就是说它的前一年冬天就是当时历史上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它的影响呢最强不是在冬天这个滞后了半年。按照这种滞后性，如果今年年底这个事件达到最强、达到峰值，那么来年的这个夏天，我们要提高警惕了。
2: 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也就是次年，夏季就会催生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降雨和高温热浪。预计2027年春夏季， 厄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

0: 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全球变暖和这种厄尔尼诺这种现象之间呢，它是有这个相互的联系的啊。那么全球变暖呢，研究表明呢，它会导致厄尔尼诺这种发生的这个频次和强度都会增强啊。而厄尔尼诺形成了以后啊，这个全球的温度可能会进一步升高。
2: 专家预测，今年冬天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而农业就是可能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0: 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在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我们一是要关注当前秋季南方降水可能偏多对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等不利的影响，同时关注农田滋害等灾害；二是要关注北方持续高温干旱可能引发的土壤伤情的恶化，从而影响黄淮海平原的小麦、玉米等主产作物的产量；三是在次年，也就是明年春夏季可能的持续性降雨会对水稻、油菜等作物产生不利的影响。
1: 那明年这个春夏季啊，我们国家这种旱涝分布可能会不均啊，比如说南方地区啊以涝为主啊，那么西北东部到黄淮地区可能发生干旱，那么因此呢，南方呢要防涝，北方呢要靠旱。明年汛期的话，调降水呢中心呢主要是在潮交流域啊，潮交流域发生这种流域性的洪涝的这概率比较大。
2: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时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另外，针对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带来极端降水并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铁路停运、高速封闭、港口停航和航班延误等风险，应重点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而涉及能源方面，国家气候中心建议关注当年冬季阶段性强寒潮对北方地区供暖采暖的影响，次年夏季大范围高温可能对空调负荷和用电峰值的影响。
0: 此外，厄尔尼诺对各个流域的降水影响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容易导致来水空间错配和负荷峰值的异常波动，甚至加大水库调度的压力，这都要持续加以关注。
2: 专家提示，厄尔尼诺本身属于周期性海洋大气现象，目前气象部门已经建立起持续监测、滚动研判、分级预警的机制，密切跟踪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态势。
3: 中国气象局会在第一时间向这个社会公众来发布一些这个天气气候的这种变动的情况。那么这些呢，可能各行各业呢，它会有相关的这种模型，比如跟这个中国气象局发布这些气温降水啊，或者这些灾害的一些初步的指导产品建立联系。那么通过这个模型呢，把对于其他行业的这种影响甚至风险可能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这种刻画，这样会对他们这个行业一些应对进行指导。那么作为我们公众呢，其实可以理性看待不用恐慌，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气候预测，还有一些预警信息。
4: 超强厄尔尼诺的到来再次提醒我们，气候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专家提示，各地要结合本地气候特点，提前布局重点领域的防灾预案，各行各业都要做好风险应对，普通公众也要多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同时，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更要着眼长远，未雨绸缪，持续提升我们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重阳节特别报道，通过拆解身边案例，用法治守护最美夕阳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云养殖骗局。5000元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坐收其利。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你会动心吗？近些年，一些不法分子把非法集资项目披上了共享经济、数字农业的外衣，以稳健投资、高额回报为诱饵，迷惑广大群众。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
1: 一头正宗的安格斯牛肉5000块钱，18个月以后牛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可以卖到30000块钱。所以说每个人就可以去买它，买一头牛，就我投5000块钱，相当于最后是30000块钱。但是我现在5000块钱就买了牛，我现在就想吃牛肉，难道还要等1年半吗？不用，先吃别人的牛肉，等你的牛长大以后再给别人吃，这个东西叫做共享牛肉。最后 APP
2: 花5000块钱在线认养一头澳洲肉牛，平台负责专业代养，统一销售，还承诺稳赚不赔。这样的投资项目你心动吗？上海的武先生就动了心。2018年，他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开设了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等多档投资周期，供投资者选择。平台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至15%。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3: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投资都是还本付息，全额拿到的。那么在前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后续不断追加更大额的投资。
2: 由于几次试水都顺利回本获利，武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期间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希望资产能进一步增值。但是武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他预想中的收益。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3: 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通过提取的方式把自己投资的金额回到自己的手上。后续呢，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2: 说是放在平台上出售，但是根本没有真正的买家。武先生提出全额提货，但客服以大批量牛肉运输难度大、成本高为由，劝说他将牛肉份额留在平台上寄售，并承诺份额售出后便可兑付现金。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而除了武先生，警方还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地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2024年10月，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0: 案件中的一组数字触目惊心，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中，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了局，涉案资金高达5.6亿元，截至案发已造成投资者4000余万元的损失。那么老板张某是通过什么手段吸引这么多人投资？一起来看办案人员揭秘这套完整的集资诈骗营销套路。
2: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自二。

0: 2016年3月起，他控制多家电子商务、网络科技、投资管理类公司，在未取得金融业务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搭建了全民养牛线上投资平台，并向投资者推广所谓的代养牛理财产品。为了扩大影响力，张某频繁亮相各类美食节、食品展会等活动，并通过免费品尝牛肉等方式吸引大众扫码关注。
1: 他会在自己的这个摊子上面呢放一个全民养牛 APP 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让这些投资者去扫码，扫码扫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再通过这个 APP 上面一些客服跟这些投资者去介绍他们理财产品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一些收益，然后很多投资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了全民养牛，然后呢进而做了一些投资。
0: 除此之外，张某依托公众号推文、直播推广、短信群发、社交分享等线上渠道引流，不断宣传公司拥有海外优质评价供应链，刻意营造云养牛项目低风险、高价值、稳收益的投资假象。同时，张某还通过举办线下投资推介会、开设实体餐厅及门店，打造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博取公众信任，大规模招揽投资者。
1: 然后在这些活动当中，他会进一步的去介绍他们的这个经济模式，然后经济模式主要就介绍代养殖的一些模式，把自己的理财产品呢包装的就叙事讲得更加的丰满，然后后面呢就是增加对投资人的这种粘性，投资者就不断的再去他平台上再去下单，再去购买理财产品，他这个规模就起来了。
0: 为了让项目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标签，并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澳洲优质牧场并无任何合作，投资者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
1: 他在 APP 上会经常放一些摄像头让投资人看到，就是这个你们认领的牛啊现在在牧场特别好，然后通过这些摄像头你们都能看得到的。但这些摄像头呢，有些素材是网络素材，有些呢都是租赁过来的一些摄像头，就当时在外面租的一些摄像头。
0: 办人员表示，平台承诺的 5% 至 15% 年化收益率也是让投资者入局的原因之一。相较于大多数高息非法集资项目，这样的收益区间看似贴合市场，风险合理，极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防备心。
2: 相比于其他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说集资诈骗的案件，他承诺的这个利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5%-15%，并不是说特别异常，也会让这些投资人产生一个信任感，会觉得像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利率，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投资项目本身也是可信的？
0: 凭借层层包装，线上线下全方位营销，2016年至2024年案发，共12万余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 APP 上投资，涉案总金额高达5.6亿余元。
3: 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张某百般辩解，声称他的公司是从事牛肉经营的实体企业，平台的经营模式属于互联网创业创新，而拒不承认自身行为涉嫌犯罪。不过，这样的说法站得住脚吗？办案人员在法庭上通过证据揭穿了他假借创新外衣实施非法集资诈骗的违法本质。
0: 办案人员对张某公司以及其平台的资金进行审查后发现，截至案发，涉案平台累计流入5.6亿元资金，但仅有800多万元用于采购牛肉，兑付投资者权益。而这些用于兑付的牛肉来源也并非张某宣传的海外牧场，而是上海的一处牛肉批发市场。
1: 他声称是从海外的牧场，他有供应链的优势，但实际上都是在宝山的一个牛肉仓库，那个仓库里面谁都可以去买的，他去那边买一点买一点，需要兑付了买一点兑付掉。
0: 办案人员称，平台吸纳的5.6亿元资金绝大部分都用于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本金与收益，截至案发，该案已造成数万名投资人4000余万元的损失。张某完全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资金周转，他宣称的所谓互联网加养殖模式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披上了创新外衣的庞氏骗局。
1: 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庞氏骗局的方式啊，这种内循环的方式

0: 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它的窟窿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一个本金都有一个对应的利息要拿，这个利息全部是来自于后者的本金。如果后者的本金投资人没有介入的话，没有再参与进去的话，那只能是把本金不断的再稀释掉。
1: 办人员介绍，除了养澳洲肉牛赚钱的理财项目外，张某还声称在宁夏有合作牧场，向投资者推出40000元认养一头奶牛，3年累计收益40%的互联网养奶牛理财产品。经查，这个套路和云养牛骗局如出一辙。2022年10月起，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监测到全民养牛 APP 的经营行为、支付交易存在异常，逐步终止了双方的合作。涉案投资平台资金通道受限，新增资金减少，兑付能力也随之枯竭，最终导致案发。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合作牧场、实体养殖项目，使用欺骗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吸收的巨额资金与实际生产经营投入严重不成比例，资金主要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本息、团队运营及个人使用，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张某等人提起公诉。2026年4月7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75000元。
2: 案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互联网新业态不断迭代，违法犯罪的伪装也花样翻新。民众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呢，需要保持警惕，远离那些假借共享经济、智慧养殖等新概念炒作的虚假投资项目。
1: 检察官表示，本案中被告人张某营造投资项目透明可信的假象，掩盖项目并无实体支撑的本质，以此延缓风险暴露。张某借助短视频社交软件引流，投资者只需通过手机 APP 即可下单购买虚假理财产品。和传统集资诈骗相比，这类新型骗局隐蔽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性更大。
0: 那么第一个就是投资人数它会成规模化，因为全国各地的投资人可能都可以去购买这个理财产品。第二个是投资的人群会非常的广泛，因为它不分任何年龄的阶层，不分任何教育的背景，通过手机就能下单，而且回款的周期呢，有时候特别的短，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就能回款，造成啊，就是说在短期里面，就是投资人的人数会有一个激增的一个过程。
1: 检察官提醒，云养殖、云种植等云养经济本身是互联网与现代农业结合的新业态，具备合法发展空间。但是近年来，不法分子假借新业态炒作概念，将种养项目包装成理财产品，并以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等话术诱导人们投入资金。对于脱离实体经营的云养投资项目，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
0: 云养经济它不是云上的经济，所有的云养经济它肯定要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话，这种云养经济它本身只是一个故事，大概率它就是一个诈骗行为，不能说简简单单我签一份合同，听了你的故事我就投钱。
2: 像这样的新型云经济骗局，有的则专门盯准老年群体。上海普陀警方披露一起案件中，犯罪团伙抓住老年人更相信眼见为实的心理特点，专门租下真实农场，组织老人实地参观，线上认养，线下养殖，看上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养殖理财，实际上就是为了迷惑老年人骗走养老钱。
3: 一个所谓线上云农场项目，从2023年9月开始，专门瞄准中老年人收割。这事儿听起来特别实在，线上认养，线下养殖，价格便宜的香椿燕300元一只，3只就能投。听上去挺高端的安格斯牛，一头15000。这家科技公司还在平台画下大饼，养满一年，要么领走牲畜，要么直接套现，年化收益高达45%。超高回报实体项目，让很多老人彻底放下防备。
4: 这些阿姨妈妈他们也很喜欢投资，就是其实我们这种小项目，他投个九百 3000都可以，但是他们就很，就一来就拿几万几万的来，一听这个项目就想挣很多钱。
3: 上海普陀警方办案发现，犯罪团伙摸透了老年人的心理，不信虚拟，更信眼见为实。他们专门租下真实农场，有场地，有围栏，有活体牲畜，定期组织老人组团实地参观，现场看得见摸得着，不少老人当场就笃定这是真项目，稳赚钱。可等到投资到期，老人真的想要拿回本金和收益时，骗局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团伙成员立刻改口，抛出新的谎言，公司马上港股上市，劝老人把本金转成原始股继续投入，坐等翻倍。一波又一波话术套牢老人，让养老钱彻底被套在骗局里。经查，这起骗局受害群体全部为中老年人，涉案总额超210万元。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5: 老年群体如何精准规避风险，守住养老积蓄，要坚守三不底线：不贪高息返利，任其养老保本高息皆为骗局；第二，不信虚假宣传，警惕免费福利、贴心营销等套路；不做盲目决策，大额投资务必告知家属，妥善保管合同、转账记录、宣传资料等证据。一句话总结，骗子租得来农场，租不来利润，演得出养殖，演不出兑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来看最新消息，2026年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帝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4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3: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 身为边防部队

0: 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1: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0: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未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2: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3: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2: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0: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

0: 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3: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七成。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
2: 记者13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4: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5: 增列9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细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5: 目录将贯穿规划、政策、产权标准、统计、税费、执法、环保全链条，是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4: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2: 近期，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13号，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负责人就推动办法立法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4: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2条，主要规定了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登记和通关程序、管理要求、行政处罚等内容。其中适用主体包括国内航空。

0: 航空公司、含货运公司、境外航空公司、飞机维修企业、年均营业额20亿元以上专营航材进出口企业、飞机和相关物项制造企业等。适用情形包括出境维修、维护、替换、退运损坏物项等，进境维修和保税区退运。总部位于国内的飞机制造企业出口合理数量的备品备件。此外，规定赴境外展览展示、参与国际应急救援的无人机出口可以参照适用。同时，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登记所需材料、出口凭证有效期和效力变化的情形、海关通关程序等，并根据《出口管制法》《两运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规定，细化了相关行政处罚。下一步，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办法，推动办法尽快出台，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
1: 记者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2: 考生可于10月14号8时至10月24号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时。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德国空军12号宣布将派出3架狂风战斗机参加北约坚定正午演习。据了解，这3架战斗机隶属于德国空军第33战术航空联队，平时驻扎在德国的比希尔空军基地。有消息称，该基地存有美国核武器。根据北约核共享安排，在极端情况下，德国战机可能承担投掷美国核武器的任务。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就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虽然此次演习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但与以往一样，仍会使用 B61 核弹的模拟弹。另外，此次演习正值立陶宛、芬兰等推进核部署之际，因此格外引发关注。
2: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波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2/3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2/3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那么，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又何去何从呢？来看专家解读。
1: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3: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4: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报告称，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0.9个百分点。其中，中东和中亚地区2026年预计经济下滑0.3%，较7月预测相比下调1个百分点。报告还称，沙特阿拉伯2026年经济预计萎缩3.3%，较7月预测下调5个百分点。巴林、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受能源生产和运输中断影响较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国，预计今年经济将出现两位数萎缩。另一方面，贝鲁特南郊在离以冲突中多次遭到以军空袭。总台记者走进了当地一家开了50多年的社区五金店，一次空袭就发生在距离店铺不远的地方。面对客流骤减与持续亏损，这家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家族小店还在战火阴影下艰难坚守。

0: 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利亚在白宫新闻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13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者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以及其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违法广告。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2: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5号起新一轮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新疆，16号至19号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着北方气温逐步下降，多地已启动供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3: 这两天，辽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雨后各地气温下降约4到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14号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摄氏度。为应对降温天气，沈阳各供热企业加快管网调试和燃料储备，做好供热保障准备。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多地已启动冬季供暖。在山西朔州，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及时深入小区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查看并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4: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家已经非常好。
3: 在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当地供热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点火、升温、管网循环调试工作，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参数，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新疆乌鲁木齐也已于本月10号启动冬季供暖，当地提前完成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并通过智能监测保障居民用暖需求。这两天，昌吉州各县市也陆续开启冬季供暖，在奇台县，供热企业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入户测温和走访，实地了解居民家中供暖情况。 在西藏，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市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在龙子县中学教室，学生们

0: 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均衡普惠，优质高校，具备六大能力，我们要建成这样的健康中国。
1: 六个能力它的核心呢，是让健康中国建设从一个战略目标，它转化为可操作的一个体系能力的建设，
0: 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做大做强健康产业，
1: 把健康的影响要整个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中，
0: 预防、提质、改革。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释放哪些新信号。
2: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2035年，我们要建成健康中国。那么现在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有10年的时间，这10年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这两天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第二次举行。为什么说第二次？因为上一次是在10年前的2016年召开。那么这一次明确我们健康中国需要具备6个能力，一起来看一下，分别是有。这个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还有人才培养能力。相隔10年之后，我们为什么要着重这个6个目标的建设？另外，这6个目标对于我们实现健康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一起来关注。
0: 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时隔10年的第二次大会，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次大会明确，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1: 6个能力它的核心呢，是让健康中国建设从一个战略目标，它转化为可操作的一个体系能力的建设。健康管理和疾病的防控就主要是在管少生病，医疗服务主要是只要看得好病，医保的支撑、医药创新和人才培养呢，就是在强调要为这一套体系提供保障。所以这个6个能力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罗列的关系啊，它是实际上它是相互衔接的，它形成了从预防、诊疗到保障的一个闭环。所以这6大能力体现呢，就是从要素投入要转向能力建设。
0: 对于主要的健康指标，3个月前印发的《国民健康155规划》已经明确了未来5年一些主要的目标，比如到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要达到80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达到40%等等。而要达到这样的预期目标，把健康关口前移是重中之重。此次大会也明确，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1: 把健康的影响要整个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中，就不能认为它只是医疗体系或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实际上要多个部门要齐抓共管，要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整个治理的能力都要提升上来。另外突出呢，主动健康，包括通过健康管理要引导个人、家庭和全社会呢来共同参与健康维护。
0: 此次大会提到，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0: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
1: 第一是要强化基层的服务的能力，促进协同的服务能力的建设，要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这样提升了基层的常见病、慢性病的管理的能力。第二是要强化机制建设，要推动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管理都能够有效衔接，让群众呢获得连续性的服务。最终的目标呢，那就是不仅让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是少生病、晚生病，拥有更长的健康的生活时间。
0: 而作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接下来还要继续。这次大会也明确要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在专家看来，这次大会与之前相比，更加突出了从以治病为中心进一步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
2: 实现健康中国接下去的这些部署我们怎么看？来连线严嵩。严嵩，你做健康宣传员很长时间了，你怎么看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它的高规格？
3: 其实已经期待了很久了，这种期待来自于十年前，也就是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因为它简直是里程碑的一次大会。第一个，它确立了健康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第二个呢，完成了这样的一种重要的转变，就是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第三个呢，当然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在那次大会结束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去奔向那个路程去前进。但是也能够感受到那一次大会产生了巨大的这种推动力，因为国家非常非常的重视，总书记的讲话、总理主持，然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等等等等。这次也一样，总书记讲话，然后这个总理主持，然后常委全部出席，省委书记们起码参加半天，省长要全程参与。重视就是推动力，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健康中国所设立的很多数据我们都提前实现了，比如说原定79岁是2030才实现的人均预期寿命，但是在2025年就已经实现了。比如说我们的居民健康素养原定的是这个30%是到30年才实现，现在25年就已经33%了等等。这些数据的变化让我们期待要有新的远景目标了，所以这是对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期待。当然是十年前那个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开会的那一天，也就是总书记讲话的8月19号，后来被确立为医师节，你就知道那一次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卫生与健康大会有多么里程碑式的意义。现在是一个接力棒，我们要确立更远景的一个目标，包括在一些数据已经实现了之后，怎么确立新的数据，又有哪些新的理念走进我们未来健康中国这样的一个路程当中，所以当然很期待。
2: 严嵩，你看这次呢，说会议上说要实现健康中国这个目标需要具备六大能力，那这个六大能力会怎么样支撑这个目标的实现？
3: 首先要明确的是，十年前的那一次会议把健康中国变成了国家战略，而这一次明确强调2035的时候我们要建成健康中国。那大家马上就会去想一个建成的健康中国是什么模样啊？那是由这六大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表现。排在第一位的是用了强大这个词，强大的健康管理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参与其中，否则无法完成的。接下来像这个疾病的这个防控，包括这个服务等等，这个很正常，这两大能力是非常正常的，我们需要的。但是后三个也很重要，第一个医保支撑能力，这是一个基础盘，它不能崩，因此它必须保证长时间的持续的支撑。那接下来医药创新能力，这句话也特别值得一说，我们应该越来越看重中国原研药的生长能力，而不只是仿制药，更重要的是在原研药包括医疗器械这方面，我们应该从跟随者逐渐成为国际上的并跑者和领跑者。当然最后一个人才培养，我觉得这个人才培养是国家看重它，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整个围绕卫生与健康的这种人才，不只是开药的和开刀的，还需要新的医疗器械的这种研发，然后生物制药以及很多原研药的这种研发的相关的人才以及管理人才，所以它需要我们传统的医学教育要跟很多新兴的学科进行一种混搭。所以我们已经在进行的很多的这种带有实验性色彩，但是大家还有一些误解的这种探索，是要继续更稳妥、更快速、更有效的去实施下去，我们才能有更立体的与卫生与健康有关的人才。
2: 就这次会议上提出进一步强。

0: 强调了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那而且也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健康自诉。如果站在普通每一个个体的角度，怎么去理解这个健康自诉？
1: 因为在10年前的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了由这个治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那治病为中心谁是中心呢？那当然是医疗界的这种人士了，因为我们只可能是患者。但是到了健康为中心的时候，就10年前就提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一次更加明确地强调了预防为先，这既是我们传统一种医疗智慧的延续，中国人强调大医治未病，那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准则，因为它是最经济最实惠让我们每个人最受益的。但是预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参与，我们如果自己不努力，国家社会以及周边付出多少努力都很难去实现。那这次明确地谈到了自诉与管理，它俩缺一不可。什么叫自诉与管理？我举两个例子就好了。第一个，我们要减轻自己的体重，这就需要一个自诉。我们可能用6个月或者1年的时间就能把体重降到一个还不错的这种范围，但是想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重却需要用一生的时间进行管理。你看，这不就是一个自诉与管理必须相结合。还有一些慢病的这种防控，那需要我们有很好的依从性，然后这个有用的药，那我们必须按时按点的去吃药，进行这样的一种管理，然后它可能会让我们一直健康下去。所以离不开管理，前面是自诉，我们每一个人又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预防光靠周围跟你喊是没有用的，自己不努力，周围徒伤悲。
0: 就当我们在看这个会议要求要做大做强健康产业的时候，它和每一个人一辈子的这个生命进程会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1: 今天很多人在关注的是这次这个会议上总书记讲话当中特别强调的我们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提，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去考虑一个大健康的产业。我一直经常会有这种感受，当房地产慢慢去退却的时候，未来大健康产业一定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产业的候选产业之一。它是方方面面的一种集合，比如说与我们的这个运动有关的，与康复有关的，包括我们设想的这种机器人，其实也包括外骨骼这种让帮助老年人去行走等等，你去想象，然后帮助我们养老等等相关的众多的这种方面，包括瑜伽馆，然后这个心绪情绪的这种调整的这种空间等等等等，不说了。围绕这个大健康产业只会在未来越做越大，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超过3.2亿老年人，在7-8年后会变成4个亿，而到50年之后会达到峰值超过5个亿，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是国家提出的是健康的老龄化和积极的老龄化，因此它与整个这个健康大产业也紧密相关。这个健康大产业并不是说指的是医院要去挣钱，因为非常强调的是我们公立医院的这种公益属性，但是让每一个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需要周围有配套的非常全面的健康的大产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深入其中，确保自己来把预防，把很多很多的与健康有关的工作都做得更好。
0: 就这个会议呢，还有一个专门的关注点，就是要优化药品耗材的集采、医保支付还有资金使用的方向。你怎么看接下去改革要进行的方向？
1: 我觉得优化，然后这个药品包括耗材这种集采啊等等的医保的这个使用等等，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含义。这句话的意思是大方向没问题，要继续向前去走，但是这里还有很多调整的空间和校正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医药和耗材的这样的一种集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改变以价格低作为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这是跟我们每个人身体健康紧密相关的，必须在确保它的疗效效果跟国际上是并列的情况下的时候，才可能要更多的去考虑价格。因此这当然有优化的这种空间，包括医保这方面，我们媒体的这种报道，包括国家也极其重视，它依然会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存在骗保啊等等，这样的话会变成少数人受益，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陪着吃亏，所以它当然有优化政策的这样的一种空间。所以这里头既指出了方向要沿着这个走，同时也指出它还有一些缺陷，因此要去校正，要去改变，让它变得更好。
0: 好，严嵩，稍后我们继续再聊。10年前呢，我们提出来要从治已病到治未病，那么现在在已经推进了健康管理的这个基础上，怎么再进行进一步的尝试？继续关注。

0: 那今天一会儿咱们再复查一个血压、血糖，还有生化这些指标啊。你现在饮食这段时间饮食按照上次我们说的那个方案去调整了是吗？
1: 对对，调整了。
2: 正在进行问诊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开药方的治疗现场，这是位于北京郊区的阜外医院西院区开设的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他们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健康管理思路，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出的除了必要的药品，更主要的是一份个体化的生活方式管理方案。
0: 生活方式医学开出的处方呢，主要包括营养、运动、睡眠、压力管理、社交支持，还有戒烟限酒这六大类啊，就相当于是我们和临床医学一样，都是一个严肃的医学诊疗科目。像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有60%的致病因素都是生活方式不良导致的。
2: 从今年7月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示范区投入使用以来，目前还处于试运营阶段。在试运营阶段，每周二和周四开放门诊，公众可以通过阜外医院官方渠道挂号，收费目前按照特需标准制定。由于还在试运营，接诊量并不大，截至目前大约有40-50个。
0: 基本上要不然就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要不然就是40岁以上的算是中青年、中老年。对于青少年，他既要兼顾这个生长发育，又要把体重降下来，所以这是一个挺复杂的医学问题。所以呢，就需要一个科学的、规范的评估，还有一个严谨的指导。
2: 阜外医院的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主要是整合了医院以往在术后康复、营养医学、运动医学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和经验，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改善体系。以运动医嘱为例，在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运动处方是基于每个人的监测评估后形成的个性化方案，并尝试建立起梯度化干预和长效监督机制。甚至在中心内就设有运动大厅，可以根据运动处方选择相应收费项目。
3: 我们不是说离开我们这边不管了，我们在与远程的一个病人呢，会有一个长期的随访，根据前后数据的对比来告诉他，你看我们目前运动有没有做到位，我们运动的效果好不好，我们给他一个非常客观的反馈，这样呢也更有助于帮助他们更加的把这个运动给坚持下去。
2: 目前中心整合优势学科，还在陆续建设36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特色项目。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家级的探索示范，这个中心未来要探索出一套完整的可复制可普惠的生活方式改善体系，能够推广到基层。
4: 以前是开药，
0: 对，
4: 开刀，
0: 对，
4: 那现在是开处方。那您觉得哪个更有成就感，或者更有挑战性？
0: 原来那个呢，就是自己的责任会比较大，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在生活方式这边呢，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很多人一是他不知道，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有很多教育和科普的工作。但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人虽然知道了，但是做不到啊，所以这种行为改变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所以就需要陪伴着病人，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建立起来啊，这是一个更漫长的陪伴的过程。
2: 阜外医院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示范区的探索，是国家各个方面越来越重视健康关口前移的一个缩影。这两年，不少医院也都在单独开设减重门诊、营养门诊等。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有5500多家2、3级医院设立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2026年，全国也将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与此同时，这两年慢病管理也越来越向基层延伸。2025年，全国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健康服务的老年人和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分别达到1.46亿人、1.18亿人、4260万人。
5: 治疗的关口前移更加注重预防，那么这个一定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工作，这需要政府、社会还有个体共同努力。怎么做？继续来连线严嵩。严嵩，刚才那个短片里面阜外医院的那样的一个健康生活中心的示范区，你怎么看他的尝试？
6: 今年呢，我遇到了阜外医院的这个院长胡胜寿，他的一番话让我非常受触动。他说，过去呢，我们新出生的

0: 这个孩子都能做很成功的心脏手术小 case， 但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大医生。但是有了这个国家级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这个医学中心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医生了。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就是中国一直以来的一个智慧，大医治未病，等到别人有病了再去治，你已经是中等或者说是一般的医生了。但是在他还没有病甚至是亚健康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进行一种行为的那种干预，让他更持续的健康，这才是真正的大医生啊。但是预防为什么这么难？你比如说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注册的医师加起来的时候500多万人，想要以治病为中心的时候，把医生培训完了，他们也受到了很好的这种教育，这相对简单。但是以健康为中心，以预防为中心的时候，就需要14亿人都参与。我们能够迅速的统一认知吗？我们能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一直持续的做好健康的自诉和自我管理吗？所以大家知道难度和挑战就有多大。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这种观念，然后同时来校正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在阜外的这个新的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中，它不开药方了，它是开这个5个处方：膳食处方、运动处方，然后包括精神和情绪的这种干预，然后睡眠的干预，包括不良行为的这种校正等等，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开，尽量不开药方。因此，现在未来医院里头有一些特牛的运动员退役之后去工作，这应该是很正常的。像首都体育大学也非常强调的是叫体医结合，他把体育人才和未来医学紧密连在一起，这都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核心就是让预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并且是所有人的行为。
1: 严聪，你说会议提出的这个康、这个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会对这个慢性病的管控起到什么作用？
0: 这个防治康管主要指的是，第一个是预防，第二个是治疗，第三个是康复，第四个是管理，缺一不可。慢性病整个的管控为什么对目前的中国如此重要？因为太简单了。我们的死亡原因当中排在最靠前的就是心血管的疾病、癌症加上慢阻肺，而这几种疾病全与慢病的一个长期积累是紧密相关的。现在癌症也大踏步的已经走进了慢病管控、慢病的这种范畴，而心脑心脑的这种疾病、致死的这种疾病也都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甚至现在有人加了4高，叫高尿酸，等等，这些紧密相关。因此，慢病的这种防控，如果给它管控得很好了，我们死亡率可能就会下降，就会把死亡尽晚的向后去推，每个人的健康就会更加持续。所以综合下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强调的是人均预期寿命，也许现在陆续到了我们要提出健康预期寿命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79岁，但是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是多少？可能甚至会有超过10年这样的一种差距，那对于个体、对于家庭、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都不堪重负。因此我们要参与其中，把慢病进行更好的管控，同时更预防，然后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让健康预期寿命尽可能的去快速靠近人均预期寿命，这样长寿才真的有价值、有幸福感。
1: 严总，你怎么看这次会议它有一个更大的视野？因为我们要建立、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个责任目的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我觉得这句话的提出是跟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紧密相关的，这是属于卫生健康这个领域了。一方面它我觉得存在 AB 面，从 A 面的角度来说，你不管是从 SARS 的防控包括新冠的防控，你就想想国界是在地图上能够看到的，能在管控的时候看到的，但是当疾病传来传去的时候它是不受阻拦的。因此如果没有一个人类卫生与健康的命运共同体，大家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不管是艾滋病、埃博拉，又或者是 SARS， 又或者新冠的时候，就很难团结协作共抗一个对手，这是 A 面。另一个 B 面的角度来说，随着中国的这种国力的这种增长，以及这个国际责任感的这样的进一步的这种兑现，全世界还有很多健康与卫生的洼地，我们既可以借鉴很多其他先进国家的药啊、器材啊、理念啊、新的科学发明啊等等等等，同时我们也开始有责任，也同时有能力去帮扶一些洼地去做好健康与卫生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提升。因此我觉得这属于自我加压，同时也是让中国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当中去发挥更大的这种作用。
1: 严嵩。

0: 拍摄一点时间，我想听听你对于更详细的规划部署的期待。
1: 我接下来当然非常期待的是，10年前的时候，一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了“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那这一次，现在我们虽然有了15规划，但是它的目标依然只是到2030年。但是我们会不会接下来有更细化的面向2035的很多健康的指标，比如说人均预期寿命？包括这个婴儿死亡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癌症5年的这种生存率等等等等。因此，这些细化的东西在今天的我们这些新闻稿当中，其实还并没有看到。我相信大会都已经非常详细的去关注它了。我觉得静候一段时间，我们就能看到跟我们每个人紧密相关的健康目标。
0: 好，非常感谢严嵩。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健康就是一，所有后面的一切都是在它后面才有意义。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

量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

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

0: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3: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4: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3: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5: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2: 在本届中国航展上，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6: 本届航展，航天科技集团将围绕进出空间、利用空间、探索空间、天空地一体化防务、低空经济5大主题进行布展。重型运载和重复使用火箭将成为一大亮点。
7: 重型运载一子机发动机1:1高仿真模型和长久臂运载火箭将联袂亮相，长10臂、长12臂等多型运载火箭和海上网系回收装置集体参展，体现航天科技大力发展商业航天、突破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提升进出空间能力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愿景。
6: 此外，天问二号主探测器与返回器的1:1高精度模型、智能三分体飞行汽车、彩虹全氢转无人运输机等也将亮相。航天科工集团将集中展示防空、反无人机、海防、对地打击、无人作战5大体系，重点推出全新一体化防空体系和升级版反无人机体系。
8: 反无人机装备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航天科工将在本届航展重点推出升级版的反无人机体系。该体系呢，集成了近程防空导弹与高炮、微小型导弹、激光等对抗手段，以红旗 17AE 近程防空武器系统、FK2000 弹炮结合武器系统为重点，突出弹、炮、光、波、扰软硬杀伤相结合的体系化作战能力。
2: 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将成为本届中国航展的一大看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

0: 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也将首次亮相。
1: 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展品规模创历史新高。展品将突出体系化、智能化特点，重点展示军事网信、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2: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1: 兵器工业集团则将重点展示陆域作战装备的最新发展成果，展品总数将达到468项，其中新研及改进展品144项，智能化、无人化装备成为重要看点。此外，兵器工业集团还将利用全息沙盘、虚实结合等展示手段，模拟典型陆域作战场景，并在地面动态演示中融入战前规划、立体侦察、自主编队、协同打击等环节，集中展示新型装备的体系化应用能力。
3: 我们大幅增加了智能化、无人化装备的比例，在这届航展中，多款无人机、地面无人战车、机械狼等新产品将与大家首次见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也门当地时间13号傍晚5点左右，处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由于该设施遭袭时处于控制状态，内部没有存储燃油，因此空袭未导致大火。也门石油公司表示，所有燃油已被转移至安全的地点进行存储。随后，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向沙特发出警告，称已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利雅得哈里德国王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列为袭击目标。13号稍早前，也门胡塞武装曾向沙特发出警告，称任何针对也门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强硬的回击。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特别是胡塞武装连续3天袭击沙特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已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及其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列为袭击目标。这样的举动是否会引发更大危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胡塞的这种袭击很有可能带来也门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沙特现在是非常的愤怒，已经誓言要严加惩戒这个胡塞武装。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在考虑对胡塞是不是要发动直接的空中打击，而且这种打击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这么一种战局升级的情况，不仅不利于也门的这种战事的平息缓和，也会对比如说美伊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也面临更大的障碍，那么整个地区停火止战之的努力是变得更加的艰难了。这一系列的行动我觉得也使得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沙特这一带的经济运转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知道沙特实际上是中东海湾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火车头发动机，那么有不少的跨国公司是分布在沙特，尤其是在能源炼化这些产业。那么沙特是一个全球性非常重要，在全球范围内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么一系列的这种对机场、对石油设施的袭击，显然造成了对沙特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负面预期，那么也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与中东地区，尤其是沙特的这种经济往来和人员的交流。
0: 近日，多段声称记录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1: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

0: 美国一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位置几乎一致。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
1: 围绕沙特机场遭袭，还有几段视频也被证实，要么是 AI 生成，要么属于移花接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一段视频声称记录了导弹击中利雅得机场的瞬间。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核查发现，视频中机场显示屏上的文字无法正常辨认，部分人物以不符合现实的方式穿过障碍物，行李箱的移动也存在明显异常。此外，画面中的监控日期显示为2026年2月28号，与网传所称的10月袭击时间不符。另一段视频显示，机场航站楼内部设施遭到破坏，现场一片狼藉。相关帖子宣称，这是利雅得机场遭袭后的最新画面。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并非拍摄于沙特，而是来自阿联酋迪拜。核查发现，相关画面早在今年3月1号就已出现，当时用于报道迪拜机场遭袭后的情况，与近期利雅得机场遇袭无关。还有一段网传视频声称，展示了利雅得机场遭袭后一架飞机受损的现场画面。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发现，这段视频实际拍摄于2017年5月，沙特吉达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火灾现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进程中，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长征过云南，走的就是这两具尸里的山水。90年过去了，当年走过的路早已换了模样。今天，总台央视记者王岩沿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路线，一路穿行大山、渡口与村庄，把纸面上的历史放回山河现场，去触摸那些在绝境中做出的抉择，去倾听那些至今仍在回响的故事。
4: 金沙水拍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我是四川人，从小啊就听我们院里一位红军老爷爷讲过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穿行在这个大山之中啊，九曲十八弯，越靠近金沙江，感觉这个路就越来越险。看那个悬崖就在我的左手边。其实红军25000里的长征路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崇山峻岭。其实大家看，这样的大山啊，刀砍斧剁，非常的险峻。但是，对于当时红军渡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就是一个天然的防空屏障。
5: 在金沙江边，我看到了一座红军渡江纪念碑，碑身上的一组浮雕记录着当年红军渡江的往事。1935年5月3号到9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0: 年轻的时候跟着师父们在金沙江上行船，听过很多渡江往事。当了21年村支书的他，退休后主动请缨，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
1: 红军先头部队到了这个金沙江边角平渡口来，就没有船了。这位船工张朝寿，老乡，没有船怎么办？有没有其他办法？张朝寿说，我们还有一条破船沉在水里面，我们把它拖上岸，把缝堵起来，一起就把这个破船拖上岸了。拖上岸以后呢，找燃子把缝堵了，最后这个燃子不够，缝没堵完，红军就把咱们船的衣服撕成布条，把这个船缝呢堵起来了。
0: 正是依靠这艘船，红军先遣连抢渡到了金沙江北岸，迅速缴获了4条船，最终红军总共找到了6条能使用的木船。当年红军渡江的老渡口，因为乌东德水电站的蓄水，现在已沉入80多米深的水下。金沙江的红色记忆，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转化为支撑国家发展的绿色动能。
2: 从空中俯瞰啊，这座大国重器就像一个巨大的鸡蛋壳，稳稳地卡在这座微型峡谷之中。这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300米级双曲拱坝，而更大的能量隐藏在两侧的山体之中，这两边各有一座巨大的地下厂房，它们的高度都达到了89.8米，里面各有6台85万千瓦级的发电机组在昼夜不停地运转着，把滔滔金沙江的水能转换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满发状态下，它们一昼夜的发电量就可以让20万人用一年。
0: 老渡口沉入江底，但历史的坐标从未消失。当巨型机组的转动声代替了昔日的浪涛声，我们依然不会忘记那些普通船工当年撑起的那段生死航程。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往上有一座铁索桥，这里也是红军长征北渡金沙江的重要通道。
2: 今天啊，我们站在普渡河畔，依然能够看到两岸是山势险峻，涛声湍急。
3: 红四师啊，他在这个普渡河两岸和丁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呢，这个牺牲了79名红军。
0: 如今，这79名烈士长眠普渡河畔，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名字。他们的牺牲也在提醒着后来人，脚下的每一步路都来之不易，每一个走过这里的人都是他们未尽之路的延续。
2: 穿过普渡河，再从金沙江北上，这些啊都是红军在长征路上做出的重大决策，而做出这些决策的地方呢，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我们来到了巡甸科渡丹桂村。91年前啊，抢渡金沙江那个关乎30000多红军命运、改变历史走向的决策，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其实红军路途上很多重大决策，都诞生在这样的朴素民房、山间陋室、江边石洞里。在走长征路之前，我再次翻阅长征的史料，想去熟悉那些人名、地名、战斗。但是当我真正的走进这里，才发现当年那些抉择绝不是梳理一句简单的结论，而是一群人在重重围困的绝境中，在山野间一步一步趟出来的路。此行我们就是想把纸面的历史放回山河的现场，去触摸他们在至暗时刻的坚守，去读懂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抉择。有人翻越雪山，有人强渡大江，有人倒在了路上，也有人从路上站起来。一代又一代，只要有人还在路上，这条路就不会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比利时驻俄罗斯大使，并发布通报说，某些比利时官员发表的挑衅性言论，蓄意将俄罗斯描绘成敌人，只会加剧局势升级，并增加冲突失控的风险。通报说，俄方坚决驳斥比利时军政领导层对俄频繁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即所谓俄罗斯对比利时和欧洲的混合威胁、破坏活动和直接军事威胁日益增长。通报说，此类言论正在加剧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俄方要求比方评估此类言论后果。俄乌冲突方面，近日俄乌双方数据中心持续遭袭，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富商央捷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一周内3次遭袭，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也多次遭到俄方打击。高科技目标正越来越多地遭到袭击，这意味着什么？对俄乌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2: 11号，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俄罗斯部分地区民众叫车、外卖、网上购物等服务中断。近日，央捷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接连遭袭。8号，该公司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遭袭，引发大火。9号，其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央捷科斯公司遭袭出现故障回应称，政府正在讨论此事，该企业目前遇到了困难，公司正在紧急采取措施消除受到袭击的影响。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上周俄军6次打击乌克兰数据中心。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信息，6号，俄军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乌克兰电信、公园等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10号夜间，俄军使用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市内一处为乌军处理、传输与存储信息的数据中心。
3: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除了能源设施、军工体系之外，高科技目标也遭到更频繁打击。相互袭击数据中心表明，俄乌都想折断对方的科技树。首先，数据中心目标特征明显，所在的位置都是公开的，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搬迁。其次呢，一般情况下，数据中心不会有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对它进行保护，是十分脆弱的高价值目标。数据中心的服务对象既包括互联网公司，也包括物流、能源、金融体系，甚至还会涉及到城市管理、信息安全、国防安全。一旦遭到袭击，不仅会导致数据服务中断，甚至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出现核心数据、敏感数据丢失的情况。如果数据中心当中那些储存处理敏感信息的服务器遭到彻底摧毁，那么所产生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数据中心遇袭之后啊，很难在短时间内修复，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产生长时间的负面影响。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数据中心已经被定义为有战略价值或与军事行动相关的目标。打击数据中心意味着在俄乌冲突当中，信息战已经不仅仅是在信息传播方面进行较量，而是升级为摧毁对方的核心数据载体。数据中心的安全问题会引发更多国家的重视。
1: 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3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2: 据报道， 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

0: 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日本政府紧锣密鼓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这是其突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关键一步。2022年底，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如今安保三文件执行未满四年，高市政府就急于修旧立新，其压缩政策周期、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姿态已然暴露无遗。
0: 今年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日本应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的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6月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草案内容激进，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9月23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即将于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将把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作为防卫能力建设重点，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10月7号，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
2: 那日本近期了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这个范围呢，逐渐在扩大。那么将铁路建设呢也纳入到这个防卫经费中，同时呢加快这个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尤其是在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等一系列方面的这些举动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防卫政策的调整，而是系统性的制度化的一个战略转向，深刻暴露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来谋求进攻性军事能力的一个战略的意图。日本政府呢，近期扩大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的力度和范围呢，不仅对整个东亚地区，那么乃至呢对整个世界和平呢，将造成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日本大力加大远程反击能力啊，无人机作战系统以及太空军事力量，那么同时呢刻意这个渲染周边的安全威胁，导致了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等等，这一切呢，都严重的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日本由于势力呢，试图通过修改安保政策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这种行为呢，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啊，损害了地区的互信基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3: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

0: 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当地时间13号晚，印度比哈尔邦发生船只倾覆事故。据当地官员通报，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年来，与好友相约来一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出游选择。但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国庆假期期间，就有2名年轻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工作人员多次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后失足滑坠。救援力量展开高海拔救援，成功将游客救出。涉事游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与经济双重代价。
3: 近日，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查验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从这里继续往上，有可能会走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里严禁私自闯入。两名游客自愿签署了户外登山风险告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4: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3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5: 你本一变，下
6: 啊！等一下，等一下，你再等一下。咱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去。
3: 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哈巴雪山多部门救援力量昼夜奋战，救援全程历经25小时。高难度极限救援背后是巨大的公共资源消耗。
3: 面对断崖救援装备缺口和突发极端天气，救援指挥部持续增派力量，补充专业装备，多梯队轮换作业。在山地救援队本地向导的救援下，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从海拔5000多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
4: 把这两个人救回大本营以后，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向导，对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从5100海拔弄到2700。
3: 本次跨部门通宵救援，累计投入救援人员数10人，其中45人为资深高海拔专业救援力量，全程历经25小时，攻克高海拔、低温等多重难关。但这场救援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救援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
1: 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涉事游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与经济双重代价。
3: 事件处置后，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依法开展立案调查。经查，两名游客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核心区进入规定，依据条例第40条相关处罚条款，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

0: 90,850元救援费用，所有损失由违规当事人自行承担。
1: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2: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超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有多大？
5: 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秋末到冬初，厄尔尼诺会达到峰值。
6: 这一次它的增强的速度非常快，强度是前所未有。
4: 面对多重气候风险，如何防范？
7: 如果今年年底这个事件达到最强，达到峰值，那么来年夏天我们要提高警惕。
5: 明年汛期的话，它将会发生这种流域性洪涝的概率比较大。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厄尔尼诺作为周期性出现的气候现象，大家对它熟悉又陌生。今年以来，在强台风、南北多地持续强降雨、泥石流等一系列极端天气和灾害事件中，厄尔尼诺被反复提及。就在几天前，国家气候中心正式研判确认，今年9月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并且还将继续发展。那么，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是如何形成的？又将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11: 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几天前，随着国家气候中心给出的这一确定性判断，让厄尔尼诺这一气象名词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12: 厄尔尼诺呢，其实是个外来语，它在学术上呢，指的是热带太平洋啊中东部大范围的海水较常年偏暖或者升高啊这么一个现象，叫厄尔尼诺，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这个大气呢是连通在一起的。形象来讲，一盆热水放到房间里面，时间一长，这个温度就上来了，这个会形成一种加热效应，那么它会驱动这个热带区域大气环流产生一个异常变化。那么这个环流呢，因为整个全球是相通的，所以它这种影响就从热带太平洋扩散到了全球。
11: 通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是西热东冷，也就是说，西太平洋海水偏暖，东太平洋海水则偏冷，但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说的正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由此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
13: 我国以中东太平洋关键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指标作为厄尔尼诺相关判别依据，当海温温度聚平指数，也就是指某一时段平均气温与同期气候基准值的差值连续3个月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时，就表明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5: 但是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呢，并不代表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因为它3个月偏高了以后，第4个月可能就掉下去了。但是如果持续了达到5个月以上啊，那么它这个存储的热量呢就会明显增多，它后期这个释放热量的过程呢，时间呢就更长，所以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啊就会更大一点。所以说嘛，中国和国际上基本上是定义啊要超过5个月啊，这样才是形成一次事件。
11: 中国气象局在10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持续快速增暖，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2.5摄氏度，达到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标准。
5: 从1950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呢，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呢，共发生了22次厄尔尼诺事件啊，今年是第23次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其实历史上弱和中等的是占了大多数，强的只有1次，超强的有3次。那么本次厄尔尼诺

0: 我们监测呢是从今年的五月份啊开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经过五个月时间，它已经达到了超强级别。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秋末到冬初啊，这个厄尔尼诺会达到峰值，到明年的春季和夏季会逐步的衰竭。
1: 作为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厄尔尼诺通常每二到七年出现一次，持续约九至十二个月。从有系统监测记录以来，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以及2014至2016年。
0: 这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和历史上三次厄尔尼诺事件相比，那么它的共同之处呢，都是发生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四到六月开始发生，然后呢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而且都是东部型，那么这是三点共同点。而历史上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用了七个月和十个月和十五个月，没有这次快。
2: 这一次非常短，或者也就是说它的增强的速度非常快，再一个它的强度是前所未有。
1: 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的突出特点。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超强厄尔尼诺是厄尔尼诺的一个最强的一个级别。那么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表示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像人发烧了一样，那么这种超强的厄尔尼诺它就是发高烧，那么它是在这个三十年平均的这个基础上偏高了2.5摄氏度，所以说超强厄尔尼诺意味着它存储的能量特别多，那么它的影响、它的这个强度和持续时间会更久。
1: 这样的判断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相互印证。回看过去几个月，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不少国家已经感受到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比如极端天气多发。
3: 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
4: 超强厄尔尼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这个台风的行为就产生了一些很不寻常的变化，比如登陆的台风多了，然后引起这个陆地上的暴雨洪涝增多了，这就是很不寻常的这种变化。
1: 今年我国汛期极端天气突出，降水覆盖面大，局地强度高，同时台风数量偏多，风雨影响持久，还发生了50天内三个台风登陆同一地点的罕见事件。而在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都正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眼下巴拿马正在经历一场严重干旱，全境已经有16条河流陷入严重干旱，而这样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五月。除此之外，非洲、北美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都分别面临高温、干旱、洪水的风险挑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目前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并且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将可能继续增加。为了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历史规律表明，超强厄尔尼诺海温峰值往往出现在当年秋冬季，会对气候形成跨季节的持续影响。
2: 厄尔尼诺整个这个过程，从海水温度逐渐增高，然后在海温再加热它上层的大气，然后上层的大气再去传输影响上千公里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变化，这是需要时间的。就像我们可以比喻，我们在家里面，你开空调，它还一个启动，要把整个房间都变暖是需要时间的。你想整个一个地球，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那一个局部的那个加热，它的影响一环一环一环一环，一般都要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更长的时间。
3: 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预计冬季12月到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

0: 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1: 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气象专家强调，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最突出的气候风险往往在次年的春夏季。
5: 像1998年八大水，长江流域，很多流域，我们那时候叫全流域，洪涝。所以这就是说，它的前一段冬天就是当时历史上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啊。那么它的影响呢，最强不是在冬天，这个滞后了半年，按照这种滞后性，如果今年年底这个事件达到最强，达到峰值，那么来年的这个夏天，那我们要提高警惕了。
0: 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也就是次年，夏季就会催生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降雨和高温热浪。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6: 全球变暖和这种厄尔尼诺这种现象之间呢，它是有这个相互的联系的啊。那么全球变暖呢，研究表明呢，它会导致厄尔尼诺这种发生的这个频次和强度都会增强。而厄尔尼诺形成了以后，这个全球的温度可能会进一步升高。
4: 专家预测，今年冬天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而农业就是可能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0: 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在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我们一是要关注当前秋季南方降水可能偏多对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等不利的影响，同时关注农田滋害等灾害。二是要关注北方持续高温干旱可能引发的土壤伤情的恶化，从而影响黄淮海平原的小麦、玉米等主产作物的产量。三是在次年，也就是明年春夏季可能的持续性降雨会对水稻、油菜等作物产生不利的影响。
6: 那明年这个春夏季我们国家这种旱涝分布可能会不均比如说南方地区以涝为主那么西北东部到黄淮地区可能发生干旱，那么因此呢，南方呢要防涝，北方呢要靠旱明年汛期的话，桥降水呢中心呢主要是在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发生这种流域性的洪涝的这概率比较大。
4: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时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另外，针对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带来极端降水并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铁路停运、高速封闭、港口停航和航班延误等风险，应重点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而涉及能源方面，国家气候中心建议关注当年冬季阶段性强寒潮对北方地区供暖采暖的影响，次年夏季大范围高温可能对空调负荷和用电峰值的影响。
0: 此外，厄尔尼诺对各个流域的降水影响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容易导致来水空间错配和负荷峰值的异常波动，甚至加大水库调度的压力，这都要持续加以关注。
4: 专家提示，厄尔尼诺本身属于周期性海洋大气现象，目前气象部门已经建立起持续监测、滚动研

0: 判分级预警的机制，密切跟踪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态势。
1: 中国气象局会在第一时间向这个社会公众来发布一些这个全球气候的这种变动的情况，那么这些呢可能各行各业呢它会有相关的这种模型，比如跟这个中国气象局发布这些气温降水啊或者这些灾害的一些初步的指导产品建立联系，那么通过这个模型呢把对于其他行业的这种影响甚至风险可能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这种刻画，这样会对他们这个行业一些应对进行指导。那么作为我们公众呢其实可以理性看待不用恐慌，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气候预测还有一些预警信息。
2: 超强厄尔尼诺的到来再次提醒我们，气候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专家提示，各地要结合本地气候特点，提前布局重点领域的防灾预案。各行各业都要做好风险应对，普通公众也要多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同时，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更要着眼长远，未雨绸缪，持续提升我们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

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

0: 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3: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七成。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八成。
2: 记者13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4: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5: 增列9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细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5: 目录将贯穿规划、政策、产权标准、统计、税费、执法、环保全链条，是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4: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2: 近期，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13号，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负责人就推动办法立法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4: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2条，主要规定了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登记和通关程序、管理要求、行政处罚等内容。其中适用主体包括国内航空公司、含货运公司、境外航空公司、飞机维修企业、年均营业额20亿元以上专营航材进出口企业、飞机和相关物项制造企业等。适用情形包括出境维修、维护、替换、退运损坏物项等，进境维修和保税区退运，总部位于国内的飞机制造企业出口合理数量的备品备件。此外，规定赴境外展览展示、参与国际应急救援的无人机出口可以参照适用。同时，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登记所需材料、出口凭证有效期和效力变化的情形、海关通关程序等，并根据《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规定，细化了相关行政处罚。下一步，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办法，推动办法尽快出台，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
2: 记者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0: 考生可于10月14号8时

0: 至10月24号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时。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德国空军12号宣布将派出3架狂风战斗机参加北约坚定正午演习。据了解，这3架战斗机隶属于德国空军第33战术航空联队，平时驻扎在德国的比希尔空军基地。有消息称，该基地存有美国核武器。根据北约核共享安排，在极端情况下，德国战机可能承担投掷美国核武器的任务。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就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虽然此次演习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但与以往一样，仍会使用 B-61 核弹的模拟弹。另外，此次演习正值立陶宛、芬兰等推进核部署之际，因此格外引发关注。
0: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布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2/3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2/3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 那么，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又何去何从呢？来看专家解读。
3: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

0: 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3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锦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龙、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3: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阎龙帝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2: 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4: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5: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4: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

0: 恶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1: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2: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1: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0: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也门当地时间13号傍晚5点左右，处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由于该设施遭袭时处于控制状态，内部没有存储燃油，因此空袭未导致大火。也门石油公司表示，所有燃油已被转移至安全的地点进行存储。随后，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向沙特发出警告，称已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利雅得哈里德国王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列为袭击目标。中东地区多家航空公司12号宣布暂停部分往返沙特的航班。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12号宣布，将取消所有阿布扎比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直至19号，同时取消阿布扎比往返沙特达曼和吉达的部分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表示，将取消17号前往返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也表示，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据英国金融时报12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
5: 据报道，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打击造成大量伤亡，凸显出胡塞武装行动的急剧升级。如今已经打击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力推的2030愿景的核心。报道指出，2030愿景旨在将沙特转型为地区金融和大型活动举办中心，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正是这一愿景的核心。沙特正计划扩建该机场，为举办世博会、世界杯等全球性活动做准备。有专家表示，沙特防空系统屡次未能保护机场，可能对沙特的国家形象和吸引外国投资者与游客的能力造成长期损害。两者对于实现2030愿景都至关重要。报道援引一名沙特政府顾问的话称，机场遭袭后，首先遭受重创的是沙特旅游业，高收入游客群体将减少。此外，投资者也会对沙特设施的安全性产生疑虑，尤其是本就已经感到不安的能源领域投资者。报道还称，胡塞武装的袭击正值沙特商业活动频繁的时期，部分活动已经受到影响。世界石油

0: 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举行。英国石油公司以旅行受到扰乱为由，宣布其代表无法到场参会。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沙特能源部称，政府间非营利性组织国际能源论坛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同日在利雅得举行。意大利是本次会议的联合主办方，意大利环境和能源安全部长吉尔贝托·皮凯托·弗拉廷先前表示，将通过视频方式远程参会。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建立的米斯克基金会举办的米斯克全球论坛12号宣布，因组织和后勤挑战取消本年度论坛活动。金融时报还报道称，沙特正在准备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沙特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3.3%。
1: 在也门战局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地区局势实现缓和，重启对话面临哪些现实阻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无论是也门的局势还是整个地区的局势，那么现在要实现这种缓和，实现这种对话谈判，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首先就是整个也门也好，地区的战局都处于一个复杂联动的状态。我们知道像2015年到2022年也门当时的这个内战，应该说它参与的方是有限的，它引起的外溢效应也是有限的。但是现在的也门战局实际上是一个多方联动的状态，有红海的这个航运危机，有也门的地面战场，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空中的互袭，还有这个也门战局与美伊战争之间的这种联动。所以要通过对话来缓和也门局势，它需要解决更多的问题，那么也就使得也门局势要缓和它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放眼地区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也门的问题、美伊战争、黎巴嫩的局势、巴以问题也是处于一个复杂互动的状态。那么要实现地区的整体的这种和平稳定是面临非常大的这种难度的。那么第二的话，我就是认为就是如果要实现缓和降级谈判，那么要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强有力的这种斡旋方，要有这种强大的调停力量，而这个力量现在是缺乏的。那么从也门战局的角度来看，就是原来发挥一定的斡旋作用的，比如说联合国也好，阿曼也好，现在的作用都不是特别的突出，包括一些地区大国像土耳其、巴基斯坦，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站队沙特的一个状态，不处于这种斡旋的这种行列之中。那么至于像美伊战争，实际上现在美伊之间也缺乏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来担保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来确保美伊去履行他们有可能签署的这个和平协议。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现在中东也好，也门战局也好，要实现这种谈判的和解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均衡普惠，优质高校，具备六大能力，我们要建成这样的健康中国。
1: 六个能力，它的核心呢是让健康中国建设从一个战略目标，它转化为可操作的一个体系能力的建设，
0: 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做大做强健康产业，
1: 把健康的影响要整个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中，

0: 防、提质、改革。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2035年，我们要建成健康中国。那么现在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有10年的时间，这10年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这两天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第二次举行。为什么说第二次？因为上一次是在10年前的2016年召开。那么这一次明确我们健康中国需要具备6个能力，一起来看一下，分别是有。这个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还有人才培养能力。相隔10年之后，我们为什么要着重这个6个目标的建设？另外，这6个目标对于我们实现健康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一起来关注。
0: 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时隔10年的第二次大会，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次大会明确，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2: 6个能力它的核心呢，是让健康中国建设从一个战略目标它转化为可操作的一个体系能力的建设。健康管理和疾病的防控就主要是在管少生病，医疗服务主要是只要看得好病，医保的支撑、医药创新和人才培养呢，就是在强调要为这一套体系提供保障。所以这个6个能力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罗列的关系啊，它是实际上它是相互衔接的，它形成了从预防、诊疗到保障的一个闭环。所以这6大能力体现呢，就是从要素投入要转向能力建设。
0: 对于主要的健康指标，3个月前印发的《国民健康15-5规划》已经明确了未来5年一些主要的目标，比如到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要达到80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达到40%等等。而要达到这样的预期目标，把健康关口前移是重中之重。此次大会也明确，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2: 把健康的影响要整个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中，就不能认为它只是医疗体系或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实际上要多个部门要齐抓共管，要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整个治理的能力都要提升上来。另外突出呢，主动健康，包括通过健康管理要引导个人、家庭和全社会呢来共同参与健康维护。
0: 此次大会提到，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
2: 第一是要强化基层的服务的能力，促进协同的服务能力的建设，要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这样提升了基层的常见病、慢性病的管理的能力。第二是要强化机制建设，要推动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管理都能够有效衔接，让群众呢获得连续性的服务。最终的目标呢，那就是不仅让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是少生病、晚生病，拥有更长的健康的生活时间。
0: 而作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接下来还要继续。这次大会也明确，要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在专家看来，这次大会与之前相比，更加突出了从以治病为中心进一步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
1: 实现健康中国接下去的这些部署我们怎么看？来连线严嵩。严嵩，你做健康宣传员很长时间了，你怎么看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0: 和它的高规格。
1: 其实已经期待了很久了，这种期待来自于十年前，也就是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因为它简直是里程碑的一次大会。第一个，它确立了健康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第二个呢，完成了这样的一种重要的转变，就是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第三个呢，当然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在那次大会结束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去奔向那个路程去前进，但是也能够感受到那一次大会产生了巨大的这种推动力，因为国家非常非常的重视，总书记的讲话，总理主持，然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等等等等。这次也一样，总书记讲话，然后这个总理主持，然后常委全部出席，省委书记们起码参加半天，省长要全程参与，重视就是推动力。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健康中国所设立的很多数据我们都提前实现了，比如说原定79岁是2030才实现的人均预期寿命，但是在2025年就已经实现了，比如说我们的居民健康素养原定的是这个30%是到30年才实现，现在25年就已经33%了等等，这些数据的变化让我们期待要有新的远景目标了，所以这是对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期待。当然是十年前那个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开会的那一天，也就是总书记讲话的8月19号，后来被确立为医师节，你就知道那一次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卫生与健康大会有多么里程碑式的意义。现在是一个接力棒，我们要确立更远景的一个目标，包括在一些数据已经实现了之后，怎么确立新的数据，又有哪些新的理念走进我们未来健康中国这样的一个路程当中，所以当然很期待。
0: 严总，你看这一次呢，说会议上说要实现健康中国这个目标，需要具备六大能力。那这个六大能力会怎么样支撑这个目标的实现？
1: 首先要明确的是，十年前的那一次会议把健康中国变成了国家战略，而这一次明确强调2035的时候，我们要建成健康中国。那大家马上就会去想，一个建成的健康中国是什么模样啊？那是由这六大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表现。排在第一位的是用了"强大"这个词，强大的健康管理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参与其中，否则无法完成的。接下来像这个疾病的这个防控，包括这个服务等等，这个很正常，这两大能力是非常正常的，我们需要的。但是后三个也很重要，第一个医保支撑能力，这是一个基础盘，它不能崩，因此它必须保证长时间的持续的支撑。那接下来医药创新能力，这句话也特别值得一说，我们应该越来越看重中国原研药的生长能力，而不只是仿制药，更重要的是在原研药包括医疗器械这方面，我们应该从跟随者逐渐成为国际上的并跑者和领跑者。当然最后一个人才培养，我觉得这个人才培养是国家看重它，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整个围绕卫生与健康的这种人才，不只是开药的和开刀的，还需要新的医疗器械的这种研发，然后生物制药以及很多原研药的这种研发的相关的人才以及管理人才，所以它需要我们传统的医学教育要跟很多新兴的学科进行一种混搭，所以我们已经在进行的很多的这种带有实验性色彩，但是大家还有一些误解的这种探索，是要继续更稳妥、更快速、更有效的去实施下去，我们才能有更立体的与卫生与健康有关的人才。
0: 就这次会议上提出，进一步强调了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那而且也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健康自诉。如果站在普通每一个个体的角度，怎么去理解这个健康自诉？
1: 因为在十年前的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了由这个治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那治病为中心谁是中心呢？那当然是医疗界的这种人士了，因为我们只可能是患者。但是到了健康为中心的时候，就十年前就提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一次更加明确地强调了预防为先，这既是我们传统一种医疗智慧的一种延续，中国人强调大医治未病，那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准则，因为它是最经济最实惠，让我们每个人最受益的。但是预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参与，我们如果自己不努力，国家社会以及周边付出多少努力都很难去实现。那这次明确地谈到了自诉与管理，它俩缺一不可。什么叫自诉与管理？我举两个例子就好了。第一个，我们要减轻自己的体重，这就需要一个自诉。我们可能用6个月或者1年的时间就能把体重降到一个还不错的这种范围， 但是想要有一个健康

0: 康的体重却需要用一生的时间进行管理。你看，这不就是一个自诉与管理必须相结合？还有一些慢病的这种防控，那需要我们有很好的依从性，然后这个有用的药，那我们必须按时按点去吃药，进行这样的一种管理，然后它可能会让我们一直健康下去。所以离不开管理，前面是自诉，我们每个人又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预防光靠周围跟你喊是没有用的，自己不努力，周围徒伤悲。
1: 就当我们在看这个会议要求要做大做强健康产业的时候，它和每一个人一辈子的这个生命进程会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0: 今天很多人在关注的是这次这个会议上总书记讲话当中特别强调的我们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提，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去考虑一个大健康的产业。我一直经常会有这种感受，当房地产慢慢去退却的时候，未来大健康产业一定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产业的候选产业之一。它是方方面面的一种集合，比如说与我们的这个运动有关的，与康复有关的，包括我们设想的这种机器人，其实也包括外骨骼这种让帮助老年人去行走等等，你去想象，然后帮助我们养老等等相关的众多的这种方面，包括瑜伽馆，然后这个心绪情绪的这种调整的这种空间等等等等，不说了。围绕这个大健康产业只会在未来越做越大，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超过3.2亿老年人，在7-8年后会变成4亿，而到50年之后会达到峰值超过5亿，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是国家提出的是健康的老龄化和积极的老龄化，因此它与整个这个健康大产业也紧密相关。这个健康大产业并不是说指的是医院要去挣钱，因为非常强调的是我们公立医院的这种公益属性，但是让每一个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需要周围有配套的非常全面的健康的大产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深入其中，确保自己来把预防，把很多很多的与健康有关的工作都做得更好。
1: 就这个会议呢，还有一个专门的关注点，就是要优化药品耗材的集采、医保支付还有资金使用的方向。你怎么看接下去改革要进行的方向？
0: 我觉得优化，然后这个药品包括耗材这种集采啊等等的医保的这种使用等等，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含义。这句话的意思是大方向没问题，要继续向前去走，但是这里还有很多调整的空间和校正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医药和耗材的这样的一种集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改变以价格低作为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这是跟我们每个人身体健康紧密相关的，必须在确保它的疗效效果跟国际上是并列的情况下的时候，才可能要更多的去考虑价格。因此这当然有优化的这种空间，包括医保这方面，我们媒体的这种报道，包括国家也极其重视，它依然会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存在骗保啊等等，这样的话会变成少数人受益，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陪着吃亏，所以它当然有优化政策的这样的一种空间。所以这里头既指出了方向要沿着这个走，同时也指出它还有一些缺陷，因此要去校正，要去改变，让它变得更好。
1: 好，严嵩，稍后我们继续再聊。10年前呢，我们提出来要从治已病到治未病，那么现在在已经推进了健康管理的这个基础上，怎么再进行进一步的尝试？继续关注。
2: 那今天一会儿咱们再复查一个血压、血糖还有生化这些指标啊。你现在饮食这段时间饮食按照上次我们说的那个方案去调整了是吗？
3: 对对，调整了。
4: 嗯，正在进行问诊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开药方的治疗现场，这是位于北京郊区的阜外医院西院区开设的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他们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健康管理思路，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出的除了必要的药品，更主要的是一份个体化的生活方式管理方案。
2: 生活方式医学开出的处方呢，主要包括营养、运动、睡眠、压力管理、社交支持还有戒烟限酒这6大类啊，就相当于是我们和临床医学一样，都是一个严肃的医学诊疗科目。像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有60%的致病因素都是生活方式不良导致的。
4: 从今年7月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示范区投入使用以来，目前还处于试运营阶段。在试运营阶段，每周二

0: 二和周四开放门诊，公众可以通过阜外医院官方渠道挂号，收费目前按照特需标准制定。由于还在试运营，接诊量并不大，截至目前大约有四五十个。
1: 基本上要不然就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要不然就是40岁以上的算是中青年中老年。对于青少年，他既要兼顾这个生长发育，又要把体重降下来，所以这是一个挺复杂的医学问题。所以呢，就需要一个科学的规范的评估，还有一个严谨的指导。
0: 阜外医院的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主要是整合了医院以往在术后康复、营养医学、运动医学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和经验，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改善体系。以运动医嘱为例，在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运动处方是基于每个人的监测评估后形成的个性化方案，并尝试建立起梯度化干预和长效监督机制，甚至在中心内就设有运动大厅，可以根据运动处方选择相应收费项目。
2: 我们不是说离开我们这边不管了，我们在与远程的一个病人呢，会有一个长期的随访，根据前后数据的对比来告诉他，你看我们目前运动有没有做到位，我们运动的效果好不好，我们给他一个非常客观的反馈，这样呢也更有助于帮助他们更加的把这个运动给坚持下去。
0: 目前中心整合优势学科，还在陆续建设36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特色项目。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家级的探索示范，这个中心未来要探索出一套完整的可复制可普惠的生活方式改善体系，能够推广到基层。
3: 以前是开药，
1: 对，
3: 开刀，
1: 对，
3: 那现在是开处方。那您觉得哪个更有成就感，或者更有挑战性？
1: 原来那个呢，就是自己的责任会比较大，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在生活方式这边呢，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很多人一是他不知道，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有很多教育和科普的工作。但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人虽然知道了，但是做不到啊，所以这种行为改变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所以就需要陪伴着病人，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建立起来啊，这是一个更漫长的陪伴的过程。
0: 阜外医院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示范区的探索，是国家各个方面越来越重视健康关口前移的一个缩影。这两年，不少医院也都在单独开设减重门诊、营养门诊等。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有5500多家2、3级医院设立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2026年，全国也将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与此同时，这两年慢病管理也越来越向基层延伸。2025年，全国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健康服务的老年人和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分别达到1.46亿人、1.18亿人、4260万人。
4: 治疗的关口前移，更加注重预防，那么这个一定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工作，这需要政府、社会还有个体共同努力。怎么做？继续来连线严嵩。严嵩，刚才那个短片里面阜外医院的那样的一个健康生活中心的示范区，你怎么看他的尝试？
5: 今年呢，我遇到了阜外医院的这个院长胡胜寿，他的一番话让我非常受触动。他说过去呢，我们新出生的这个孩子都能做很成功的心脏手术，小 case， 但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大医生。但是有了这个国家级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这个医学中心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医生了。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就是中国一直以来的一个智慧，大医治未病，等到别人有病了再去治，你已经是中等或者说是一般的医生了。但是在他还没有病甚至是亚健康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进行一种行为的这种干预，让他更持续的健康，这才是真正的大医生啊。但是预防为什么这么难？你比如说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注册的医师加起来的时候500多万人，想要以治病为中心的时候，把医生培训完了，他们也受到了很好的这种教育，这相对简单。但是以健康为中心，以预防为中心的时候，就需要14亿人都参与。我们能够迅速的统一认知吗？我们能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一直持续的做好健康的自诉和自我管理吗？所以大家知道难度和挑战就有多大。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这种观念，然后同时来校正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在阜外的这个 新的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中，他不开药方了，他是开这个五个处。

0: 方、膳食处方、运动处方，然后包括精神和情绪的这种干预，然后睡眠的干预，包括不良行为的这种矫正等等，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他不开，尽量不开药方。因此现在未来医院里头有一些特牛的运动员退役之后去工作，这应该是很正常的。像首都体育大学也非常强调的是叫体医结合，他把体育人才和未来医学紧密连在一起，这都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核心就是让预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并且是所有人的行为。
1: 严嵩，你说会议提出的这个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会对这个慢性病的管控起到什么作用？
0: 这个防治康管主要指的是，第一个是预防，第二个是治疗，第三个是康复，第四个是管理，缺一不可。慢性病整个的管控为什么对目前的中国如此重要？因为太简单的，太简单了。我们的死亡原因当中排在最靠前的就是心血管的疾病、癌症加上慢阻肺，而这几种疾病全与慢病的一个长期积累是紧密相关的。现在癌症也大踏步的已经走进了慢病的这种范畴，而心脑的这种疾病、致死的这种疾病也都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甚至现在有人加了四高，叫高尿酸，等等，这些紧密相关。因此慢病的这种防控如果给它管控得很好了，我们死亡率可能就会下降，就会把死亡尽晚的向后去推，每个人的健康就会更加持续。所以综合下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强调的是人均预期寿命，也许现在陆续到了我们要提出健康预期寿命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79岁，但是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是多少？可能甚至会有超过10年这样的一种差距，那对于个体、对于家庭、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都不堪重负。因此我们要参与其中，把慢病进行更好的管控，同时更预防，然后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让健康预期寿命尽可能的去快速靠近人均预期寿命，这样长寿才真的有价值、有幸福感。
1: 严总，你怎么看这次会议它有一个更大的视野？因为我们要建立，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个责任目的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我觉得这句话的提出是跟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紧密相关的，这是属于卫生健康这个领域了。一方面它我觉得存在 AB 面，从 A 面的角度来说，你不管是从 SARS 的防控，包括新冠的防控，你就想想国界是在地图上能够看到的，能在管控的时候看到的，但是当疾病传来传去的时候它是不受阻拦的。因此如果没有一个人类卫生与健康的命运共同体，大家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不管是艾滋病、埃博拉，又或者是 SARS， 又或者新冠的时候，就很难团结协作共抗一个对手，这是 A 面。另一个 B 面的角度来说，随着中国的这个国力的这种增长，以及这个国际责任感的这样的进一步的这种兑现，全世界还有很多健康与卫生的洼地，我们既可以借鉴很多其他先进国家的药啊、器材啊、理念啊、新的科学发明啊等等等等，同时我们也开始有责任，也同时有能力去帮扶一些洼地去做好健康与卫生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提升。因此我觉得这属于自我加压，同时也是让中国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当中去发挥更大的这种作用。
1: 严嵩，还剩一点时间，我想听听你对于更详细的规划部署的期待。
0: 我接下来当然非常期待的是10年前的时候，一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了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那这一次现在我们虽然有了15规划，但是它的目标依然只是到2030年，但是我们会不会接下来有更细化的面向2035的很多健康的指标，比如说人均预期寿命，包括这个婴儿死亡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癌症5年的这种生存率等等等等。因此这些细化的东西在今天的我们这些新闻稿当中其实还并没有看到，我相信大会都已经非常详细的去关注它了。我觉得静候一段时间，我们就能看到跟我们每个人紧密相关的健康目标。
1: 好，非常感谢严嵩。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健康就是一，所有后面的一切都是在它后面才有意义。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

0: 渭河左岸庄园酱酒，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

0: 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国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又一实质性成果，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引领下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作为全球主要银行卡清算机构，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促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同时也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
2: 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1: 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首次开设的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将应邀参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也门当地时间13号傍晚5点左右，处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由于该设施遭袭时处于控制状态，内部没有存储燃油，因此空袭未导致大火。也门石油公司表示，所有燃油已被转移至安全的地点进行存储。随后，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向沙特发出警告，称已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利雅得哈里德国王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列为袭击目标。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4: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自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四月下旬，

0: 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1: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虽然此次演习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但与以往一样，仍会使用 B-61 核弹的模拟弹。另外，此次演习正值立陶宛、芬兰等推进核部署之际，因此格外引发关注。
0: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波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2/3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2/3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比利时驻俄罗斯大使，并发布通报说，某些比利时官员发表的挑衅性言论蓄意将俄罗斯描绘成敌人，只会加剧局势升级并增加冲突失控的风险。通报说，俄方坚决驳斥比利时军政领导层对俄频繁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即所谓俄罗斯对比利时和欧洲的混合威胁、破坏活动和直接军事威胁日益增长。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超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有多大？
3: 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秋末到冬初，厄尔尼诺会达到峰值。
4: 这一次它的增强的速度非常快，强度是前所未有。
2: 面对多重气候风险，如何防范？
5: 如果今年年底这个事件达到最强，达到峰值，那么来年夏天我们要提高警惕。
6: 明年汛期的话，它将发生这种流域性洪涝的概率比较大。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厄尔尼诺作为周期性出现的气候现象，大家对它熟悉又陌生。今年以来，在强台风、南北多地持续强降雨、泥石流等一系列极端天气和灾害事件中，厄尔尼诺被反复提及。就在几天前，国家气候中心正式研判确认，今年9月，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

0: 并且还将继续发展。那么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是如何形成的？又将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1: 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几天前随着国家气候中心给出的这一确定性判断，让厄尔尼诺这一气象名词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2: 厄尔尼诺呢，其实是个外来语，它在学术上呢指的是热带太平洋中东部大范围的海水较常年偏暖或者升高这么一个现象，叫厄尔尼诺。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这个大气呢是连通在一起的，形象来讲，一盆热水放到房间里面，时间一长，这个温度就上来了，这个会形成一种加热效应，那么它会驱动这个热带区域大气环流产生一个异常变化。那么这个环流呢，因为整个全球是相通的，所以它这种影响就从热带太平洋扩散到了全球。
1: 通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是西热东冷，也就是说西太平洋海水偏暖，东太平洋海水则偏冷，但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说的正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由此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
3: 我国以中东太平洋关键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指标作为厄尔尼诺相关判别依据，当海温温度聚平指数，也就是指某一时段平均气温与同期气候基准值的差值连续三个月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时，就表明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4: 但是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呢，并不代表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因为它三个月偏高了以后，第四个月可能就掉下去了。但是如果持续了达到五个月以上那么它这个存储的热量呢就会明显增多，它后期这个释放热量的过程呢时间呢就更长，所以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就会更大一点。所以说嘛，中国和国际上基本上是定义要超过五个月这样才是形成一次事件。
1: 中国气象局在十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五至九月关键区海温持续快速增暖，其中七至九月滑动平均值超2.5摄氏度，达到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标准。
4: 从1950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呢，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呢，共发生了22次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是第23次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其实历史上弱和中等的是占了大多数，强的只有一次，超强的有3次。那么本次厄尔尼诺我们监测呢是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经过五个月时间，它已经达到了超强级别。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秋末到冬初这个厄尔尼诺会达到峰值，到明年的春季和夏季会逐步的衰竭。
1: 作为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厄尔尼诺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从有系统监测记录以来，历史上一共出现过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以及2014至2016年。
4: 这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和历史上3次厄尔尼诺事件相比，那么它的共同之处呢，都是发生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4到6月开始发生，然后呢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而且都是东部型，那么这是3点共同点。而历史上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用了7个月和10个月和15个月，没有这次快。
5: 这一次非常短，或者也就是说它的增强的速度非常快，再一个它的强度是前所未有。
1: 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的突出特点。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超强厄尔尼诺是厄尔尼诺的一个最强的一个级别。那么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表示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像人发烧了一样，那么这种超强的厄尔尼诺它就是发高烧，那么它是在这个30年平均这个基础上偏高了2.5摄氏度，所以说超强厄尔尼诺意味着它存储的能量特别多，那么它的影响、它的这个强度和持续时间会更久。
1: 这样的判断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相互印证。回看过去几个月，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不少国家已经感受到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比如极端天气多发。
3: 厄尔尼诺。

0: 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
1: 超强厄尔尼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这个台风的行为就产生了一些很不寻常的变化，比如登陆的台风多了，然后引起这个陆地上的暴雨洪涝增多了，这就是很不寻常的这种变化。
2: 今年我国汛期极端天气突出，降水覆盖面大，局地强度高，同时台风数量偏多，风雨影响持久，还发生了50天内3个台风登陆同一地点的罕见事件。而在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都正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眼下巴拿马正在经历一场严重干旱，全境已经有16条河流陷入严重干旱，而这样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5月。除此之外，非洲、北美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都分别面临高温、干旱、洪水的风险挑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目前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并且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将可能继续增加。为了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历史规律表明，超强厄尔尼诺海温峰值往往出现在当年秋冬季，会对气候形成跨季节的持续影响。
3: 厄尔尼诺整个这个过程，从海水温度逐渐增高，然后在海温再加热它上层的大气，然后上层的大气再去传输影响上千公里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变化，这是需要时间的。就像我们可以比喻，我们在家里面，你开空调，它还一个启动，要把整个房间都变暖是需要时间的。你想整个一个地球，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那一个局部的那个加热，它的影响一环一环一环一环，一般都要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更长的时间。
0: 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预计冬季12月到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4: 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4: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气象专家强调，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最突出的气候风险往往在次年的春夏季。
1: 像1998年发大水，长江流域很多流域我们那时候叫全流域洪涝，所以这就是说它的前一年冬天就是当时历史上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它的影响呢最强不是在冬天这个滞后了半年，按照这种滞后性，如果今年年底这个事件达到最强、达到峰值，那么来年的这个夏天，我们要提高警惕了。
0: 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也就是次年，夏季就会催生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降雨和高温热浪。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7: 全球变暖和这种厄尔尼诺这种现象之间呢，它是有这个相互的联系的那么全球变暖呢，研究表明呢，它会导致厄尔尼诺这种发生的这个频次和强度都会增强。而厄尔尼诺形成了以后这个全球的温度可能会进一步升高。
2: 专家预测，今年冬天气温总体偏暖，但阶

0: 热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而农业就是可能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1: 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在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我们一是要关注当前秋季南方降水可能偏多对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等不利的影响，同时关注农田滋害等灾害；二是要关注北方持续高温干旱可能引发的土壤伤情的恶化，从而影响黄淮海平原的小麦、玉米等主产作物的产量；三是在次年，也就是明年春夏季可能的持续性降雨会对水稻、油菜等作物产生不利的影响。
2: 明年这个春夏季啊，我们国家这种旱涝分布可能会不均啊，比如说南方地区啊以涝为主啊，那么西北东部到黄淮地区啊可能发生干旱，那么因此呢，南方呢要防涝，北方呢要靠旱。明年汛期的话，调降水呢中心呢主要是在潮交流域啊，潮交流域发生这种流域性的洪涝的这概率比较大。
0: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时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另外，针对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带来极端降水并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铁路停运、高速封闭、港口停航和航班延误等风险，应重点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而涉及能源方面，国家气候中心建议关注当年冬季阶段性强寒潮对北方地区供暖采暖的影响，次年夏季大范围高温可能对空调负荷和用电峰值的影响。
1: 此外，厄尔尼诺对各个流域的降水影响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容易导致来水空间错配和负荷峰值的异常波动，甚至加大水库调度的压力，这都要持续加以关注。
0: 专家提示，厄尔尼诺本身属于周期性海洋大气现象，目前气象部门已经建立起持续监测、滚动研判、分级预警的机制，密切跟踪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态势。
3: 中国气象局会在第一时间向这个社会公众来发布一些这个天气气候的这种变动的情况，那么这些呢，可能各行各业呢，它会有相关的这种模型，比如跟这个中国气象局发布这些气温降水啊，或者这些灾害的一些初步的指导产品建立联系。那么通过这个模型呢，把对于其他行业的这种影响甚至风险，可能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这种刻画，这样会对他们这个行业一些应对进行指导。那么作为我们公众呢，其实可以理性看待不用恐慌，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气候预测，还有一些预警信息。
4: 超强厄尔尼诺的到来再次提醒我们，气候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专家提示，各地要结合本地气候特点，提前布局重点领域的防灾预案，各行各业都要做好风险应对，普通公众也要多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同时，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更要着眼长远，未雨绸缪，持续提升我们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重阳节特别报道，通过拆解身边案例，用法治守护最美夕阳红。今天我们来

0: 关注一种新型云养殖骗局。5000元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坐收其利。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你会动心吗？近些年，一些不法分子把非法集资项目披上了共享经济、数字农业的外衣，以稳健投资、高额回报为诱饵，迷惑广大群众。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
1: 一头正宗的安格斯牛肉5000块钱，18个月以后牛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可以卖到30000块钱。所以说每个人就可以去买它，买一头牛，就我投5000块钱，相当于最后是30000块钱。但是我现在5000块钱就买了牛，我现在就想吃牛肉，难道还要等1年半吗？不用，先吃别人的牛肉，等你的牛长大以后再给别人吃，这个东西叫做共享牛肉。最后 APP
2: 花5000块钱在线认养一头澳洲肉牛，平台负责专业代养，统一销售，还承诺稳赚不赔。这样的投资项目你心动吗？上海的武先生就动了心。2018年，他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开设了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等多档投资周期供投资者选择。平台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至15%。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3: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投资都是还本付息，全额拿到的。那么在前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后续不断追加更大额的投资。
2: 由于几次试水都顺利回本获利，武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期间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希望资产能进一步增值。但是武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他预想中的收益。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3: 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通过提取的方式把自己投资的金额回到自己的手上。后续呢，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2: 说是放在平台上出售，但是根本没有真正的买家。武先生提出全额提货，但客服以大批量牛肉运输难度大、成本高为由，劝说他将牛肉份额留在平台上寄售，并承诺份额售出后便可兑付现金。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而除了武先生，警方还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地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2024年10月，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0: 案件中的一组数字触目惊心，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中，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了局，涉案资金高达5.6亿元，截至案发已造成投资者4000余万元的损失。那么老板张某是通过什么手段吸引这么多人投资？一起来看办案人员揭秘这套完整的集资诈骗营销套路。
2: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自2016年3月起，他控制多家电子商务、网络科技、投资管理类公司，在未取得金融业务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搭建了全民养牛线上投资平台，并向投资者推广所谓的代养牛理财产品。为了扩大影响力，张某频繁亮相各类美食节、食品展会等活动，并通过免费品尝牛肉等方式吸引大众扫码关注。
4: 他会在自己的这个摊子上面呢放一个全民养牛 APP 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让这些投资者去扫码，扫码扫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再

0: 通过这个 APP 上面一些客服跟这些投资人去介绍他们理财产品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一些收益，然后很多投资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了全民养牛，然后呢进而做了一些投资。
1: 除此之外，张某依托公众号推文、直播推广、短信群发、社交分享等线上渠道引流，不断宣传公司拥有海外优质评价供应链，刻意营造云养牛项目低风险、高价值、稳收益的投资假象。同时，张某还通过举办线下投资推介会、开设实体餐厅及门店，打造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博取公众信任，大规模招揽投资者。
0: 然后在这些活动当中，他会进一步的去介绍他们的这个经济模式，然后经济模式主要就介绍代养殖的一些模式，把自己的理财产品呢包装的就叙事讲得更加的丰满，然后后面呢就是增加对投资人的这种粘性，投资者就不断的再去他平台上再去下单，再去购买理财产品，那他这个规模就起来了。
1: 为了让项目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标签，并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澳洲优质牧场并无任何合作，投资者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
0: 他在 APP 上会经常放一些摄像头让投资人看到，就是这个你们认领的牛啊现在在牧场特别好，然后通过这些摄像头你们都能看得到的。但这些摄像头呢，有些素材是网络素材，有些呢都是租赁过来的一些摄像头，就当时在外面租的一些摄像头。
1: 办人员表示，平台承诺的5%至15%年化收益率也是让投资者入局的原因之一。相较于大多数高息非法集资项目，这样的收益区间看似贴合市场，风险合理，极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防备心。
2: 相比于其他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说集资诈骗的案件，他承诺的这个利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5%到15%，并不是说特别异常，也会让这些投资人产生一个信任感，会觉得像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利率，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投资项目本身也是可信的？
1: 凭借层层包装，线上线下全方位营销，2016年至2024年案发，共120,000余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 APP 上投资，涉案总金额高达5.6亿余元。
3: 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张某百般辩解，声称他的公司是从事牛肉经营的实体企业，平台的经营模式属于互联网创业创新，而拒不承认自身行为涉嫌犯罪。不过，这样的说法站得住脚吗？办案人员在法庭上通过证据揭穿了他假借创新外衣实施非法集资诈骗的违法本质。
1: 办案人员对张某公司以及其平台的资金进行审查后发现，截至案发，涉案平台累计流入5.6亿元资金，但仅有800多万元用于采购牛肉对付投资者权益，而这些用于对付的牛肉来源也并非张某宣传的海外牧场，而是上海的一处牛肉批发市场。
0: 他声称是从海外的牧场，他有供应链的优势，但实际上都是在宝山的一个牛肉仓库，那个仓库里面谁都可以去买的，他去那边买一点买一点，需要对付了买一点对付掉。
1: 办人员称，平台吸纳的5.6亿元资金绝大部分都用于对付前期投资者的本金与收益，截至案发，该案已造成数万名投资人4000余万元的损失。张某完全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资金周转，他宣称的所谓互联网加养殖模式，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披上了创新外衣的庞氏骗局。
0: 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庞氏骗局的方式啊，这种内循环的方式，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它的窟窿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一个本金都有一个对应的利息要拿，这个利息全部是来自于后者的本金，如果后者的本金投资人没有介入的话，没有再参与进去的话，那只能是把本金不断的再稀释掉。
1: 办人员介绍，除了养澳洲肉牛赚钱的理财项目外，张某还声称在宁夏有合作牧场，向投资者推出40,000元认养一头奶牛、3年累计收益40%的互联网养奶牛理财产品。 经查，这个套路和云养牛骗局如出一辙。

0: 2022年10月起，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监测到全民养牛 APP 的经营行为、支付交易存在异常，逐步终止了双方的合作。涉案投资平台资金通道受限，新增资金减少，兑付能力也随之枯竭，最终导致案发。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合作牧场、实体养殖项目，使用欺骗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吸收的巨额资金与实际生产经营投入严重不成比例，资金主要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本息、团队运营及个人使用，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张某等人提起公诉。2026年4月7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
1: 案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互联网新业态不断迭代，违法犯罪的伪装也花样翻新。民众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呢，需要保持警惕，远离那些假借共享经济、智慧养殖等新概念炒作的虚假投资项目。
0: 检察官表示，本案中被告人张某营造投资项目透明可信的假象，掩盖项目并无实体支撑的本质，以此延缓风险暴露。张某借助短视频社交软件引流，投资者只需通过手机 APP 即可下单购买虚假理财产品。和传统集资诈骗相比，这类新型骗局隐蔽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性更大。
2: 那么第一个就是投资人数它会成规模化，因为全国各地的投资人可能都可以去购买这个理财产品。第二个是投资的人群会非常的广泛，因为它不分任何年龄的阶层，不分任何教育的背景，通过手机就能下单，而且回款的周期呢，有时候特别的短，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就能回款，造成啊，就是说在短期里面，就是投资人的人数会有一个激增的一个过程。
0: 检察官提醒，云养殖、云种植等云养经济本身是互联网与现代农业结合的新业态，具备合法发展空间。但是近年来，不法分子假借新业态炒作概念，将种养项目包装成理财产品，并以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等话术诱导人们投入资金。对于脱离实体经营的云养投资项目，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
2: 云养经济它不是云上的经济，所有的云养经济它肯定要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话，这种云养经济它本身只是一个故事，大概率它就是一个诈骗行为。不能说简简单单我签一份合同，听了你的故事我就投钱。
1: 像这样的新型云经济骗局，有的则专门盯准老年群体。上海普陀警方披露一起案件中，犯罪团伙抓住老年人更相信眼见为实的心理特点，专门租下真实农场，组织老人实地参观，线上认养，线下养殖，看上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养殖理财，实际上就是为了迷惑老年人骗走养老钱。
3: 一个所谓线上云农场项目，从2023年9月开始专门瞄准中老年人收割，这事儿听起来特别实在，线上认养，线下养殖，价格便宜的香椿燕300元一只，三只就能投，听上去挺高端的安格斯牛一头15000。这家科技公司还在平台画下大饼，养满一年要么领走牲畜，要么直接套现，年化收益高达45%，超高回报，实体项目让很多老人彻底放下防备。
4: 这些阿姨妈妈他们也很喜欢投资，就是其实我们这种小项目他投个900-3000都可以，但是他们就很就一来就拿几万的来，一听这个项目就想挣很多钱。
3: 上海普陀警方办案发现，犯罪团伙摸透了老年人的心理，不信虚拟，更信眼见为实。他们专门租下真实农场，有场地，有围栏，有活体牲畜，定期组织老人组团实地参观，现场看得见摸得着，不少老人当场就笃定这是真项目，稳赚钱。可等到投资到期，老人真的想要拿回本金和收益时，骗局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团伙成员立刻改口，抛出新的谎言，

0: 公司马上港股上市，劝老人把本金转成原始股继续投入，坐等翻倍。一波又一波话术套牢老人，让养老钱彻底被套在骗局里。经查，这起骗局受害群体全部为中老年人，涉案总额超210万元。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1: 老年群体如何精准规避风险，守住养老积蓄，要坚守三不底线，不贪高息返利，认清养老保本高息皆为骗局。第二，不信虚假宣传，警惕免费福利、贴心营销等套路，不做盲目决策，大额投资务必告知家属，妥善保管合同、转账记录、宣传资料等证据。一句话总结，骗子租得来农场，租不来利润，演得出养殖，演不出兑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来看最新消息，2026年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弟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陈元、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0: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4: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0: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

0: 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为加强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捆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1: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2: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1: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0: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

0: 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3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访华。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10月1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10月13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1: 10月13号，王毅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10月12号，何立峰在北京

0: 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1: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0: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2: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十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3: 继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国自杀的感人故事引发中美民众强烈共鸣之后，美国人柏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也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
4: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柏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5: 据报道，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在出席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时表示，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强调印尼政府将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愿同印尼一道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
4: 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3: 昨天，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会。论坛将围绕无人智能反恐、重要目标防袭、边境和海上反恐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是武警部队打造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5届。
5: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昨天。

0: 在云南西双版纳磨憨口岸举行，中老两军将领共同为界碑描红，并参观边防联队观摩装备训练，共执友谊树。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
1: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
0: 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2: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弟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1: 在缅北四大家族里，魏家通过构建独一无二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3: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

0: 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七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五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三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顶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亮未来。
1: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至16号在上海举行。
2: 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3: 本届工博会设10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集中亮相。国内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超过1/3，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家。开幕式上，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正式启动。工博会大奖被称为中国工业的风向标。今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极渊布放回收系统获奖。这套系统被称为海洋的一双巨手，主要承担载人潜水器、无人潜水器及科学仪器从母船到目标海域的布放与安全回收任务。
4: 我们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套全海深、全海域极渊布放回收系统，彻底突破了长期制约我国极地和深海科考能力的核心装备瓶颈，构建了我国完整的布放回收技术和产品体系，未来将会陆续应用在各类科考船和海工平台，广泛拓展到深海科考、深海探测、深海普览和深海开采等各类作业场景。
2: 我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在浙江舟山完成，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了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
5: 经过约4个小时的加注作业，全球首艘专用液氨加注慎航永乐号完成了对氨动力散货船欧洲矿产轮1000吨的绿氨加注。
6: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吨位在21万吨级，吃水深，国内沿海多数化工码头受水深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其靠泊要求。此次加注依托舟山秀山东锚地水深充裕，又地处我国沿海南北航线与国际主通道的交汇要冲，成功开展了海上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
7: 此前绿氨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仍停留在实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慎航永乐号顺利完成作业，标志绿氨从小规模示范走向商业化常态运营。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8: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2: 朝闻天下，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
1: 来自南方电网的消息，昨天海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南方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装机突破3亿千瓦，达到3.01亿千瓦，占各类电源总装机的43%，稳居第一大电源。其中风电装机8095万千瓦，光伏装机2.1亿千瓦，生物质装机969万千瓦，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扩大。
2: 铁路第四季度货物列车运行图实行之后，首列河北邯郸至贵州贵阳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昨天从邯郸国际陆港发车。班列实行固定时刻、线路、运价、发到站的运营模式，按照最高时速120公里运行，每周开行一列。
1: 据拱北海关统计，截至昨天10点，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日均通行车辆由运行初期的5000辆次已攀升至超1.2万辆次。今年以来，横琴口岸车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7.7%。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微士公司，也就是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和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

0: 宣扬封建迷信等违法广告。前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1: 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发动机、惯性导航仪等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登记填报后即可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将缩短民航客货机配件供应周期，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一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2: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0: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
1: 日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0: 近日，俄乌双方数据中心持续遭袭，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一周内3次遭袭。

0: 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也多次遭到俄方打击。
1: 高科技目标正在越来越多地遭到袭击，意味着什么？对于俄乌局势又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除了能源设施、军工体系之外，高科技目标也遭到更频繁打击。相互袭击数据中心表明，俄乌都想折断对方的科技树。首先，数据中心目标特征明显，所在的位置都是公开的，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搬迁。其次呢，一般情况下，数据中心不会有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对它进行保护，是十分脆弱的高价值目标。数据中心的服务对象既包括互联网公司，也包括物流、能源、金融体系，甚至还会涉及到城市管理、信息安全、国防安全。一旦遭到袭击，不仅会导致数据服务中断，甚至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出现核心数据、敏感数据丢失的情况。如果数据中心当中那些储存处理敏感信息的服务器遭到彻底摧毁，那么所产生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数据中心遇袭之后啊，很难在短时间内修复，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产生长时间的负面影响。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数据中心已经被定义为有战略价值或与军事行动相关的目标。打击数据中心意味着在俄乌冲突当中，信息战已经不仅仅是在信息传播方面进行较量，而是升级为摧毁对方的核心数据载体。数据中心的安全问题会引发更多国家的重视。
0: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1: 那么此次北约的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我们继续来看专家怎么说。
3: 问题一，北约坚定正午核演习有何意图？
4: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
3: 问题二，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
4: 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3: 问题三，核对抗加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何去何从？
4: 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但在战略层面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

0: 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1: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
3: 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4: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一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位置几乎一致。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
1: 围绕沙特机场遭袭，还有几段视频也被证实或是 AI 生成，或属于移花接木。一段视频声称记录了导弹击中利雅得机场的瞬间。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由人工智能合成。核查发现，视频中机场显示屏上的文字无法正常辨认，部分人物以不符合现实的方式穿过障碍物，行李箱的移动也存在明显异常。此外呢，画面中的监控日期显示为2026年2月28号，与网传所称的10月袭击时间不符。
3: 那另外一段视频显示，机场航站楼内部设施遭到了破坏，现场也是一片狼藉。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并非拍摄于沙特，而是来自阿联酋迪拜。核查发现，相关的画面早在今年3月1号就已经出现，当时用于报道迪拜机场遭袭后的情况，与近期利雅得机场遇袭无关。
1: 还有一段网传视频声称展示了利雅得机场遭袭后一架飞机受损的现场画面。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发现，这段视频实际拍摄于2017年5月沙特吉达阿卜杜勒阿齐斯国王国际机场火灾现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3: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

0: 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约1.08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约1.06亿桶。
0: 当地时间12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在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目前全球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经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是这些库存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的攀升，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完全的重新开放，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的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2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
1: 据美国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在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国人面临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人们偿还债务的能力明显下降。
0: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信用卡严重逾期比例已经接近13%，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最新的调查显示，过去3年美国家庭偿债能力明显的恶化，截至2025年底，近20%美国家庭出现贷款逾期。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严重逾期的汽车贷款余额占比已达到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而信用卡贷款余额中近13%的款项也已严重逾期，这一数字接近次贷危机后2010年创下的峰值。美国人经历的偿还债务困境不仅仅是在今年。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美联储10月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3年中，美国家庭偿还债务的能力有所恶化，达到自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报道称，这份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美联储每3年发布一次，用于记录美国的金融健康状况。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时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从上一次调查的约12%上升至近20%。而逾期2个月或更长时间未能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也大幅上升，从2022年的5%增至超过8%。美联社在报道美联储这一报告时认为，面临高额债务还款和支付拖欠问题的美国人比例急剧上升，这表明明显上涨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巨大影响。
0: 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在稍早前，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去年9月，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表决批准了特朗普提名的一系列官员人选，其中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吉尔弗伊尔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1: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3: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都

0: 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了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2: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
3: Any of the proofs are written in a way that feels awkward to a human mathematician. I'm going to grieve that as a human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2: 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美元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4: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 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5: 刚果街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48.3%。此外，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
1: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13号18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4号2点45分，巴布亚新几内亚科科波以南126公里处发生了6.0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5.48度，东经152.14度，震源深度20.8公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6点54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
7: 太元早。
8: 妙然、郑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7: 太元南方的强降雨好像又发展起来了哈，那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好的，说到南方的强降雨哈，随着冷空气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北部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啊，我们国家西南再到江南这一带正在经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其实昨天呢，像云南、贵州等地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下起雨来。那么到了今天呢，降雨会继续的向东扩展，波及到四川、云南、贵州，再到湖北、江西这一带区域。这其中呢，像是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等地将会出。 出现大到暴雨。那到了明天呢，强降雨将会进一步波及到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有安徽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那值得

0: 注意的是啊，在湖北东南部及其周边这一带，降雨的强度可能是同期少见，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要高度警惕和防范了。而且这一轮降水过程呢，既有秋雨的绵长，还有夏季降雨的那份急促之感。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或者是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提醒大家要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主持人，
1: 那北方未来会有降雨吗？
0: 北方呢，今明两天呢降水较少，主要呢还是以晴朗天气居多。不过后天开始啊，随着暖湿气流北上和新一股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啊，那么长江以北也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我们来看一下呢，像是后天的时候，甘肃东部到山西中部这一带，四川东北部再到河南这一带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周六，那么中东部地区很多地方都会下起雨来。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0下1到11度。沈阳晴转雷阵雨，8到19度。天津多云，14到24度。通辽多云，4到12度。兰州多云，7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16到23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5度。昭通阴转多云，13到21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太原晴，5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8到21度。东营晴，15到24度。郑州多云，14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25度。泰州多云转阴，15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16到27度。长沙小雨，20到26度。南昌晴转小雨，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5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广州晴，23到33度。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

0: 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3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访华。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10月1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

0: 见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10月13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1: 10月13号，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俄乌冲突从当天开始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2: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3: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的解决方案。
2: 对此，俄方表示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3: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讨论的新方案将包括4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第二项是安全保障。乌克兰将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承诺，即如果俄方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和欧洲国家将采取军事回应。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新方案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共享。此外，新方案除了为俄罗斯提供长期进入欧洲能源市场的机会，还将规定如何以及何时取消现有的对俄经济制裁。新方案的最后一项是双方按战斗接触线实施停火。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看到了《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解决方案的报道，但俄方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
2: 日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1: 针对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一事，欧洲多国以及欧盟近日纷纷出言反对。
2: 与此同时，欧盟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约1600项制裁名单，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1: 那为什么欧洲一边强硬制裁俄罗斯，一边却持续进口俄罗斯能源？美国和欧洲对俄政策的差异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2: 相关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的分析。
4: 就说这次美俄的这个柴油协议，欧洲确实非常不满啊。欧洲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等于是美国把这个制裁，等于是抛开了乌克兰和欧洲就。部分的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欧洲认为，这个欧洲买俄罗斯的油和能源和美国这次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欧洲过去啊就是俄罗斯能源最大的买家，那么它已经不断的在削减，量已经很少了。那么至于

0: 因为现在买那个天然气，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是在制裁之外的，因为它，它有一个期限，就是到2027年啊开始，就欧洲基本上完全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了。所以欧洲认为这个性质，就是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看呢，就是欧洲和美国对俄的这个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大。就是欧洲认为，就是一直要对俄罗斯持续的施压。你看现在已经22轮的制裁，据说今年年底还可能推出这个23轮制裁，就是一直要把俄罗斯压到俄罗斯让步为止。那么美国来说，美国呢，就是说特朗普的政策就是说他更多的去压乌克兰啊，让乌克兰去做出更多的让步啊。但是就是说在这种美国和欧洲分歧越来越大的这个同时呢，欧洲也不想和美国翻脸啊。欧洲认为这次柴油这个协议呢，可能是特朗普的短期行为，着眼于这个中期选举啊。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就是说美欧在乌克兰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呢，我觉得还是得通过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来进一步的观察。
1: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任务，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
2: 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的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会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
1: 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2: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的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
3: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4: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2: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
2: 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13号发布了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会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约1.08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会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到约1.06亿桶。
1: 当地时间12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目前全球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这些库存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攀升，即便霍尔木斯海峡在短期内完全重新开放，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2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
2: 当地时间13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了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是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的水平。天然气库存偏低，就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的缩小。而天气预报显示，从下周末起，欧洲西北部气温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推动供暖需求上升，给本已有限的天然气储备带来更大的压力。 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冬季供应的担忧。在此背景之下，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的压力将会显著的升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事芳华，第140届广交会，0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来看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近日，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切磋商。专家表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贸易分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也为当前动荡的全球贸易格局注入了正能量和稳定性。
3: 专家表示，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
4: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30.2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相差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3: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1/3左右。专家表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
4: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1: 专家还表示，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为双方产业界带来了积极影响，稳定了预期，保留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未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达成。
4: 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的双方的谈判团队经过了30余轮的艰苦的磋商，达成了此项共识。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来之不易，中方的团队始终秉持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充分了解了行业企业的意见和诉求，与中欧汽车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3: 专家表示，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在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的同时，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中方团队与欧方艰苦磋商，推动通过对话协商管控摩擦分歧，最终突破原有保障措施局限，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
2: 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昨天发布《去深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去深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
5: 据了解，去深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6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5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6项基本治理准则。
6: 将伦理要求融入立项设计、研发集成、部署启用、运行服务和停服退役，明确各个环节的保护要求和主体责任。技术防护方面，通过动作约束保障身体安全，通过采集控制保护感知数据，通过身份提示和退出功能保障自主选择。
5: 张世宗表示，将围绕基础共性、治理技术、治理管理和场景应用制定标准体系，我国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伦理治理指南等国家标准研制，系统开展风险分类分级、保护功能要求、验证测试方法和责任追溯机制等标准研究，推动伦理治理要求融入具身智能产品立项设计、研发集成、部署运行全生命周期。
1: 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测评基准求索 4.0 版昨天正式发布。
3: 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还配套电力、医疗、钢铁等真实的业务测试负载，消除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目前，求索已经面向产业链开展多轮试点测评，在金融、电力、石油石化等场景完成产品验证，积累了多项行业落地实践案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7: 求索算力、大模型、智能体等轻量版的代码工具对外开源，方便产业快速复现评测，开展软硬件协同验证，将抽象的评测分数转化为真实选型的依据，助力人工智能技术高效落地。
3: 据了解，整套体系分为基础软硬件、模型与智能系统、安全治理、行业落地四大板块，16项测评工具覆盖从底层算力、软硬件协同、智算云、智能软件工程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智能终端、 AI 安全、行业场景的全面测评。
2: 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发动机、惯性导航仪等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登记填报后即可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将缩短民航客货机配件供应周期，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1: 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8: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9: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8: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10: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2: 妈 好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5: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日本政府紧锣密鼓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这是其突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关键一步。2022年底，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如今安保三文件执行未满4年，高市政府就急于修旧立新，其压缩政策周期、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姿态已然暴露无遗。
5: 今年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日本应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的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6月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草案内容激进，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9月23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即将于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将把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作为防卫能力建设重点，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10月7号，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
13: 那日本近期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这个范围呢，逐渐在扩大，那么将铁路建设也纳入到这个防卫经费中，同时呢，加快这个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尤其是在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等一系列方面的这些举动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防卫政策的调整，而是系统性的制度化的一个战略转向，深刻暴露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来谋求进攻性军事能力的一个战略的意图。日本政府呢，近期扩大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的力度和范围呢，不仅对整个东亚地区，那么乃至呢对整个世界和平呢，将造成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日本大力加大远程反击能力啊，无人机作战系统以及太空军事力量，那么同时呢，刻意这个渲染周边的安全威胁，导致了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等等，这一切呢，都严重的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日本右翼势力呢，试图通过修改安保政策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这种行为呢，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啊，损害了地区的互信基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杰尔夫·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杰尔夫·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稍早前，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杰尔夫·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杰尔夫·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去年9月，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表决批准了特朗普提名的一系列官员人选，其中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杰尔夫·伊尔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1: 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的停运之后恢复了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了特种部队，并且暂时的封锁了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之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之后确认现场无危险情况，并且解除了劫机警报。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
2: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8: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13号18:4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2:45，巴布亚新几内亚科科波以南126公里处发生了6.0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5.48度，东经152.14度，震源深度20.8公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主要手段。
2: 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这些号称能够居家筛查胃肠癌的试剂盒究竟能测出什么？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4: 要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你不能做检查，可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3: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1: 医生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
2: 医生同时还指出，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够简单的划等号。
5: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3: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
5: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
2: 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够在家完成胃癌的早筛。那么真实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
6: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大夫们啊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3: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居家自测可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6: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 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法律专家表示，此类短视频

0: 传播的内容在传播学上属于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
1: 它不仅不科学，而且还违法。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2: 首先，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的硬性要求，像这样的医疗科普类账号必须得是有相关的医疗资质的认证才可以发布相关的专业信息。像这种事件中的很多账号都是营销号，都是缺乏医疗资质认定的账号，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违规行为。第二呢，它销售的这个试纸啊，一般情况下属于医疗器械，相关的账号呢可能连相关的手续也没有，所以销售此类的东西本身也是一种违规经营。那第三呢，他在销售过程中啊，包括用短视频或者是用私信聊天的方式去向消费者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承诺，声称呢是可以代替胃镜或代替医院的检查，或者是谎称呢这个测试是在胃镜之前的一个必要的程序。这些宣传呢，要么是虚假宣传，要么呢是违法的宣传，所以是严重违反广告法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销售本身包括科普本身都是违法违规的。
0: 医生提醒，胃肠镜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1: 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0: 健康筛查要重视，天气变化也要多留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16号到19号，这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的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局地将迎来80摄氏度以上的降温。
1: 那现在我们先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那这两天又有冷空气上线了哈，气温方面的情况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那冷空气上线了哈，多地的气温也开始快速的下滑。比如说像昨天呢，东北多地啊，那就出现了10度以上的降温，那么最高气温也就保持在15度上下。那么到了今天，像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等地，气温是继续的下探，而且未来冷空气是比较频繁的。比如说像明天开始，就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自西向东给北方带去降温。那明天的降温主要是集中在甘肃中南部，还有青海东部这一带。那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兰州，最高气温将会从今天的22度降到明天的只有14度。那么之后呢，降温的冷色调还会一路的向东扩展，波及到东北、华北、黄淮多地。那届时北方大部地区啊，气温将会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比如说像乌鲁木齐、银川、兰州还有长春，很多地方哈都会完成秋冬转换，正式入冬。主持人，
0: 好，谢谢太原的介绍。那随着北方气温逐步下降，多地已经启动供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4: 这两天，辽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雨后各地气温下降约4到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14号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摄氏度。为应对降温天气，沈阳各供热企业加快管网调试和燃料储备，做好供热保障准备。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多地已启动冬季供暖。在山西朔州，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及时深入小区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查看并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5: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家已经非常好。
4: 在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当地供热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点火、升温、管网循环调试工作，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参数，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新疆乌鲁木齐也已于本月10号启动冬季供暖，当地提前完成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并通过智能监测保障居民用暖需求。这两天，昌吉州各县市也陆续开启冬季供暖，在奇台县，供热企业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入户测温和走访，实地了解居民家中供暖情况。在西藏，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市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在龙子县中学教室，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0: 我们再来看南方地区的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日广西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昨天为本轮升温过程最热时段， 桂东、桂南、大埔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较常年同期是明显偏高。
1: 气象部门表示，近期广西午后的气温较高，直到19号日最高气温大部仍然是在32到36摄氏度之间。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晒，勤喝水，做好降温工作。
0: 有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这轮影响北方地区的冷空气会影响南方地区吗？
3: 说到这一轮冷空气哈，应当说未来呢，对于南方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未来4-5天呢，南北方啊，这个冷热会有一个逐渐的分化，基本上是冬夏并存的一个局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江南，那由于呢，眼下副热带高压是反季节的加强，虽然从气象学意义标准上来说哈，那江南大部地区已经入秋了，但是实际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有点热，有点像夏天。我们来看一下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和常年同期相比都是明显偏高，最高气温呢是保持在30度上下，局部地区的暖热程度可以说是同期少见。那么再加上湿度上来了，像南方多地啊，这个露水凝结点温度普遍都是超过20度，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有一些闷热，所以提醒大家呀，防暑降温工作还是不能松懈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太原的介绍。那么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6: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零下4到9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零下5到5度。鄂尔多斯晴，6到19度。银川多云，8到23度。兰州多云，7到22度。拉萨晴，3到17度。达州小雨，19到24度。雅安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7到21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大同晴，零下2到21度。石家庄晴，13到25度。唐山多云转晴，10到21度。烟台晴，17到22度。潍坊晴，15到24度。青岛晴，18到22度。三门峡多云，13到25度。合肥多云转阴，16到26度。淮安多云转阴，13到25度。盐城多云转阴，14到24度。台北晴转多云，21到25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6到31度。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1: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